0: 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开就好了。我看你需要散散心。
1: 对呀，要不要去兜个风呢？非常酷哦。
2: 哇，真的快了好多。
1: 嘿嘿。
3: 放心，这里这么远，刺球就不会来的。
4: 不会。哇，你们看的是谁？
2: 是刺球球。
3: 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4: 前面的，你们别走。
2: 他找上门来了，快加速，
4: 躲开他。快停下，快停下来。
3: 是谁？谁在里面？瞌睡觉，怎么是你们？
2: 刺球球，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3: 当然，如果这个很吵的玩意儿是你的，
2: 叮咚，那是我们安在潜艇上的。
4: 对，是尖尖，还有阿克，还有我。
3: 哼，他让哪里都不得安宁，你们快点离开这里。
5: 我们刺豚一听到噪音就会这样鼓起来。
2: 原来是这样。刺球球，我应该早点来找你问清楚。
4: 没想到叮咚才是问题的关键，噪音会吵到大家。
5: 放心，以后他不会再打扰你们了。
6: 纯纯，慢慢，没关系。
2: 刺球球，
6: 走吧，我们欠大家一个安静的午觉。嗯。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超级噪音徽章。嗯。
7: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螺旋桨。在大船航行时，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会干扰海洋伙伴们的生活，是一种噪声污染。
6: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9: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草尖尖。
1: 是我是我，我也念一个小鳄。
0: 完成了。哇
1: 噔噔，
0: 小鳄太小了。
1: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
0: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哇，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我们还是去。

0: 穿别的吧。
1: 泡泡泡泡。啊，叮咚。你看，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了。
2: 不得了了，这是下雪了吗？是泡泡。
3: 从哪儿来这么多泡泡啊？
2: 你们看。
1: 泡泡小鳄长大了，
2: 太厉害了，像高大的小鳄叫你。
0: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3: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3: 你不来吗？
2: 最酷的船哟！
0: 不了，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1: 泡泡小鳄号出动！
4: 遵命，小鳄船长。
5: 喂，超大哥的小鳄，
6: 我们需要帮助。
4: 收到。
3: 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1: 看小鳄的。
3: 太棒了，他们得救了。小船长敬礼。
5: 船长是谁？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1: 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5: 是泡泡大大眼，
6: 嘿嘿，我是泡泡大小眼，
4: 给你，小船长。哇！
1: 怎么了？
2: 船长，
3: 交给我们
4: 去侦查。
3: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1: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0: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1: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3: 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0: 软软的伙伴。
1: 莉莉莉，你怎么了？
2: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3: 哦，这里？可怜的悠悠，多孤单啊！
2: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3: 别急，慢慢会想起来的。
1: 这里有个冰糕。
2: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3: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真是太好了。
1: 冰冰悠悠，软软破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2: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3: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1: 那好吧。
4: 好喝，小鳄喜欢。
3: 干杯！
5: 尖尖，怎么了？
1: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4: 软软是谁？
3: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4: 啊，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1: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3: 他太孤单了。
4: 哎，有了，我们多做几个朋友去陪着他。
2: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
5: 哇，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4: 安可，零零幺幺，可找到你们了。
5: 你们好呀。
1: 零零幺幺，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2: 可我已经有。
3: 这是硬硬，特别结实哦。
4: 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6: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4: 圆圆
3: 给你零零幺幺，拿着吧。
1: 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2: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3: 东东，
1: 别走啊！
3: 别走啊！
4: 安可，你还好吗？
1: 我好像吃进去了一点叮咚，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
5: 其实我理解零零幺幺，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2: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一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5: 零零幺幺，我们来帮忙啦。
2: 我要吸海水，不能叮咚，但小鱼们不走。
4: 交给小鳄，玉玉，看这里。

0: 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1: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嘿呼哇，
2: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不客气，
1: 我们是朋友嘛。零零幺幺，给
2: 软软。
1: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2: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3: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嗯，
1: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4: 软软有
1: 家了。软软有家了。
5: 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石探险。
1: 我可不想被弄湿。
2: 瀑布有山洞。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0: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4: 探险？本小最有兴趣了，
5: 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0: 咦，这是什么？
3: 石头里的蝴蝶。
2: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4: 我也有个。
6: 天哪！
7: 是化石。
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4: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2: 探险。
0: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 准备出发！
0: 遵命！
4: 化石！化石！
0: 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
4: 这个是化石吗？
1: 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快跟上。

0: 踢到了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
1: 是化石啊！
2: 石！哎呀，
0: 当心化石！
1: 司马，司马！在这儿，我拿到了。
3: 这个不是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吗？
2: 不是化石。
0: 不，哪来的叮咚？应该

0: 化石。哦，
1: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嗯，
2: 有了，
0: 有了，化石在这儿。我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
3: 哇！
2: 哦，我的化石！
1: 哎呀！
4: 是海水，原来这里以前通着大海。
5: 哎呀，我的裙子，
1: 得快点离开这里。是放久了的叮咚。
2: 化不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啊，
5: 这个送给阿克做纪念吧。
2: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6: 这是化石叮咚徽章。
7: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9: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捡走亮晶晶。
1: 静静的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0: 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2: 什么？不可以。
1: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2: 喂，不可以。
0: 小鹤，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0: 小鳄准备好了，
1: 嗯，开始吧。哇！
2: 啊！原来是这样，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0: 尖尖，跳跳，
3: 的确很好看呀。啊！哎呀！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亮晶晶，亮晶晶，
1: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0: 小鳄也去找。啊？
2: 那是什么？
1: 你啊，你，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
0: 亮晶晶，哇
1: 哦！啊，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0: 亮晶晶，
1: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0: 亮晶晶，
1: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3: 他们到哪儿去了？
2: 快看，是微小叮咚。哇！
3: 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2: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
1: 给我也看看，
3: 我还没看够呢。
1: 好痒！怎么回事？
3: 是微小叮咚，快！弄掉就好了。怎么这里也有？ 这好像就是瞌睡象在找的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4: 糟了，得快去阻止他！
3: 在这边，是小鳄，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竟然没有微小叮咚！
0: 当然啦，这是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3: 我们误会你了。
0: 微小叮咚，
5: 喂，别过来！
0: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AUV 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亮晶晶不能用。
5: 没错，可不是嘛。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亮晶晶徽章。
6: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乃离，乃离，乃离，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样满还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班长，你输血太多了，你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
1: 嗯，
0: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
1: 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0: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长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1: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0: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
0: 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1: 确实如此。继续。
0: 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快去叫医生。
2: 好。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先别说这些，您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36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36师团独立混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哟西哟西哟西，哈哈哈哈！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晶体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晶体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1: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看那个有什么用？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1: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
2: 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哼！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瞧一瞧，看一看，老板，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瞧一瞧。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

0: 多少钱？
1: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
0: 这个呢？
1: 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1: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

0: 哎，黄狼，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1: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要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沙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这个真的很好，德伯万。啊，两个。这个呢？
1: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好。还有其他的药品？不要了，给你钱。啊，谢谢。哎，姑娘。
0: 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我们上去看看。
2: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0: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聚集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
1: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坡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头。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

0: 万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

0: 万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
3: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吟贤德，咏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帝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不出现，那我们就登。

0: 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三天。
1: 三天。
0: 对。准备好3天的粮食和水。在这3天时间内，连队长每天都会派人，他运输车辆和零散人员从这条公路经过。 他一定在这里。如果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2个洞。
2: 对，开他2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三十六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前本军和新本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

0: 电波，请坐。
1: 请。
0: 我急得很，乔本君只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是连队长传奇月山，还没有请假。
2: 我叫酒井英子。
0: 这位是？
2: 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
0: 伴娘？这么说你们是来结婚的？
2: 是啊，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2: 双喜临门？
0: 是的，乔本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去。酒井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2: 我参加了奥运会。
0: 原来如此。

这是九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别告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做了下。
1: 什么情况？
0: 一直没有动静。
1: 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乔本军的判断有失误？
0: 乔本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
2: 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
0: 嗨，西莫军潜伏在这里，乔本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丧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
1: 难道是乔本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乔本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
0: 那难道是席木军？
1: 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丧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乔本和席木到来的风声，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乔本军先暴露。
2: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哟西，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片刻军，
0: 嗨，
1: 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0: 老师弟，蹲好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对，诱饵。
0: 老师弟，不准动，不许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九千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无不。

哎呀，我这，哎呀，哎呀，这，这，哎呀，我，哎呀，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脚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脚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打，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坐，快，坐。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我搞错了。

0: 三脚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把你找出来。
1: 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儿就没来。
0: 找出来。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愉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

0: 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山头古道森林里的敌人攻击了，那次来我一刻不早就歼灭了。
8: 有什么？
9: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10: 还是撤退，
9: 撤退，撤退。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yeah!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

0: 一定就在那个石头后面。我不想你，我要找到你，我要打死你，一定要打死你。
1: 他一定知道我在这里。要是真还有一个鬼子的话，他一定盯着这儿。如果不把他引出来，我是不会有机会开枪的。
0: 我应该能找到你的枪口，小子，你很快就能看到我的子弹，你是跑不掉的。

你本来可以不用受这个罪的，我打的是你的脑门子，你偏要动。

0: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我告诉你，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耍点小把戏。
1: 小把戏。

1: 九卿君，这个季节，冬季的樱花应该凋谢了吧？
2: 差不多了。是不是乔本君回来了？
1: 哟西，让我们去迎接英雄。行。

0: 哎呀，为什么？我马上就可以跟你结婚了。你说过要陪我看樱花，你说过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来陪我看樱花。
1: 经理，
0: 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

0: 娘，你快来看，
1: 夹住了，
0: 夹住了。你看他多大个儿，
1: 哎呦，真够肥的哎！
0: 我把他收拾干净，给太白星醒了，炖着吃。他还没醒啊？
1: 没有，脸色可好多了。

0: 请大族批准，我和梅子要求穿上军装，亲手击毙那个中国人。
1: 瞧本君都不行，你觉得？
0: 我拿过奥运会射击银牌。
1: 你认为你和乔本军谁的枪法更准？
0: 击毙目标除了枪法好之外，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因素。
1: 是什么？
0: 细心和运气。
1: 那你

0: 觉得乔本君一生殉国是运气不好，还是不够细心？
1: 是不够细心。我仔细研究过乔本牺牲的报告，他在先击伤对手的情况下，最终却死在了对方的枪下，这只能是由于粗心。
0: 有戏。乔本君出发前曾经绘制了一张聚集地点的地图，其中标明了他发现的上门星的一个聚集点，以及他和西姆少尉的聚集点，你可以拿去研究。
1: 谢连队长，
0: 任务很艰巨，你去准备吧。

头现在被调往中国茅山一线，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带好孩子。

把这些给他们的家人寄回去吧。再替我写一封吊唁信给他们。

0: 就是这里，小本君就在这个山坡上，而席木就在这个下面的树丛里。至于那个三门星。
1: 就在那个石堆的后面，
2: 我过去看看。

小姐，吃点饭吧。这是川崎队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他们平时根本吃不上肉和米饭。

0: 小姐。
1: 中尉。
0: 是，中尉。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乔曼君为什么会死。首先暴露自己的应该是西木少尉。而隐蔽在小山包上的乔本君立刻发现了丧门星藏身的地方，就在那堆石头后面。而且他还准确地找到了丧门星的射击口。丧门星知道自己的位置已经败露，但他还没有找到乔本伏击的位置。他是用左手将帽子托起来，乔本君以为他探头观察，就迅速开了枪。乔本君甚至可以从瞄准镜中看到血洒在了石头上，他以为自己击中了目标。可乔本君不知道，萨门星这时正从另一条石缝观察他所在的山包。经过长时间的等待，乔本君以为危险已经解除，他抬起头，甚至想站起来。可萨门星就从那条石缝中

0: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死在藏身位置两米开外的原因。如果不是他的身体抬得太高，就算那是下坡，他也不会滚到那里。
1: 这个丧门星真的很难对付。
2: 报告，连队长请求中尉去他办公室。
0: 马上到。饭你吃吧，我不饿。报告。
3: 蒋军中尉请。

0: 坐。我始终不习惯女人站在我面前说话。
1: 请连队长把我当作男人。
0: 看你终究还是个女人。坐。
1: 嗨。
0: 这几天看了不少地方吧？
1: 嗨。
0: 那你有没有想出对付丧门星的办法？
1: 没有。狙击手的每一站情况都不一样，时间地点会是变化层出不穷。
0: 那你对丧门星总该有些认识吧？
1: 嗨。
0: 能不能说给我听听？
1: 嗨。这个丧门星狡猾镇静，而且有超强的忍耐力和判断力，他敢把自己置于死地，这更需要勇气和胆量。
0: 我不是叫你来给他唱赞歌的。
1: 嗨。
0: 继续说。
1: 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先找到他。
0: 怎么找？
1: 根据所有情况分析，他一直独来独往，或者他并不隶属于国民党军新四军的某支部队。如果真是这样，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找到他的。
0: 因为他负伤了？
1: 嗨。他现在已经受伤了，就算他是铁人也已经行动困难，而且这次伤势较重，流血过多，单靠他一个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0: 我们已经在附近的山林都搜索过了。
1: 他失踪的地方山高林密，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所以我请连队长批准再派金汉的小分队到那一带山区搜索，我愿意随队前往。
0: 你也去？
1: 嗨。而且请连队长批准，这路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0: 好，我批准。但是如果没有把握，你不要轻易动手。
1: 嗨，我会加倍小心的。
0: 如果你真的找到了丧门星，你确定你能打死他吗？想好了再回答，不要着急。
1: 我一定要杀了他。

我郑秀姑竟会救了大英雄太白金星，跟太白金星这么近的待在一起，这不是夫妻是啥呀？就是不知道他好了以后会不会教我打枪呢。

0: 明儿我们把这拿到街上去换点盐。哟，那儿有几张皮子了？
1: 攒了五张了，加这张就六张了，那跑一趟也值。嗯。娘，
0: 啊，
1: 等太白星醒了后，让他教我打枪好吗？
0: 他身体这么虚弱，咋教你打枪啊？
1: 那就等他养好伤，身子不虚的时候。
2: 他身子不虚了，就该打鬼子去了。

0: 哪能老在咱们家待着？
1: 那就等他走之前教我嘛。
2: 那你去求求他。
1: 娘，等太白星伤好了，我去跟他一起打鬼子好不好？
0: 瞎说，你才多大点你就能打鬼子？
1: 我都22了，人家新四军里边还有比我小的呢。
3: 人家是新四军，你是啥？
0: 一个野丫头。
3: 再说了，你走了娘咋办？娘，太白星醒了。
1: 你总算醒了，你都不省人事3天了。
3: 你怎么出来了？快进去躺着，你还虚，休哭，快扶进去。
1: 哎，走，快进去，外边凉呢。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

0: 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

0: 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1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卡了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0: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施肥，
14: 还要收割，
1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10: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慢点。
5: 哎，没事儿，来，我自己来，没事儿。谢谢大娘。
4: 躺着吧。
5: 不，我坐会儿。
4: 就坐着也行。这样行吗？
6: 不要紧吧。
5: 没事的，大娘。
6: 秀姑，你陪着太白星，
4: 我去炖兔子。嗯。哎，你少说两句啊，让太白星好好休息休息。
7: 知道了，娘。
5: 是你救了我。
4: 其实也是碰巧，那天天刚亮，我去看有没有打到山鸡野兔什么的，结果就看到你躺在山下边，当时吓了我一跳，你浑身是血，可是我眼尖，一眼就看到了你头上的这块白。我一想啊，肯定是打鬼子的大英雄太白金星，我就紧着把你背回来了。
5: 成吧。哎，对了，这是哪儿啊？离县城远吗？
4: 远倒是不远，就是道不好走，也没见啥人来过，鬼子、国军、新四军都不来，山又高又陡嘛，走到县城要一天多呢。
5: 你背我的时候看到我那三杆枪了吗？
4: 看到了呀，你放心好了，我们给你藏起来了。
5: 谢谢啊。
8: 哎，枪打稳了，手拿住。嗯，不错，不错，这里一定要绑住。好，
4: 太白星叫张响，他说了叫我叫他张响哥呢。
6: 他比你大，做你哥也做得起的。哎，你把这个往埋到后山里去，这要叫鬼子发现了可就麻烦了。
4: 嗯。哎，等等，
6: 把这个也带上。埋远点啊。
4: 知道了，娘。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0: 响，达达金，新四军，打游击，今日东，明日西，今日斩，明日聚，敌人多，就撤退，敌人少，就袭击。
1: 回来
2: 了，
3: 没事。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哎，杏花，
3: 团长，
2: 挑水呢，来来，我来。
3: 哎，不行，不行，不行，
2: 我来，
3: 我
2: 来，
3: 我自己来，
2: 我力气比你大。
3: 哎，真的不用了。
2: 好，
3: 您慢点。
2: 好。

0: 鸡蛋。
1: 嗯，
0: 这个我不能收。
1: 跟我还这么客气呢？
0: 真的不能收。
1: 找你吃你就吃。
0: 哦，那我收下了。谢谢团长。
1: 去吧。
0: 哦，那我走了。

0: 天咱们又有好吃的了。
1: 秀姑，
0: 羊，
1: 来给我。去烧开水。秀姑，去把你爹那件衣服拿出来，给你张响哥穿，外边凉。
0: 哎，
2: 大娘，我不冷，
3: 大太阳晒着。
1: 你不是有伤吗？没伤了不穿行。
3: 我这伤都快好了。
1: 快好了不是还没好吗？小心着凉，穿上啊。
0: 我娘说，我爹个头跟你差不多，来试试。
2: 你们真当我是地主老财？
0: 你是伤病号吗？
2: 这边贴点就行。
0: 就像给你做的一样。
2: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0: 老彭，我正找你呢。老彭，这一个人坐在河边静思，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天太热，我出来坐坐。
0: 哦，不对吧？有什么心事你就只管说，我这个参谋长不管怎么样也能给你参谋参谋。
1: 今天是淑娟的忌日。已经快12年了，我还从来没到他坟头去看过呢。
0: 是啊，弟妹都牺牲那么多年了，你老彭戎马空蹭也确实没时间嘛。
1: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一定到他坟头去看看。
0: 好，咱们一言为定，如果那时候我们都健在，我陪你去。
1: 瞎说什么，必须在。这么多年咱俩都扎子绑子过来了，有什么坎儿过不去的？
0: 我现在不是说我在问你呢，老伙计。
1: 我怎么了？
0: 你心里有话，连我都不说，那我就给你点出来。
1: 你说嘛？
0: 决死队里人人都知道了，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对她有那个意思？这么多年你都洁身一人，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个人问题了。
1: 马上要打大仗了，战局这么紧张，哪有时间考虑这事儿啊？
0: 说的也对，夺取溧阳县城，进一步扩大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军分区的会议上又一次得到确认，那这副重担可就压在你的肩上了。
2: 哥，你啥时候教我打枪啊？
3: 枪我也带出来了，要不现在我就教你。
2: 真的？
3: 明儿吧，明儿我把枪带出来，我教你。
2: 好。他会不会根本就不在这山里？
4: 他肯定在这山里。
2: 为什么？
4: 因为他绝对走不远。
2: 可是这山这么大，
4: 除非他不吃饭，吃饭就要生火，他一生火我就能找到他。

0: 敌人对我们的经济封锁越来越严，糖跟盐都运不进来，怎么会是甜的呢？
1: 这是军区给我们预留的，喝出甜味了吧？
0: 特别甜，几乎都不适应了。
1: 那就多喝点，增强体力。
0: 团长，给您。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身体好着呢，我不需要体力。
0: 那您不喝，我也不能喝。
1: 怎么不服从命令呢？
0: 那你拿回去吧。

0: 这个我知道，你训练特别刻苦。小王，你每天这样刻苦的训练，是不是得给长相报仇吗？嗯，我昨天晚上梦见他了。他说什么？他说让我杀了川崎。
1: 川崎这个恶魔，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抓紧时间喝吧，回去休息，明天还要。

0: 你瞄的那个东西和枪上的准星，和眼跟前这个槽要放在一条线上，放平了，不高也别低，手轻轻往回搂。手腕要放松，别喘，别动也别较劲。来，手还是太用劲了，来，再来一次。
1: 那是什么？
2: 哪儿啊？
1: 那里
2: 好像是个布条。

0: 两哥，我能打一颗真子弹吗？
1: 那不行，声音太大了，把鬼子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来，我教你装子弹啊。
0: 嗯，
1: 看好了啊。嗯，放在这儿，夹进去。

0: 看来我们找到他了。像是有人埋的。好像是用锄头挖的。
1: 嗯。不错。身负重伤的丧门星不可能挖出这个坑。何况他根本不会有锄头。
0: 一定有人帮他。
1: 他一定就在这附近。就在帮他的这个人家里。
2: 来，你来一下。哎，错了。来，回这儿啊。
3: 嗯。
2: 来，试一下。
3: 好。
2: 再来一下。

0: 正去抓活的。
1: 嘿，
0: 我和梅子在外围埋伏，以防万一，我会决定什么时候下去。不要叫我，一切自己处理。
1: 嘿，
0: 去吧。

0: 以后就靠你自己练了。练枪这个东西啊，就是要多练多琢磨。
1: 嗯。
0: 刚开始我爹啊教我学打铁，让我拿一个小锤打一个小铁。刚开始我怎么也打不上，后来就行了，我闭着眼睛打100下都能打到那个点上。
2: 那你练了多久？
0: 2年。
2: 2年？
0: 啊，后来改大锤了，又2年。有一天我师父说你可以打铁了。
2: 那我不得练10年8年啊？
0: 你比我聪明，只要有志气有恒心，练个1年半的就能成了。
2: 真的？
0: 嗯。累了吧？
2: 嗯。
0: 我们先回去。
2: 走吧。

0: 星在哪里？
1: 谁是丧门星？丧门星是谁？
0: 白头发，白头发，
1: 谁头发白了？

0: 他不在这里。
1: 他就在这里，只是现在不在。
0: 走了？
1: 你下去告诉中村，所有的人员闭起来，我们等。
2: 你走的时候带上我一起走行不？
3: 那咋行？谁像你娘一个人啊？
2: 人家都去打鬼子，为什么我就要在家里守着娘呢？
3: 打鬼子不缺你一个人。
0: 两个屋子里都有被褥，肯定不是老太太一个人住。
1: 嘘，别说话，用耳朵听。

0: 哎，秀姑，
1: 嗯，
0: 你娘今天做饭晚了？
1: 怎么会？我娘做饭都是一个时候。
0: 你娘做饭就是晚了呀，咱们是在下风口，可是我没有闻到烧柴火的味道。
1: 我娘不会出去了吧？
0: 她跟你说了吗？
1: 没有。
0: 你娘有过不做饭就出去的时候吗？
1: 没有。
0: 我觉得情况有变化，咱们再观察一下。哦，对，轻点。

0: 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7: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

0: 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

0: 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嗯，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嗯，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起来，我们跳挤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拼手了！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

0: 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4: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2: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6: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

0: 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方老师好。嗯，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嗯，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嗯，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3: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1: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4: 没错。
1: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5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3折。
3: 范老师，
4: 3折。
3: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3: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1: 了。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了，拼手了！
2: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 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一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1: 店主一定。
12: 自助扫码，
1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0: 主动承担，
13: 走啦，
1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4: 我要吃那个。
1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6: 头痛啊！
17: 头痛，头痛，有合集呀、啊！
18: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那就要看我们的运气了。

0: 怎么样？
1: 没有人。
0: 要不我喊我娘一声。咱们也不能在这干耗着呀。

附近，他在试探，我们要引他开枪。他的位置不清楚，该怎么才能引他出来呢？中村中尉。

0: 聪明。
1: 我娘！
2: 什么事？
3: 撒门逊，快出来！撒门逊，快快下来通宵，不然杀了这个老太婆！
1: 扎眼哥，你快开枪，打死那个鬼子！
3: 撒门逊。你马上下来投降，不然我杀了这个老太婆。

0: 我看不到他，你跑不掉的。他有可能在那边的小竹林里。
1: 你被包围了，萨美西，出来，快点出来，出来！
2: 杨哥，你快打死他呀！
1: 出来！

0: 哎，你要干啥去？
1: 我要去找我娘。你不能回去！
0: 我要去！你不能回去！
1: 你要回去送死，我不拦着你。可我告诉你，鬼子这回真的在你家门口等着你，回去就是自投罗网啊！
0: 可是我娘的尸首还在他们手上，
1: 那你就更不能回去了。鬼子正等着咱们上门呢。
0: 我不管，我要去找我娘说。如果你现在回去，你娘在天上都不会闭眼的。她希望你活着，活着为她报仇。你要想为她报仇。 现在就不能回去。有一天，张小哥会为你娘入土为安的。

0: 我感觉张翔可能有危险，爹，我要去找他。
1: 你去找他？
0: 嗯。
1: 怎么找？
0: 我有我的办法，爹。

0: 能给我几个人吗？
1: 你真的要去找他？
0: 一定要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
1: 好，爹支持你。给爹一点时间，让我给你准备一下。
0: 谢谢爹。
2: 咱们行不行？难道是天意？天意啊！
3: 一次失败说明不了什么。
2: 一期，
4: 这一期是第六期失败了。
2: 这个沙门星，他的行动常常不按常规，他很可能还会回来。
3: 嗨，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死心的。
2: 你知道？你知道什么？九千军，你让我损失了20个士兵和1个中尉军官。九千中尉，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置你？
3: 九千愿意接受一切处罚。
2: 但是，考虑到你毕竟找到了尚美星，我可以给你从轻处罚。这次就给你降职处分，将你们稍微。你有什么意见吗？
3: 谢林队长。
2: 去吧。
3: 嗨。
5: 大佐阁下，南京几点？
2: 年。
5: 嗨。23连队，川崎连队长，鉴于宁口航一带战况焦灼，敌匪猖獗，田军64连长官特批准实施治安肃正专案。具体的行动部署是：以第61团的4个大队和部分宪兵为主，清理天山港、丁彦县以东区域；第76师团和独立混成第3旅为主力，进攻丁彦、马塘、南坎之县。此次作战重点在于肃清敌新四军之16旅和国民党秦振武823团。
2: 我们连队呢？
5: 敌新四军16旅一部决死队现在在大塔村一带，你部速拟定具体作战方案，迅速报与总部。
2: 终于有大行动了。
0: 团长，我们准备好了，这就出发。您怎么了？
1: 朱家鼎要来了。
0: 朱家鼎，第3战区正风室主任。
1: 就是那个外号叫朱温的家伙。
0: 他不是戴笠和顾祝同的双重心腹吗？他到咱们这儿来干什么呀？
1: 问题就在这儿。你看这个。
0: 个别同志曲解了委员长讲话之精神，误解了本党同志的宽容忍让，致使一党某些人大肆活动，利用民族危亡之际扩充地盘，收买人心，以救民之名义行割据之实。而我党有些同志不思进取，凡与一党之人结成同盟，所谓精诚团结，实际是与虎谋皮，可谓危险之至。
1: 这是指桑骂槐，说的就是我。
0: 这些党棍特务从来就不干好事儿。
1: 他拿着鸡毛就当令箭，我不得不防。哦，对了，我让吕副官去给你准备电台了。
0: 电台？
1: 那里是鬼子的统治中心，你带上电台，我们也好随时取得联系。
0: 好。
1: 另外，川崎连队最近的行动颇有悬疑，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似乎在筹划大的行动。
0: 有具体的情况吗？
1: 目前

0: 这是鬼子的密码本，是我军在宜兴战役缴获的。鬼子的密码周期一般为3个月，估计还没有过期。你带上它，兴许会派上用场。
1: 太好了，这次去正好也探探川崎的消息。
0: 嗯。
1: 吕叔叔已经在那等我了，我们走了。
0: 好，走吧，我送送你。

0: 哟，朱主任，那阵风把你给吹来了。来来来，请。
1: 秦小姐，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2: 我要去哪儿，不用向朱主任汇报吧？
1: 哼，秦小姐，看样子还拿着电台，是不是有什么秘密行动啊？啊，秦小姐，不要拿出一副拒人千里的样子啊！怎么说，在以前三战区司令部的时候，我朱某对你还是不错的。
2: 对不起，朱主任，我有侦查任务在身，要去侦查敌情，就不奉陪了。
1: 哪方面的敌情？
0: 哦，最近川崎联队的行动有些异常，我让小女到溧阳县城去探探情况。
1: 金小姐真是巾帼英雄，这几个人就敢独闯虎穴，佩服佩服。
2: 谢谢您的抬爱。
1: 金小姐，你本来就是三战区司令部的一枝花，怎么现在跟着秦团长就不走了？
2: 您忘了吗？我早就辞职了。
1: 可惜，太可惜了。司令部电讯室作战参谋说辞就辞，朱某替你可惜啊。这可是很多人掉脑袋都想争的位置。
2: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3: 人各有志。
1: 也对，朱某还是有一句话想奉劝秦小姐，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和危险的人物走得太近，不然的话到了后来害人害己啊。
2: 不要和危险人物走得太近，我记住了。
0: 哦，朱主任，请吧。
1: 请，
0: 请。
3: 什么东西这是？马枪过来。
4: 哎呀，今晚的天是真好啊。
5: 是啊。
4: 哎，杏花。
5: 嗯。
4: 我跟你讲。
5: 嗯。
4: 前几年我跟着苏司令打茅山的时候，哎呦，这一带我太熟了。我跟你讲，当时是我们连的投弹能手，就那手榴弹比他重多了。我跟你讲，我能扔到对岸去。现在不行了，
5: 团长
4: 啊，
5: 没想到你还有吹牛的本事啊。
4: 你个小丫头片子。行吧，部队最近流动作战还吃得消吗？
5: 没问题。
4: 那就好。你说以后我们能在一起杀鬼子，一起行军，在一起。
5: 团长，你是我们的好领导，我们大家永远跟你一起。
4: 不不不，你明白我的，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什么呢？你呀，你可以变一变。你
5: 变不了，你永远都是我们的团长，我们的领导，变不了。
4: 你别把我当成团长了，当成你的战友，你的朋友，当朋友都行不行？
5: 可您就是我们的

0: 团长呀。
1: 不是，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杏花，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0: 团长，你是一个好人，你是我的好团长、好领导，我喜欢你，但只是对好团长、好领导的喜欢，没有别的意思。
1: 李杏花，我跟你说这么多，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我是你团长，你的想法怎么总是和我不一样呢？
0: 团长。

0: 你能确认鬼子确实加强了防御力量吗？
1: 对，鬼子对临阳城的防备明显加强了，除川崎联队之外，还有一个骑兵大队和伪军一个师的主力已经驻扎在县城附近，在丹阳、巨龙、沥水和镇江这几个地方，鬼子加强了对交通线的全面控制，提升了他们部队快速

0: 我们一直以来想要攻打溧阳县城的计划，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时间都很不成熟啊。
1: 是啊，这个行动计划违背了敌我双方力量对比，
0: 看来是行不通。
2: 还有，
3: 报告。
0: 什么事？
3: 参谋长团长他病了。
0: 病了。
4: 老冯，你好，老冯，怎么样啊？冷吗？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0: 哎呦，这么烧，这是在打摆子啊？王团，赶紧到我屋里的药箱里去把药拿来。上次打鬼子缴获的金鸡纳霜还剩下一点，快去！
5: 杏花，杏花，你是不是看上了李杏花了？对她有那个意思？
6: 杏花，来，我给你设计一下。

花同志，有几句话我想问问你。哦，您说吧。这老彭一向是体壮如牛，这十几年来我几乎没见他病过，怎么这回说病就病了？我也不知道。我有一种揣测，说的不对，你可别介意啊。 我怀疑老彭得的是心病。俗话说，心病还得心药医啊。金华同志，你说呢？我知道。老彭，我了解。战场上从来他是不怕死，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虎将。可在有些事上吧。 他又很脆弱，很幼稚。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了。早在井冈山的时候，我们就在一块儿。他是个脾气很执拗的人，人死理儿，看准的事儿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知道吗？老彭是咱们这支决死队，咱们这个团，甚至是整个江南新四军的虎将。 机智勇敢，身经百战，有他在，日寇就只有胆战心惊的份儿。像这样的指挥员，这是我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都应该倍加关心和爱护才是。杏花同志，你说是不是？嗯。 哎呀，咱们这个队伍里只有你这一个女同志，她又病成这样，要不这些天你就留在她身边照顾照顾她，怎么样？嗯。

0: 团长病了，
1: 李兴华咱照顾吧。
2: 照顾就照顾呗，有啥稀奇？
0: 团长和李兴华好上了？你别胡说！
1: 瞎胡说什么呢你？
0: 真有什么新鲜的呀？怎么回事啊？说来听听。
1: 想听？
0: 想听？
1: 那次下岗回来，路过团长他屋的时候，我听见团长他做梦在喊李兴华，当时吓我一跳。
0: 真的？
2: 真的吗？
0: 那咱团长咋喊呢？
1: 咋喊的？说说吧，快说！
0: 哟哟，就你这点出息，哎呀！
3: 给他一根，
4: 瞎抽什么呢？
0: 这我的烟。
1: 哎，我给你一根，不就一根烟吗？我给你。快讲！
3: 哎，这位
1: 快说，快说，
3: 快点，快说，说。
1: 小花，
0: 咱团长真这么惨吗？
3: 你不信？不信咱问团长去。
0: 问就问了。
5: 哎，没劲儿，没劲儿。
3: 不是你小子怎么这样？是你想知道来问的我吧？你现在知道了，你要出去告密。
1: 咋了？
3: 什么意思啊？
1: 咋了？怕了？
0: 啊，不让我去了。哎，
3: 回来是吧？
1: 回来，快！
0: 这不让我去也行。那你这支烟就……
3: 哦，原来你小子惦记这烟呢？
0: 你不也惦记我的吗？你呀，
1: 啥人你？
3: 行，我给你，但我先抽一口，啊，我先抽一口啊。
0: 行，那就一口吧，这
3: 点上。男儿热血担当，
6: 融化在胸膛。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

0: 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风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 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0: 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装裱的是九大件儿。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1: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1: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

0: 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十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有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带走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戦闘空洞森にいる敵を砲撃せよ。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
7: よしよ。
8: 师长，我已经撤退了。
9: 还是撤退，
8: 撤退，撤退。

0: 姐。
1: 从现在开始，叫我少爷。
2: 有点意思。哎，少爷，少爷。
3: 少爷，
4: 咱们就这一直走下去。
1: 累了。正好前面有茶楼，走进去喝点茶。
3: 好。
0: 这口渴有茶楼啊，好啊。
2: 少爷，请吧。
1: 大王叔叔，你这眼睛啊，就是吃喝玩乐看得紧，
0: 上得高，看得远啊。
2: 少爷，请。
5: 感觉怎么样了？
6: 没事。
5: 来，给你喂点药。别动，
6: 我自己来。
5: 别说话，

0: 大邦叔叔，说实话，你相信他死了吗？
1: 我还是同意你的判断，很有可能日本人实施的炸心术。
0: 咱们茶也喝了，大家聊聊这一路上看到的情况吧。
1: 从表面上看，这些人和往日没有什么区别，但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我怀疑啊，日本人派出的特务。
0: 这就对了，他们肯定是冲张想来的，这也恰恰的说明他还活着。
1: 那咱们怎么和他联系？
2: 哇，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3: 在县城。
2: 这就是县城啊，我这辈子都没来过呢，我一定好好看一看。
3: 鬼子到处在找我，你不怕？
2: 不怕。
3: 记住，到了之后跟着我，少说话。

0: 好好，小姐。
1: 好。
0: 刚才在路上说的，记住了吗？这个事成之后啊，还有钱，明白吗？明白就行动去啊！走了。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您找我。
3: 哎呀，姓花同志。是啊。来来来，坐坐坐。老彭的病怎么样了？
2: 他现在好多了，
3: 哦，
2: 能吃能喝的。我今天打了只山鸡给他炖了。
3: 哎呦，好啊。来来，

0: 老彭是个苦出身的，从小就没了爹娘，是村里的乡亲们把他拉扯大的。13岁那年，他参加了革命。平江起义之后，他跟着队伍上了井冈山，经历了长征，曾经多次身负重伤，为革命奉献了半辈子。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嘛。革命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吧？
1: 明白。其实我一直都很敬重彭团长，但只是敬重，没有您说的那种感情。
0: 哎，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呀，何况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我不瞒你说，像我们这种老部下、老同事，多少年来一直都很关心老彭的个人问题，也曾经不少次给他介绍对象，他总是对我说：“国有倭寇，何以家为？”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1: 是不是只有等到打走鬼子，才能想家庭？
0: 对，你说得很对。老彭是个以革命事业为重的人，可是他毕竟40岁了，需要有人照顾，需要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哎呀，那么多女人他都看不上，他独独看上了你。他这回可是对你动了真感情啊。像老彭这种耿直的汉子，一旦动了真感情，那是一发不可收啊。我们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为了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也为了千千万万的父老乡亲早一天过上安稳日子，李兴华同志，我希望你能留在彭团长身边照顾他。

革命就是要使人幸福啊，可是适当的时候也得让革命者能感受到温暖，特别是来自组织和家庭的温暖。

你知道，你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气成什么样了？我恨不得躺在床上那个人就是我呀！我是真想保护你，一辈子保护你。

0: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清华，你前几天没在的时候，你知道把我气成什么样吗？我每天晚上做梦几乎都能梦见你，梦见你被鬼子围住了，喊着让我来救你，我醒来都是一身汗。你还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1: 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0: 那什么，给点吧。
1: 给我看看。对，给我来。

0: 黑旗军的密码。李副官，密码本给我。
1: 好。

0: 局部，自己守着。
1: 谁让你们走的？少爷，
2: 是的，
3: 他们在哪儿？
2: 春风旅舍，
4: 2095。
5: 进。
2: 诸位，你看谁来了？
5: 张晓，我就知道你没死，我就知道这肯定是鬼子的圈套。太好了，你还活着！你知道我看见那些照片，看见那些消息，我有多担心你吗？
0: 你让我不好好的吧。
5: 得好好的活着，老让我为你担心。来，别站着了，坐坐坐。哎，来坐。
0: 徐工，坐这儿。
5: 这位是？
0: 她是我的亲妹妹。
5: 亲妹妹？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过？
6: 他以前救过我的命。哦，我知道了，她是李杏花姐姐。谁？这个不是。
5: 我姓齐，叫秦时月。小姑娘，你叫什么？
6: 秦时月。
5: 我叫郑秀姑。哦，请坐。你姓郑？
6: 是啊。
5: 那你怎么可能是张晓的亲妹妹呢？我之前遇到两个鬼子狙击手，是他娘和他救的我。鬼子把他娘杀了，他唯一的亲人没了，所以我把他认作亲妹妹。对不起，
6: 别难过。
5: 我就是想一想，想一想就不难过了。秦华同志，行，就这样吧，请报告。
0: 进来，杏花。哎，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别动。来，把床上。哟，
5: 你看你床乱了，来，我帮你收拾收拾。 你说你一个人在家，也不知道收拾收拾。衣服啊，都叠叠好，没事的时候我帮你洗洗。

0: 小花，
1: 讲讲看。
0: 真的，别扫了，小花。哎呀，行了，你别扫了。
1: 哟，你看你胡子拉碴的，等会儿帮你剃剃。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呀？好像不认识一样。
0: 不是你，你这样我有点不太习惯。
1: 以后就习惯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0: 可是杏花，我的年岁比较大，没有多少文化，除了打仗，我什么都不会。
1: 团长，还叫我团长？我不说了吗？没人的时候不要叫我团长。
0: 老彭，
1: 哎，
0: 我也是山里的丫头，没读过书，也没打过仗，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1: 别说了，什么都别说。 我喜欢，你怎么样？我都喜欢。杏花，哦，对了，杏花，来来，你坐，你坐。不是，这儿啊，你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哎，对，在这里。我跟你讲。
0: 你猜猜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呀？
1: 打开看看。哦。方糖，在日本鬼子那搅和的，这可不好弄啊。
0: 给我的。
1: 对呀，你吃一个。

0: 张嘴，张嘴，甜吗？
1: 甜，来给你一个。
0: 不，我不吃，你留着吃吧。我告诉你，我打这么多年仗，从来没碰到这个稀罕的东西，这可不好弄啊。
1: 那我收着了。

0: 我看到你刘大暗号，有要紧的事找我吧？嗯，就在你们进门前，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文，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1: 什么？彭团长他们知道吗？
0: 他们应该不知道。
1: 给他们发电报了吗？
0: 我试过，可是我不知道彭团长他们的电台频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报信。
1: 我们走，赶紧走。
0: 你这毛躁的脾气什么时候能改？你到了那儿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你的情报来源？
1: 那怎么办？
0: 等着。

0: 幸好我早有准备。这儿有衣服，你们赶紧穿上，扮成我的随从，咱们化妆出城。吕副官，人多目标大，跟兄弟们说，让他们先回去。你拿上电台，和我一起走。
1: 是。驾！驾！

杏花，你看，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它一直保佑着我，保佑着我的平安。

我希望你把它带上，让你的伤快快好起来，好多杀鬼子。来，拿着。 同时，它还有一个意义，这是我的传家宝，是我妈妈留给她未来儿媳妇的。我希望你带上她，保佑你的平安。同时，我也希望我能保护和守护你一辈子。

0: 杏花，
1: 团长，我看见你，我心里就踏实。那我就陪在团长身边，直到团长病好起来。
0: 杏花，有你在，我明天就好了。
2: 净瞎说，
0: 咱团长的病咋可能明天就好呢？
2: 真，
0: 你就不知道了吧？咱团长得的什么病啊？心病，
2: 心病。
0: 只要李杏花一点头。

0: 我们团长的命立马就好了。
1: 你是说，咱们团长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
2: 那可不是。
3: 秋花，
0: 团长，
3: 你辛苦了。
2: 你受累了。
3: 哎呦！吓死！来来来来，嘘，兔子哥回来，赶紧。

0: 天这么晚了，你们几个怎么还不睡觉？啊？搞什么名堂？见团长和李杏花了没？
1: 我告诉你们啊，团长和李杏花啊，马上就要结婚了。

0: 们，各位父老乡亲们，今天是我们新四军决死队的大喜日子。我们的英雄团长彭明富同志和优秀战士李杏花同志喜结革命良缘，让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祝贺这对新人恩爱到底，革命到底，多杀鬼子！
1: 你们彭团长，国民党中尉秦时月求见。
2: 找彭团长是吗？好，请跟我来。
0: 现在婚礼仪式开始，夫妻互敬革命礼。
3: 报告团长，有位国军的秦中尉找您，说是有重要情况。啊，
4: 请他进来。
3: 是。

0: 彭叔叔。
1: 我天哪，我差点没认出来。
0: 你办喜事也不通知我，
1: 这不来的正好吗？
0: 这位是辛婶婶。
1: 李杏花。
0: 秦时月。
2: 你好。
1: 杏花，我跟你讲，十月啊，

0: 是张强，
1: 哎，老婆，这不是张强，
2: 这小子还活着，
1: 是他，
3: 什么呀？这活见鬼了这！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

0: 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We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快讯。

0: 会出现强降雨天气。而在气温方面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增强，我国南方地区高温天气将会增多，江南多地将会加入高温行列。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省的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还可能出现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省的赤水河谷等个别市县，午后还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节目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30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2度。六盘水多云，27到16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26到19度。七星关多云，29到18度。铜仁多云，32到23度。凯里阵雨，32到23度。都匀多云，30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20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你没有死，
1: 他还活着，
0: 让我看看，你还活着，
2: 张想
0: 当然没死，
2: 你个臭小子，你还活着，
0: 他当然还活着。

0: 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到了，你们还在这儿办他娘的喜事儿，赶快撤退吧！
1: 怎么回事？
2: 可靠情报，今晚九点川崎联队为主，加一个骑兵大队将对你步进行铁壁合围。是这样，
0: 怎么着？
2: 有，几个部队马上转移。
1: 是。
2: 马上转移！
3: 是
1: 是，
2: 跟我们一起撤。

0: 曾叔叔，这可是鬼子搅了你们的婚事，时间来不及了，抓紧点儿。
1: 好，
0: 走，
1: 大家行动快一点，别愣着了，快撤吧。

0: 就这儿吧，通知部队原地休息。是，大家原地休息。
1: 这次真的好险呐，就差那么一点点。是啊，这可得好好的感谢张响和秦姑娘啊。哎，
2: 大胖，我们得及时向上级报告我们的位置。
0: 好，报上。
1: 老六，老六，
2: 团长，
1: 老六呢？
2: 老六不见了。
0: 不见了，
1: 人和电台都不知去向，
0: 怎么回事？你听懂？
1: 为什么早不报告？
3: 我也刚知道。
1: 老彭，必须马上派人再去找啊！
2: 赶紧去找啊！

0: 好险呐、啊！要不是咱们来得及时，婚礼就成葬礼了。
1: 咱们回去吧。
0: 回去？
1: 对，就现在。
0: 那我跟彭叔叔打个招呼。
1: 咱们事儿那么多，我们走。
2: 哥，咱们怎么现在就走啊？
1: 我们任务完成了，别问那么多，走。
3: 不许走。

0: 走，跟我走。
1: 干嘛？

0: 张相，你不是已经死了吗？既然没死，怎么不捎个口信回来？怎么不看看大家？自从你走的那天起，大家一直都在念叨你，惦记你，牵挂你。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团长说过，只要在新四军待过一天，就是我们的战士，我们的战友。更何况，你是包哥的男命换来的。自从听说了太白金星以后，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个人一定就是你。我们都在想，等你练好了这本事，就一定会回来。可是我们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你死的消息。鬼子的报纸上铺天盖地，都说太白金星已经死了。报纸上到处都登着你死的照片。光马团专门带人去悬挂尸体的城门楼子去侦查，确实看到了那撮白毛。可是我们始终不相信你死的事实，直到接到了鬼子的情报，我们才不得不信。张相，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你担心，为你难过？大家都把你当亲兄弟一样看。你杀死鬼子，大家都替你高兴。听说你死了，大家都发誓要替你报仇。可是你呢？明明还活着，凭什么让我们这些人为你担心，为你难过？
1: 我对不起大家了。

0: 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
1: 没把你怎么样吧？
0: 到现在问我这句话，在我被几十个鬼子袭击的时候，你在哪里？在我筋疲力尽，知道自己快要死，却还盼望着能够有奇迹出现，你能够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我只想见的那个人就是你。可是你呢？你又在哪儿呢？

0: 团长救了我，还为我输了血。
1: 对，我现在身上有一半的血都是团长的。
2: 张翔根本就不在乎我，明明知道鬼子设下了陷阱，为什么不出现？哪怕是一个计，一个信息，结果都不会这样。我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那么大的麻烦。我知道陈安琪给我们设了一个圈套。
1: 他要扩大声势，麻痹我们，误他们战士的事情。可是我只能将计就计，必须找机会杀了他。我没办法。你为什么总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我天天想，怕你，你都不出现。 这个时候，你却出现了，为什么不早点飞？哪怕是一天。

0: 部队休整清点以后，马上出发。好。哎，部长，啊，那不是电台吗？
1: 哎，就是。哦，
0: 人家国民党的电台。现在国共合作，配合抗日，不分你我吗？咱们借用一下。
1: 行啊，你去说说，
0: 这事儿也得团长，
1: 你有面子吗？

0: 他跟你说什么了？怎么去那么久？
1: 没说什么。
0: 那咱们走吧。
2: 大家，
3: 一个混小子居然没死，没死就好，就能杀鬼子。但是我得批评你啊，没死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害得我们大家为你悲痛那么长时间。
1: 是我的错，我应该跟你们道歉。团长，
3: 你应该道歉的是杏花，她为了你差点丢掉了性命。好了，过去了。这次你救了我们大伙，还真不知怎么感谢你呢。师爷，彭叔叔跟你商量点事儿。我们负责电台那个老六以及电台呢，现在不见了。这个队伍正在转移的时候，没有电台，就像孩子找不到妈妈一样。所以呢，彭叔叔恳求你以及你的电台留下，等我们电台找到了，彭叔叔再放你走，好不好？你们说呢？
4: 哎呀，好小子，居然还活着，让我们大家都想死呀！
5: 是啊，少侠，哎，这次回来就别走了吧。
6: 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哎，让我们大家看看这太白金星的手和我们的手有什么不一样啊？
4: 你们说说，是不是应该让太白金星教咱打鬼子呀？好，
7: 别把鬼子叫来了。
8: 哎，小点声。
5: 哎，我跟你们说啊，他一个人抵挡了那么多鬼子，太牛了。
7: 牛，哎，怎么样？我就说过吧，这小子肯定能成才，服了吧？
4: 服
7: 啊！
4: 服，行，我说个准。
9: 不服不行。
10: 大强，
7: 哎，
10: 欢迎你回来啊！这回多亏你及时赶来报信儿，我们大家都真诚的欢迎你回家。
1: 谢谢政委，
3: 我们的太白金星回家了，以后我们的决死队，那就是如虎添翼了。
11: 对、啊。对啊
1: 过来，团长，这是我妹的秀姑，她现在呢，就我这么一个亲人，我希望她可以留在部队。
3: 好，我答应你。海鬼子，
5: 到，
3: 回头找套合适的衣服。
5: 好，
3: 我们的队伍又添新人了，大家欢迎吧。
11: 欢迎。
12: 他们怎么会撤退得这么干干净净？
13: 这个我实在不知道，
12: 一定是从某种渠道走漏了消息。
13: 我已经开始彻查了。
12: 三门星有没有消息？八哥，通知部队，清乡行动一定要继续，绝不能放过这个三门星。
4: 哎，你说这怎么长这么规矩？还一个三角形。
14: 对呀、啊，这怎么长得还白的？
5: 哎，说说吧，说说怎么来的？
4: 说说，说说。
1: 鬼子把我爹妈杀了，当时一着急晕过去，醒来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怎么着。
4: 这狗日的鬼子的！
6: 哎，

0: 这个老故事里说呀，伍子胥一夜白了头，后来的故事就应该有张响昏醒过来白了头，白头之后成神枪，合格押韵吧？
1: 你这小子会说话
0: 是吧？这个
1: 说话，
2: 可不是嘛？老百姓早就开始传了。
3: 一左白毛，有啥好处？天天唠叨这事，真是，我真想不明白。
0: 不，大家看，张响那名字起的就好。响当当响亮亮的响
4: 当，
0: 说响就响，异响惊人。
4: 我说买咱爹妈起的名字就是好，是不是？
5: 哎，小子，你大号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6: 你大号才不是你爹妈给起的。
3: 想听吗？
5: 说说。
3: 我娘生我的时候啊，怎么都生不出来。
0: 对，这英雄出世哪能那么容易呢？
5: 哎呦呦，你看又跟英雄套近乎了吧？
0: 我这是英雄惜英雄。
3: 你让不让我说？
0: 你说。
3: 后来我娘放了一个屁，我爹说那个屁放的可响了，结果我就生下来了。我爹就说这兔崽子是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张响吧。
0: 你看。咱娘这是用一屁崩出一太白金星来，那咱娘就应该是王母娘娘下凡，是吧？
1: 娘。
7: 哎，老郭。
8: 哎，团长。
7: 部队暂时在东莫村这个地方驻扎，没问题吧？
8: 放心吧，东莫村这个地方，我侦查的时候来过好几次了。这里的地形很隐蔽，曾经我们在这里发动过群众宣传抗日打鬼子，这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
7: 这没问题？
8: 没问题。
7: 我告诉你老郭，以后我们的情报工作要做扎实了，今天太被动了。秦时月来给咱们报告的时候，咱们在干什么？我作为咱们团最高的指挥官，大敌当前，我却带走大红花，我真是太被动了，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8: 这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把鬼子情况和部署摸清楚，我应该检讨。
7: 你检讨？侦察排必须把这件事情说清楚，向全团检讨。
8: 是。
9: 我坚决反对。
10: 秦团长，他们一进江南就一再越境，违反军令，进攻友军，破坏团结抗战，有恃无恐，有朝一日赤色恐怖席卷了全国，到那时候你我将会死无葬身之地。
9: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罪状，我只知道新四军从38年进入江南以来，抗日的面貌一天好过一天。
10: 你的立场，你的党性何在？你究竟站在哪一边？
11: 我不妨跟你明说了吧，这是委员长的裁定，是中央全会和第三战区的政治决定。好好考虑考虑吧，

0: 这次本来是想带你回去的，没想到我也被留下。
1: 对不起。
0: 畅想在你的眼睛里就真的没有我的存在吗？
1: 我想过要回去，可是他们挽留我，我没法拒绝。
0: 你总是有办法拒绝我。
1: 可他们需要你，需要那部电台。
0: 我可以把电台留下。
1: 可是他们没有人呢。
0: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1: 我现在只想的是打鬼子。
0: 好，我留下来帮你。
1: 谢谢。
2: 哥，哥，你看，你穿军服了，好看吗？
1: 好看。谁帮你穿的？啊？晚上带点，对不对？
0: 挺漂亮的。
3: 哎，你说这枪也不轻呢，怎么就是新型号呢？
4: 团长，
3: 我发
4: 老彭，
1: 哎，
4: 岂有此理！这真是岂有此理啊！你看看，这是刚刚接到军部转来三战区的一个命令，他居然命令我们团在一个星期之内接替秦镇武所部，担任水阳至高淳一线阵地的正面防御。鬼子在高淳一线部有重兵，这个时候让我们去接替布防，这分明就是借刀杀人。可是若不执行就是抗令，他们一定会给我们乱扣帽子的。
5: 这不借刀杀人吗？
6: 这招儿够阴险的，
7: 这是要置咱们于死地呀。
1: 为了对付新四军，三战区把能用的招全用上了。
2: 爹，
8: 十月，
2: 爹，女儿在这儿候您多时了。
8: 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0: 还好。
8: 真是没想到，张晓没死，你找到了他，居然还被他留了下来。
2: 爹，是彭叔叔求我留下来的，他的电台转移的时候丢失了，因为电台我才留下来的。
8: 恐怕不是这个事儿吧？如果单是为了这个的话，吕副官留下来不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2: 爹，不是这样的。哎，对了，爹。你怎么突然来了？
8: 我找彭铁头有重要的事情。
2: 爹，爹，您这次不是为了让我和您回国军吧？
8: 你不想回去吗？
2: 不是，我不想一个人回去。
8: 你跟他说了？
2: 我说了，让他和我回国军。
8: 那他怎么说？
2: 这个问题他从来就没有正面回答过我。
8: 这小子，我去问他。
2: 哎，爹爹爹，你别去。
8: 你真的喜欢他？那你告诉我，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2: 他这个人傻傻的，憨憨的，没有坏心眼儿，对人特别的好。他枪打得准，能杀鬼子。
8: 这样的人我们队伍里也不少啊。
2: 那不一样，爹，您能不能别问了？
8: 孩子，对于你的感情的事儿，我不想干涉太多，不过你要慎重。哎，我听说那彭铁头喜欢李杏花。
2: 当然喜欢，您不知道啊，差一点就结婚了。
8: 哦，怎么回事？
2: 都赖那个川气，找张相的时候截获了一份日军电文，川七要围剿彭叔叔，我们急着过来报信儿，把婚礼给搅了。
8: 哼，让他补这婚礼。
9: 现在敌我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借刀杀人的目的越来越明确，我们必须做好应对措施。你们也得小心一些，啊。做好准备，去吧。
10: 是
11: 是。
9: 雅，

0: 知道你要来，没想到这么快。三战区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1: 金团长，你好。这样，来，坐牢伙计。这个命令，请你们收回吧。水阳高淳一带是战略要地。
0: 请新四军驻防是对贵军的倚重，有什么不妥吗？老伙计，你别装糊涂啊！新四军的长处是打游击战，可是水阳高淳一带是水网地带，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把一个善于打游击战的部队调到那儿去，是从抗日的角度出发吗？
2: 这个嘛，
0: 这是其一。其二，新四军担任敌后抗日，是两党谈判成立新四军之日起就明确的。新四军不服使命，以破旧的装备、饥饿的躯体，周旋在日寇重兵驻扎之地，歼敌脱敌，竭尽全力。可是三战区，却命令我们一个没有重武器装备的部队，去坚守一个正规师阵地的防御。
2: 是不是违背协议啊？三战区的命令，应该是从全局考虑的吧？<笑>全局，哪个全局啊？是抗日救国的全局，还是吞并以己一统天下的全局？我想，你我心知肚明。蒋委员长在打这个算盘的时候。
0: 是不是想到另外一个全局啊，彭铁头？你别这么刻薄好不好？我也替你们争取了，可是什么？你还是心甘情愿来当这个说客？在这个日伪刀枪密布、陷阱四伏的地方，三战区早就对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和供给置之不理了，现在又胡乱下什么命令？
1: 这显然是把我们送进当炮灰，是借刀杀人。守土抗日是蒋委员长之命，新四军岌岌抗日，却有人妄加干扰，包藏祸心，
0: 是不是故意制造摩擦呀？
1: 彭铁头，如果破坏了抗日大局。
0: 如果背着抗令不遵的罪名，你承担得起吗？是谁破坏国共合作？你们龟缩江南一隅，名曰敌后抗日，却与敌两相不扰，各自为安。重庆那帮人每天纸醉金迷，完全不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 新四军端炮楼灭据点，绞敌挺烧机场，到头来还有罪了。
1: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听见没有？你闺女都听明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为了避免腹背受敌，我还是建议你们退一步。而且我认为茅山那一带并不适合打游击。
4: 山不高，而且是光秃秃的。新四军在茅山这个地方很好，绝不换防。我们新四军只有一个要求：抗日有地，抗日有份。这恰恰是在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均有抗战守土之责。而现实是，你们处处制造障碍。
0: 不允许我们抗战，这是哪家的道理啊？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3: 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可欺，想借刀杀人，那你们就试试。我彭铁头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清楚。到时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执行命令。
0: 你那是愚忠，
3: 就算是愚忠，我也要执行命令，因为我宣过誓。彭叔叔，爹，我相信你们都是抗日救国的真汉子，只是党派不。

0: 要不你们出去走走，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我就愿听姑娘说话。走吧，老伙计，带你出去转转。
0: 爹。

0: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

0: 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

0: 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不会接受这个任务的。哼
1: 哼，我也知道你不得不来。
0: 咱们不说这个问题了。
1: 嗯，
0: 说说你跟李杏花的事吧。一定抓住这次机会把婚礼补了。
1: 这好像是我的私人问题啊。
0: 十月喜欢张响，想必你也知道。
1: 这我知道。
0: 我准备把他作为两军的联络员长期留在你这里，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舍得吗？
0: 在你这儿也是抗日啊。不过你们这些人可不要欺负我们十月哟。
1: 你放心，在这儿没有人欺负他。如果有人受欺负，那就是我了。
0: 好，十月交给你了。
1: 放心。
2: 小刘，
3: 嗯，
2: 你到县城去买一些退烧药，就是那个阿司匹林什么的，路上小心。
3: 是。
2: 张响，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
4: 我没有。
2: 好几天了，一见我就躲。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2: 那好，我帮你想清楚。
4: 不用了。
2: 等等。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你现在还喜欢我吗？

0: 参谋长。
1: 张翔同志，我们俩今天好好聊聊吧。有些话我一定得跟你说清楚啊。
0: 你说。
1: 我问你，你和李杏花同志曾经有过恋爱关系，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那你有没有对她承诺过什么？或者说，她对你承诺过什么？既然你们彼此都没有承诺过对方，那我只能遗憾地说一句，你回来的真不是时候啊。啊，你能活着回来说心里话，我很高兴，可是同时又很忧虑和愧疚。你哪怕早回来一天呢，当然你赶回来报信这很及时，正因为如此才使大家免遭鬼子的袭击，这个大功劳我们大伙都会铭记在心的。可是有一条啊，这也让大家很是为难，这其中也包括组织。
0: 组织？
1: 对，你那天不都亲眼看到了，彭铁头和李杏花同志的婚礼正在进行，大家都热情地为他们操办，为他祝福，因为他们的关系是得到组织正式批准的，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
0: 可是
1: 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因为你曾经跟杏花好过嘛，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组织上还有大伙确实真的以为你已经牺牲了，就连杏花也是这么认为的。再说团长这个时候他对杏花很好，这才由我代表组织出面为他们撮合。团长可不是个轻易动感情的人啊，他把他娘珍藏多年的银锁都送给了杏花，这就足以证明他们已经是夫妻了。你说这个时候你突然回来了，你真让大伙不知道该怎么办，你让组织也十分难看呐。
0: 我知道我回来的不是时候，我想走来着，是你们留下我的。
1: 我当然是要留下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这件事情你再次离开组织，离开大家。我问你，你现在心里最想的是什么？
0: 傻鬼子，给我爹报仇。
1: 对呀，杀鬼子报仇，这没错，可不仅仅是为你爹，更要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去报仇，去杀鬼子。你能活着回来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真的都很希望你这颗太白金星和我们再次并肩作战，一同杀鬼子。
0: 可是您刚才说话的意思我听着还是想让我走。
1: 你错了，组织上还有大伙都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

话，就应该大胆地去祝福他。你是一心希望他能幸福，对吧？所以，我希望你能从大局着想，慎重地

爹，你快教教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彭叔叔，彭叔叔，
1: 是月啊，你一个人喝酒啊？啊，我想求您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必须答应我。呵呵，你说。
0: 这次我留下来帮你，等你的电台到了呢，你得让我带走一个人。谁呀？张响。
1: 张响，你要带哪儿去啊？回国军啊。张响是我们训练出来的，是我爹的爱将，当然得跟我们走了。
0: 跟你彭叔叔分心了是吧？
1: 没有，您这儿不都有个身家？

0: 彭叔叔，你给我讲讲新婶婶的事儿吧。
1: 嗯，
0: 新婶婶啊，
1: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0: 我有什么不懂的呀？哎，我那天看你们办喜事的时候热热闹闹的，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把这么漂亮的小婶婶追到手的。
1: 哎呀，讲什么讲啊，
0: 怎么都奇奇怪怪的。

小花，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我刚好也要跟你说几句话。你先听我说。那好吧。可能是老天的安排，让咱们的婚礼还没正式举行就被冲散了。如果。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的话，你放心，等把鬼子赶跑了，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堂堂正正把你娶回来。你听我说，现在张翔回来了，说句心里话，他回来我特别的高兴，他是个好小伙子。如果你心里装的是他的话，你就去找他。 我绝不拦你，我碰见都不是个自私的人，我不愿看到你不快乐。我希望你幸福。我的话说完了，你自己看着办吧。

0: 有些人就是不自觉。
1: 我看你不自觉。
2: 你别乱说。
0: 我没乱说。
1: 让他说。
0: 我说的就是你。
1: 我怎么了？
0: 你赶紧回你们那儿去吧，别在我们这儿待着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穿的衣服跟我们的不一样。赶紧回去吧。
1: 国军跟共军都是在打鬼子，有区别吗？
0: 有区别，反正就是不好看。
2: 你到底要说什么？
0: 哥，我喜欢你三心二意的。你生病的时候，你说你喜欢李姐姐的。你干嘛老踩我脚啊？
1: 张翔，你让他把话说完。
0: 我哥他一直喜欢的是李姐姐，他生病昏迷的时候，一直念叨的是李姐姐的名字。
2: 小郭，
0: 就是因为你，
2: 我和李寻欢的事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就想和你在一起。
1: 你喜欢我吗？
2: 喜欢。
1: 证明给我看。
2: 怎么证明啊？
1: 跟我走。
3: 干嘛去？
1: 跟我走你就知道了。鲜花，来得正好。有些事，我觉得我们应该说说清楚。我知道张想曾经喜欢过你，但他刚刚跟我说，他现在喜欢的是我。是吗？

他喜欢谁告诉我干什么？你们战斗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我希望你们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你放心，我有分寸。 你真的以为我喜欢你吗？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喜欢的是彭团长，而且我们俩说好了，打完仗重新办一次婚礼。

0: 李杏花同志，你刚才说要跟我结婚了？
1: 没有啊，我刚才在跟张想说话。跟张想说，和我说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区别。
1: 有什么区别啊？
0: 反正就是有区别。
1: 那我和张翔赌气呢吧？
0: 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
1: 杏花，你真心话也好，赌气也好，我都当真话听。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是你真心喜欢我，我会还你一个完整的婚礼，对你好一辈子。

0: 干。
1: 你怎么了？
2: 不知道该怎么说。
1: 你是不是对李姐姐和秦姐姐，你不知道该喜欢谁呀？你到底喜欢谁嘛？
2: 我还是喜欢李杏花。
1: 那你就大胆的去跟人家说呀。
2: 我觉得我不应该说，团长那么喜欢他，参谋长也说我不应该，
1: 这可就难办了。不过我娘说，做人要厚道，凡事要先多为别人想。哥，你说呢？
2: 你喜事都办了，跟着掺和个啥？

0: 同志们，国民党强迫我们换防，企图消灭我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啊，所以对顽军我们一定要多加警惕。
1: 我已经做好了反击准备，如果他们敢动的话，我去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看看谁敢破坏抗日大局。
0: 敌人的清乡活动越来越频繁了。郭光头，
2: 到，
0: 把你刚刚收集到的情报跟大家说一说。
2: 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敌人情况来看，鬼子这次清乡大致范围为无锡、武进、丹阳、镇江和扬中全部。近一个月来，鬼子清乡已经获得较大突破，除在军事上构筑据点进行便衣侦察与要道伏击外，保甲编制已经完成，他们的特工网也大部分建立了。
3: 这鬼子越玩越大啊。
4: 彭团长，有最新的情况，
1: 快说。
4: 上面说日军最近将有大笔的物资调动送往各个清乡站，
1: 有具体的位置和时间吗？
4: 有，时间是明天日落之前，而且他们的必经之路是离这里不远的李草村。
2: 李草村
1: 这儿，
2: 那这可以搜麦子。
5: 下阵打鬼子不能没有我。
6: 你瞎掺和什么？
5: 人家天天都训练呢，
6: 背得动吗？
3: 都准备好了吧？
7: 好。
3: 你现在还没有战斗经验。
5: 哥，你带上我吗？
8: 团长，我妹子现在就我一个亲人，让她先跟着吧。
3: 那你保证他的安全。
8: 我会的。
5: 谢谢团长。
3: 动作都快一点啊。

0: 怎么样？帮我一下嘛。什么时候出发？
1: 站长让你就别去了。
0: 为什么？
1: 我觉得太危险了。
0: 你担心我了？
1: 是。
0: 那我就待在这儿。
1: 对啊，家里总需要有人待着的嘛。
0: 那你要注意安全，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1: 这很多人的，
0: 怕什么呀？
2: 把枪子擦得亮亮的，好多杀鬼子啊！
3: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这次的战场环境很利于狙击，你和杏花有大展身手的机会。根据战场环境情况，要多设几据点，你们分散狙击，一人一个点。
1: 好。
4: 不好。
2: 我的意思是说，分开狙击能多杀鬼子。准备吧。
4: 我们一起狙击，都有个招。
1: 把你的枪都查好。

0: 这个丧门星要是跟新四军的部队走了，我们还能见到他吗？
1: 注意隐蔽，投臂往高处摆，眼睛看着目标就行。
2: 嗯，知道了，哥。

0: 队长那边打响了，咱们再开枪。要是害怕就趴着别动。
1: 我不怕。

0: 小姐，这怎么一个老百姓都看不见呢？
1: 妹子稍微，他们不会都藏起来了吧？
2: 藏起来就好了，就怕他们这暗中拿枪瞄着我。
1: 不会吧？您说的，我脊梁骨直冒冷气。

腿间放松，手腕放松，依托你的左肩，保持呼吸均匀，沉住气啊。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

0: 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

0: 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板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板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戦闘空洞森にいる敵を砲撃せよ。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
9: よしろ。
10: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11: 还是撤退，
10: 撤退，撤退。

0: 技工阿卡分散啊。
1: 合技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技工制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0: 连长吗？
2: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极星铁丝网。
1: 是。
2: 好。
3: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0: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0: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0: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0: 连长，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维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0: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0: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0: 连两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1: 来来来，讲一个。
0: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长江边，就讲长江吧。
1: 怎么，还真点穴唱啊？哎，
0: 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 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哎呦，别捣乱，听讲故事，快讲啊！
1: 好，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
0: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1: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听我讲。 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四公尺远的灰花，
0: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呀，
1: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0: 不行啊。
1: 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哎，对，连长，你会讲，连长，你会讲，连长，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连长，您快讲啊！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三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 皖南事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疯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哎，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乌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三天的准备时间，不，两天，两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征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面多软乎，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兴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你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连长，
4: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吴老贵，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领不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奉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妈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班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

0: 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
0: 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0: 老弟，
1: 同志，
0: 老弟，你们受惊了。
1: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1: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坟吧，快去。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

0: 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 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使用电子银行
6: 能减碳，
5: 快递盒回收
7: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8: 也能减碳，
5: 旧衣回收
7: 同样减碳，
5: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전도구도머리니이를지키오겠어요나스라와이소포하얀그쎄면지러
10: 여수로
11: 지장부인撤退了还是撤退撤退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片刻，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

0: 眼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2: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2: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2: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2: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3: 就是当侦察员。
1: 皖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2: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3: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1: 哎，
2: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2: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3: 同志，坐。
2: 那老爹啊，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3: 有啊，离这儿不远。
4: 爷爷，有人来了。
3: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
1: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1: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真提心吊胆，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镇静好，这人杜安迪

0: 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你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0: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蒋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斧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郝军，郝军，
2: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虎，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

0: 哎，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1: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0: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装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进。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我是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天天剿我，抓我，
0: 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带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是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小姐妹，砍木头去。
5: 是喽。
4: 好、哦，你好啊，班长。
6: 坐。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6: 是了，班长。
7: 哎呦！
4: 经理，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7: 是，
4: 嗯，
7: 是。
4: 啊，就这样子，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
0: 啊，
2: 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好，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0-60管，两档子事。
4: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5: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4: 换一盒吧。
5: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4: 嗯。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2: 说！庄稼人敲打磨尖磨的，整天听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发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0: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秃秃给我滚开！这个坏家伙，以后要留他身。
5: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1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1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8: 江边开的
9: 是，
8: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弹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走。
1: 走走。
0: 快走快走。
2: 小杂种，你乱叫什么？
3: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0: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2: 走。
4: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5: 今天已经19号。
4: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电。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你辛苦。
1: 嗯。

0: 老将，借个火。
1: 我有，
0: 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5: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3: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

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0: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阿里山合剂功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
6: 哦，你的口音改得多了哦。老弟混得不错吧？
5: 哎，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6: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5: 可不，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得差不多了吧？
6: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5: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6: 那没心烦，
7: 报告参谋，团长叫你。
6: 好，老弟少陪啊。
5: 好，
6: 再见。
5: 回见回见。

0: 哪一部分呢？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赵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快下车吧。

0: 阿豹，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
1: 是，
2: 要不惜任何代价。
3: 是，
2: 不要留一个活的。
3: 是，
2: 这一次
3: 我敢向您保证，
2: 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4: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1: 是否？
4: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1: 加快跟敌人亲近。
4: 执行命令。
1: 是。
4: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1: 查证好了，讲话吧。
4: 好。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
6: 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
0: 没什么。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达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插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汇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线。班长。我背你走，
0: 我命令你快走。
1: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
2: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4: 是。

0: 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 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 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

0: 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会啊！
3: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嘣，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败欧阳彪！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从头到尾你的敌人好可惜哦，那是我一步步还要去歼灭敌人。
15: 有什么？
16: 局长，不行，撤退了，还是撤退，撤退，撤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记忆。那是在2014年，西峰集中营幸存者黄通光老人迎来99岁生日，我们一行人专程赶往江苏南通为老人祝寿，同时开展文物征集工作。交流中，老人拿出当年在狱中黄显生将军刻的2枚黄杨木印章，回忆起当年在集中营的艰难过往，满是感慨。2017年2月6日，黄通光老人安详辞世。老人生前曾交代，要将他的记事本以及那2枚黄杨木印章一并捐赠给我们纪念馆，以了其心愿。革命老人初心不改啊。我们讲述的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先辈的信仰与牺牲，是不能忘却的记忆。西峰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在全国设立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管理最严的一所秘密监狱。从1938年设立到1946年撤销，8年期间先后关押1200多人，其中600多人被屠杀和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幸存者不足100人。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窟，对外挂牌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峰行辕，内称新监或大学。刚入职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不少难题。历史知识储备不足，集中营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这些内容，短时间内很难吃透。还有就是讲解风格也不对路，红色讲解员需要庄重肃穆，饱含情感，语气、神态、节奏都需要重新调整。面对不同人群，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讲解内容。为了补上这些短板，我仔细翻看了馆藏资料，把关键史实和故事一点点地梳理记熟，还主动向经验丰富的讲解员学习，看他们是怎么讲的，怎么把控情绪，自己对着镜子反复地练习。每场讲解结束后，我都会总结反思，结合大家的建议修改话术。就这样慢慢地摸索，终于找准了讲解的风格和方法，顺利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1: 但你们互帮互助，凝聚起大家的力量。他们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暗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革命思想，坚定革命信念。利用放风、劳作、借书等间隙，以暗语、纸条等方式传递情报。针对狱方的苛待、体罚等行为，党支部牵头组织难友们开展集体抗议，反抗压迫。
0: 我把这些鲜活的斗争细节、人物互动融入讲解词中，结合场景还原当年狱中斗争的画面。游客在聆听时，更能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在绝境中不屈不挠、团结抗争的伟大精神，让红色故事更有温度、更有感染力。这是小萝卜头宋振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是8个月时所照。在监狱当中，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足，导致面黄肌瘦，长得头大身子小，难友们亲切地称他小萝卜头。

时被特务残忍杀害，牺牲时不到九岁。在日常讲解中，我发现关于小罗布头宋振中在狱中学习的部分，不同史料记载存在细微出入。为了保证讲解内容严谨，我先后三次专程前往重庆白公馆实地考证。我查阅该馆的馆藏资料，请教资深讲解员，逐一核对小罗布头学习的场所等内容，比清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怎样坚持授课，年幼的小罗布头在艰苦环境下如何刻苦读书这些细节。反复考证后，我把真实完整的细节融入讲解词中，这不仅让讲解内容更加精准可信，更是对革命先烈的尊重。同时，我还编写了《小罗布头宋振中》这本爱国主义教育绘本，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完整讲述了小罗布头从幼年被捕、深陷牢狱，到狱中坚持学习、向往光明，直至英勇牺牲的短暂一生。这本绘本既能让孩子们轻松读懂红色历史，明白革命年代的艰难与奋斗，也能以小罗布头为榜样，引导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心怀家国，让红色精神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里。此外，我还独立编写了多篇红色故事，还参演了舞台讲述剧《西风红色记忆》，并带着舞台剧走进校园、社区、机关等单位，用舞台表演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在这20来年的工作中，我也接待过一些年过八旬的老兵，讲解过程中，老人们看着旧纸遗物，几度红了眼眶，不断向我追问当年的细节。讲解结束后，老人们紧紧握着我的手。哎呦，讲到这段我都要。嘱托我，一定要把这些革命故事好好讲下去，让后辈永远铭记历史。那一刻，我深受触动，也更加理解这份工作的

0: 要打牢基本功，史实要烂熟于心，做到史实一口清，细节无差错。好，现在我们一起开嗓，来，啊，预备起。啊，我们讲解团队共有30人，忙的时候最多一天要讲7-8场，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到目前为止，累计讲解上万场。我一直坚持传帮带，手把手带新人，把自己多年总结的讲解技巧、临场应变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现在我们练习手势，跟我一起：上、中、下，很好。再来一遍，通过模拟演练、现场观摩、互相点评，帮助年轻讲解员快速上手，提高水平。
1: 我是在2021年来到讲解团队的，刚来时魏姐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让我的进步很大。她常告诉我们要大胆创新，讲好红色故事，敬畏历史。
0: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一辈子坚守在红色宣讲阵地，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化传播者，让红色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记住、传承。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黔南州依托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煤炭农商行员工摘得省运会散打奖牌，展现基层职工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贵州获批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投用3年，实现群众大病基本不用出省就医。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日开幕，围绕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等热点，搭建数字经济合作新平台。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多民族交融共生的黔南，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积淀着浓郁厚重的民族文脉。本月这里迎来2项重要活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举办，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也成立70周年。立足这片灵动热土，黔南始终以体育激活城市活力，以文化淬炼城市内核，以旅游拓宽发展载体，打破业态壁垒，推动文旅体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在绿水青山之间探索出一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书写出生态兴城、文体惠民、文旅提质的时代新答卷。
1: 作为黔南自治州成立70周年重点庆典活动，民族团结大巡游是全州文体惠民、体旅融合的鲜活实践。3000余名各族群众盛装集结，沿街巡游，将马术、自行车等本土群众体育元素与布依、苗、水族特色民族歌舞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展演单一模式，实现群众体育、民族文化、城市欢庆双向赋能，生动展现黔南全民健身新风尚、民族团结新气象、文旅发展新活力。
2: 今年也是七十周年的大庆，现在高楼大厦就更美，
3: 也是最高兴的、最幸福的一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昌盛。
4: 看那个方阵哇，就特别激动。我觉得现在这种体育竞技比赛，它很贴近我们生活，我们可以真的是全面去参与进去。
1: 在黔南，文体旅融合绝非简单的业态叠加，而是资源互通、文化共生、价值共创的深度升级。厚重的民族文化为体育赛事沉淀精神底蕴，昂扬的体育精神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这种双向赋能、彼此成就的发展逻辑，成为黔南文旅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依托文化地标打造专业化特色赛场，是黔南文体旅融合创新的亮眼实践。都匀3县建设博物馆室外攀岩场地是全省首个落地文化地标的标准化攀岩赛场，场地依山傍水，景赛相融，对标国际赛事标准，承接省级专业竞技赛事，通过常态化对外开放场地，实现赛事资源永续利用、文旅价值长效释放。本次省运会，这里将诞生20枚金牌，
5: 获得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贵州龙庆杯攀岩比赛乙组男子速度金牌的是黔南州代表队韦远航，教练员白贵东。
6: 有一种紧张感，就是怕拿不到金牌，没给地方争光。现在挺开心的，但是还是不能骄傲，还得继续加油，还有3块金牌要拿。
7: 这个地方环境也很好，攀岩场建的也很完美，因为旁边就靠水，还有山，爬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周边，感觉心里面会有点舒服。
8: 这边人多也很热闹，兴奋。
9: 这种能够满足全国青少年比赛和满足省锦标赛的这个规格的这场地啊，运动员呢、从不从从休息、从观赛体验来讲，都是很比较好的。
1: 赛场之上是运动健儿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赛场之外是本土文脉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3县建设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与攀岩运动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内核高度契合，呈现出赛事竞技、文化研学、生态观光一体化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
10: 看完我们的赛事之后呢，也来到我们馆里面来了解3县建设这一段历史啊，所以呢啊，这相互赛事和文化相结合嘛。
11: 什么攀岩的比赛，还有那个什么舞蹈啊，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过来玩，什么都看。
4: 黔南的发展

0: 德育这些来支援我们前来这个建设者啊，所以我们带孩子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带孩子去参观那个体育类的，比如像这个竞技类的。
1: 聚焦乡村文体旅提质升级，黔南深耕贵州村马特色 IP， 首次将马术赛马项目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推动传统民俗体育规范化、专业化升级。赛事兼顾速度赛马、场地障碍等专业竞技与乡土民俗展演，同步配套民族歌舞演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成功探索出民俗体育化、体育旅游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2: 这个省运会布局既可以推动全民健身，又可以推动场馆的建设，综合的利用最大的效益。这几年通过贵州省积极推动村造品牌的这个打造，三都的村马应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把这个马上项目加入了这个省运会项目里面，通过项目的设项推动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去继续擦亮我们贵州村马这个品牌。
1: 依托小天马 IP， 黔南持续培育体育旅游新业态，跳出传统观光旅游局限，构建全域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区域文旅吸引力持续攀升。2025年，黔南全年举办文体旅赛事活动600余场次，赛事引流超800万人次，全州接待游客9473.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02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幅达30.2%。荔波景区连续4年实现旅游服务零投诉，标志着黔南文旅成功从传统门票经济转型升级为全域产业经济。
3: 我们以山水为情节，以多元民族文化汇八方之音，诚挚邀请大家共赴黔南70载发展盛宴，古董黔南70年来生态保护与人文发展共生共荣的答卷。
4: 我是臭蛋品牌，是来自绵冰村，这边山美水美，人也很好，空气特别好。
5: 我是重庆来的，住宿20天了，空气好，灯好，水好。
1: 山水为台，文体为韵，旅行为媒。从文化地标赛场的文体共生，到乡村民俗赛事的创新活化，再到全域业态的融合升级，黔南始终深耕文旅体融合发展赛道，将生态、文化、赛事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热土将持续探索文旅体深度融合的特色路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民族地区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崭新答卷。赛场上，各行各业的运动健儿奋勇角逐，尽显风采。来自煤炭农商银行的何远航便是其中一位特殊选手。平日里，他是深耕金融岗位、伏案统筹党建工作的基层职工；业余化身散打赛场拼搏的运动员，以坚韧毅力诠释农信担当，在静态职场与动态赛场之间，完成一场精彩的自我超越。
6: 初中的时候对跆拳道比较感兴趣，直到后来2025年，我小孩6岁了，送他过来学习武术散打，就他哭的他也愿意去挥拳，我觉得这一方面特别感动我，让我又想起了年少时候的那个梦想。
7: 我们忙的时候，他一个人来这里爬沙袋呀、跳绳啊、跑步啊，他也不感到枯燥。
6: 最开始打沙袋也就几十秒，就直接累得喘不过气儿。我们的大脚趾磨破了，它就直接是肉，但是你还是得训练，就硬上扛就行了。有时候我和小朋友一起来练的这个过程，旁边家长看会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后来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武术散打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有自信，敢于去用眼神和别人交流。那天练习就突然给我说，你去参加省运会吧。我说什么省运会，那么高规格呀。我当时就有点打退堂鼓，但是我就想着我得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不管我胜利或者失败，但我只要站上这个擂台，我觉得我就赢了我自己了。比赛的时候看到他们熟悉的龙信的标志，然后有他们在身边，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8: 我们在一起工作1年多，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生，这个真的没有想到，在工作中看不出他会拳击。
9: 何远航，
6: 得了第三名，没有想到

0: 我会拉架，肯定很开心，就觉得自己那一段时间的付出还是算有一点收获吧。
1: 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
2: 非常非常佩服他，真的又美又飒。平时何远航他喜欢运动，然后就带着我们一起运动，也让我养成了喜欢运动的习惯。
0: 鲁迅挎包精神就是及时响应，不怕困难。挎包精神和我这次参加比赛有一定的关联吧。带上我的拳套，一往无前的前进就可以了。站上去，我就战胜了我自己。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近年来，贵州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重要抓手，加速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群众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目前全省已获批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数量居全国第5，西部第1。
6: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于2023年4月揭牌投用，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署主品牌、技术与管理，联合贵州省人民医院共建，位于贵阳市关山湖区，规划床位1000张，开放667张，开设24个儿童亚专科，是西南地区综合性儿科诊疗高地。每天上千名患儿家属从省内外前来就诊，门诊大厅上海专家介绍整齐陈列，国家级儿科医院真正扎根全中。
7: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作为全省儿科疑难重症诊疗核心阵地，有效破解了贵州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跨省求医的长期痛点。毕节市徐女士孕期查出胎儿患有此病，孩子1岁时便前往该院就诊。
8: 小朋友手术做完了啊，术后各方面指针是平稳的。
9: 好的，谢谢。其实蛮开心的，因为第一关已经过了。
7: 先心病曾是贵州儿科跨省就医首位病种，中心投用后，国内顶尖的儿童心脏多学科团队整建制平移至贵州，正式挂牌成立省内首家儿童心脏中心，并整合了心内外科、麻醉科、心脏重症监护室等多个核心专业，具备独立开展各类3-4级疑难心脏手术的能力，目前还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8: 贵省医院对这种低龄低体重，尤其这种罕见的儿童先天性的心血管疾病来说，做的相对很少。在上海专家的帮扶指导下，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10: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心脏中心累计派驻20多名的这个医护人员，运营以来完成了1600多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手术，3-4级手术达到了90%以上，诊治的技术在省内和西南地区领先的达到25项。
7: 中心接连创下多项纪录，全国最小体重1.3公斤早产儿复杂先心教治，西南首例儿童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术顺利开展等。为筑牢基层急救防线，医院搭建覆盖全省9市州近800名基层医生的24小时3级转诊微信群。
10: 就是术后一些复查的结果，我们会对家长进行一个指导。
11: 瓮安县的一个孩子，因为是个气道异物，做支气管镜的要求比较高，那个设备也有特殊要求，所以他在群里面求助以后呢，我们呼吸科第一时间反馈响应，他这个孩子一到我们医院的话，就马上开放绿色通道，从响应到气管镜的异物取出，时间大概在6-7个小时左右。
5: 绿色通道已救治518名危重患儿，儿科专科联盟吸纳47家单位。
7: 2023年至今，上海总院派驻常驻专家超100人，临时专家近700人次。
11: 上海专家引进的新技术一共有84项，其中2项是国内领先，60项是省内领先。我们急诊总量呢，累计到现在是178万，吸引的省外患者呢是12万多，那么大概占比在7%左右。3-4级手术占比是明显提高，目前在65%左右。
6: 走进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这里四处弥漫的是中药的香味儿。温通刮痧、平衡火罐、32项中医适宜项目，每天都在这里为患者施治。 从岭南到黔中，这家全省唯一的中医类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广东标准原汁原味地复制到我们贵州。
7: 广东患者梁女士目前年过七旬，患有重度腰椎狭窄、椎体滑脱，叠加多种基础病。得知骨科专家吴江林常驻贵州后，专程跨省就诊。
12: 我是从广东湛江那边过来的。我妈妈这一次呢，是因为那个腰椎突出，走路都痛，走不了，有大半年时间了。在当地的医院去拍过 CT 照，她说年纪这么大了，做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建议就保守治疗。
13: 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145的椎管严重的狭窄，还有一个14的一个滑脱不稳，微创手术的处理效果比较好。
7: 吴江林从事中医骨伤科脊柱方向的临床诊疗与研究已有17年，结合多年经验及综合研判，他决定带着贵州本地专家一同迎难而上。
14: 这样做出来往上跑，你看这个距离就够的了。
7: 手术治疗与中医康复理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三年来，仅骨伤科就将30余项新技术落地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其中颈椎微创手术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13: 我感觉是进步挺大的哈，整个一个学习的氛围跟一个理念的转变，还有一直是我们骨科的一个亚专科化，把人才梯队细分到专病，每个人去负责专门的一个病种，对一个医生的一个成长会更加有利。
7: 2025年，科室完成西南首例内镜辅助镜前路减压融合术，全年出院6838人次，三四级手术占比86.65%。
15: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成立3年来呀，平移了总院200多项的管理制度，累计引进了112项新技术新项目。那么其中9项填补了西南地区空白，34项填补了省内的空白。
7: 医院还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与全省24家机构组建医联体，专家下沉带教，县域可完成术后康复。
15: 专家下沉到基层，他的术后的复诊、术后的复查，包括术后的康复锻炼，在当地就可以解决。诊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带教的过程。目前我们总院有33名专家常驻在贵州医院，一方面开展诊疗服务，另一方面带动本地的一个人才的培养。
6: 该院2期将于明年正式投用，届时将新增450张床位，总床位数达到810张。除了两大标杆医院外，省内的另外3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院平移引进951项诊疗技术，成功开展西南首例前列腺癌智能激光消融术。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创新突破，完成全国首例非接触式移动跃片脊柱手术。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累计落地21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国内区域医疗技术空白。
7: 真正实现群众大病不出省的背后，是3年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5家中心累计服务省外患者34万余人次，先心病患儿跨省外转率下降超30%。全省落地新技术400余项，其中40余项填补国内空白，三四级高难度手术占比超85%。接下来，贵州将实施一院一策，精准培育肿瘤、儿科、骨科等优势专科，持续推动医疗帮扶从外部输血、本土自主造血转型。2027年，前5家医院将建成不少于5个在西南地区具备突出影响力的重点特色学科。
5: 2026年，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本次研讨会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贵州大学、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承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和总结贵州建设模范省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为全国多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贵州思路与实践样本。
7: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16: 那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既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新时代我们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个主线要求啊，更是我们在各地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实践路径。
7: 本次研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
17: 体现了它的这个庄重性、威严性。颁布之后呢，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有了这个立法依据，所以这一部法呢非常之重要。
18: 《民族团结进步法》有三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民族工作一些经验、学经的法律。第二个首次呢，就是通过这部法律啊，对我们比如中华民族共同体啊很多概念、很多一些重要论述进行了阐述，确定了法律。第三个呢，民族工作的格局原来是个政策，现在确定了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的这个制定非常好，尤其我们贵州是个多民族的一个省份，推进民族工作有重要的价值，进一步加强我们交往、交流、交流非常重要。
7: 千百年来，贵州各民族长期共居共生、深度交融，孕育了丰富多元的共有文化资源。是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样本。
16: 贵州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贵州省的省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具有贵州特点的路径新的探索。
19: 村超、村BA等村字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的一个基层实践。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文体出圈，更在于以小赛事凝聚大团结，以小载体筑牢大共同体。村系列带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正是贵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
20: 比如贵州村嘛，它就是来源于水族端节传统的赛马活动，比如大国重器中国天眼地的所在地，那里的天文小镇就是一个班圈社区。我们汉族、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的各族群众，我们为了中国天眼的建设搬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的政策和管理服务就是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
7: 与会专家表示，本次研讨会扎根贵州独特民族实践，兼具理论高度与现实针对性，
21: 跟我们或者不同的地方实践的结合就是越来越紧密，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我们基本上怎么样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目标、路径和组织的方式。
22: 当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作为青年学者，我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跟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来交流学习，也非常开心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关注到民族发展。
23: 我们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基层实践转化，一是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精准匹配各级工作需求，第一时间归集整理本次研讨会全部学术成果；二是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三是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是我省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省民中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牢牢把握主线任务，深耕中华文化沃土，坐实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引领全省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共同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今年是贵州省连续第四年举办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贵州将持续以学术研究赋能模范省建设，深挖本土共有中华文化符号时代价值，把各族群众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携手谱写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贵州新篇章。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3: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7: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日前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经学传承、新学创新、东亚儒学共生发展开展研讨。现场发布本次活动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学界同仁搭建新型研究交流机制，推动儒学相关学术成果落地，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思想文化资源。
1: 儒家思想在大学的理念里面还有什么可以发挥，还有什么启示，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我们思考的问题。
2: 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之地，我们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心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呈现出它属于21世纪的生命价值。
7: 关爱牙齿，健康成长，小小牙医探索日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近日在贵阳市口腔医院举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以趣味视频讲解的形式向孩子们科普口腔健康基础知识，讲解蛀牙形成原因、牙齿日常养护等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儿童口腔健康保护意识，引导从小养成爱牙护牙的良好生活习惯。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阳举行。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大类活动，突出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全面升级办会水平。中国电信、华为、浪潮等集中亮相，重点展示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流通、数字赋能实体等领域最新成果，集中呈现大数据产业迭代升级的最新趋势。
5: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2: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群众自发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让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氛围蔚然成风。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州闭幕，107项竞技体育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
0: 毕节大地指纹音乐会昨晚开唱，10000张门票半个小时预约一空。
1: 同仁90后村干部姚恒组建晨跑团，带着100余名孩子一起用运动充实假期，在奔跑中学会坚持。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赖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家逢大事，办席待客，原本是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表达，可在部分地方，随着宴席名目日渐增多，礼金标准逐年走高，这种酒席慢慢成了不少群众沉甸甸的生活负担，被群众冠以 YY 酒的称呼。体察群众心声，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持续营造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新风。
3: 往年一到霜雪季，霜雪宴的鞭炮声、上门送的红请帖总是络绎不绝。而如今，再走进绥阳县小旺草村，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村民们请来了乡贤，以饱含祝福的对联勉励这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子。
4: 我们家孩子高考发挥得挺好，我们家人啊，就准备简简单单吃个团圆饭庆祝，
5: 和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得到了邻居、老师、同学们的祝福，特别开心。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6: 今年我们村有38个学子参加高考，整体成绩都很不错。以往村里升学院最少花费7000-8000元，有的大早大班甚至要支出30000元。自从我们抵制 YY 酒，所有的家庭都自觉不办升学院。
3: 在小旺草村，不办不吃 YY 酒已成为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去年春节，全村50多户、300多名村民自发签字抵制 YY 酒。一年多来，名目繁杂的宴席基本清零，人情开支大幅下降。
7: 也是个，有的时候是出于无奈，是我起草的，自制烂漫酒席，大家都感到轻松，矛盾啊、扯皮这般的事情少了。
3: 如今小旺草村这份源自群众诉求、惠及百姓生活的乡土契约也慢慢在绥阳全县推广落地。
8: 我们顺势引导，把他们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实现群众自己想要改，使文明倡导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3: 文明新风同样吹进了龙里县的城乡社区，每个月各村社区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四作为群众的说事日，彩礼纠纷、酒席烂办等人情相关的烦心事总能在大伙的讨论声中找到接地气的解决方法。在冠山街道兴隆社区的说事日上，群众们一起定下酒席文明操办准则，坚决杜绝烂办酒席，倡导彩礼不超60000元，随礼不超200元，农村酒席每桌标准不超300元，城市标准不超500元等。
9: 红事和白事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有些呢，二婚、三婚酒我们都知道，通过县里面和社区呢组织中嘛，我们就慢慢的抵制中办酒不正之风了嘛。
10: 我的女儿是2年多前出嫁的。我是没得收一分钱彩礼，我的宗旨是要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一辈子。现在两个也是恩恩爱爱的，
11: 宣传移风易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也会到各个小区征求居民的意见，纳入到我们的居民公约。
3: 通过逢四说事，今年以来，龙里县累计开展文明宣讲1200多场次，成功劝导停办违规酒席，引导减办红白事1300余场。
12: 我们通过逢四说事，大家出来议这个事情，通过这种形式，效果是非常好的。
3: 不办 YY 酒，群众普遍支持理解，但红白事是人生大事，如何新办、简办才能让大家真心接受？天柱县的合约食堂把宴席标准定得清清楚楚，每场酒席规模不超20桌，每桌菜价成本不超300元，主家按标准出钱，债管委统一采购、统一做菜，既保留了亲友相聚的仪式感，也刹住了过去比排场、比花销的不良风气。
13: 置办红白喜事，剩下的钱都拿来自己搞产业，大家觉得呢是非常好的。
3: 如今，天柱县已建成运营合约食堂103个，每场酒席平均能为村民节约资金10000元以上。
14: 我们不单单把合约食堂当成办酒席的地方，更把它当作推进乡风文明的阵地，让勤俭节约的新风一直延续下去。
3: 歪歪酒名字里就藏着群众最直白的态度，当无关酒席轮番扎堆，彼此交往变味儿成攀比负担，一个歪字道尽大家心里的抵触和为难。从隋阳村民自发定制村规，到龙里群众议事商定标准，再到天柱合约食堂节俭办席，这场移风易俗没有强制约束，而是顺着群众减负的心愿，用好群众自治摸索出的法子。整治歪歪酒治的是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树的是质朴清爽的邻里新风，暖的是寻常百姓安稳踏实过日子的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5: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安顺市西秀区九龙山森林公园开展巡林，要求要落实防灾防火防治责任，落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升级、资源增值四库联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昨天，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圆满闭幕。本届运动会上，来自全省9个市州的近1000名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的角逐。竞技体育中有107项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折射出贵州体育健儿整体实力的稳步提升。闭幕式现场还为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队伍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16: 第一次参加男子篮球的甲组，得到了省冠，开心。我们打算继续训练吧，参加下一次锦标赛。
17: 整个省运会真正的起到了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补齐了前几年我们黔南州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短板，推动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我们有信心在下一届的省运会乃至未来为省里面培养更多能够在全国乃至国际赛场能够争金摘银的这么一些优秀的竞技体育选手。
15: 全省运动会4年一届，是贵州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会旗传递给下一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
0: 昨天晚上，毕节市大方县的大地指纹音乐会在星空下浪漫上演。随着音乐会的火爆出圈，本场音乐会也首次采取了预约制，10000个预约观看的名额上线半小时就被一抢而空。我们也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15: 晚上8点，大地指纹音乐会准时奏响，山水谣、岁月歌、星火燃三大篇章分别融合了民族音乐、流行乐曲、琵琶打击乐、美声等艺术类型，让游客在星空之下沉浸式感受音乐与自然之美。
18: 看了抖音上说是15号有一场，然后我们就蹲了那个8点半的闹钟，就14号那里8点半开始抢的，然后就抢到了，就很幸运。
19: 比我去的商业的音乐会更有感觉，青草大地非常深入民心，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20: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作为一个演职人员，我是幸福的。感谢观众们在周末的时间，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解音乐，我们一起享受美丽的夜景。
15: 音乐会的举办地就在畲乡古镇旁，作为异地搬迁安置点，这里居住着从乌蒙大山搬出来的12000多名群众。为了让大家看得见、记得住乡愁，建设时当地特意将一个积水的大窝档进行了改造。阴山旧市打造了47层台阶，种上四季常青的绿植，成为了安置区富有特色的文化配套场地。
21: 心情无比激动，家乡的变化特别大，
22: 音乐会的也很震撼，家乡的变化我感觉很自豪。
23: 一起唱歌感觉真的是太感动了，它不仅是有大自然的晚风和虫鸣，还有大家情绪的共鸣，因为都是和你一样经历过同样青春的人呐。
15: 这场音乐会的热度从预约数据便可见一斑。本场音乐会的10000个预约名额在半个小时内抢完，其中60%面向省外游客，30%面向除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留给毕节本地群众。
2: 14号早上8:30已放票，外省游客的票在14分钟之内抢完，毕节本地的在4分钟之内抢完，贵州本省游客的票是在30分钟之内抢完。外省游客中最多的是四川和重庆的游客，排在第三位的是广东、北京、天津、东北三省的北方游客，占到10%。一共有将近20个省份的观众抢到了门票。
15: 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的火爆出圈，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昨天，蛇香古镇就迎来4万多名游客，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
4: 2017年开的第一家超市，2019年我们就扩宽了一间。开音乐会之前一个月大概毛收入5-6万左右，开了音乐节就生意就比较好，一天增加了50%左右。
5: 大方这个天气啊特别好，大方还有许多美丽又壮观的景点，比如宣慰府，还有麝香博物馆。
15: 一场山野音乐会让更多的人走进大方，从清凉气候到人文底蕴，还有大地指纹里安放的乡愁。星空之下万人同唱，既是游客奔赴的诗与远方，也是本地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1: 在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为暑假中的孩子们组建起了一个晨跑团。孩子们大清早跑步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毛坪村看看。
15: 近日，铜仁市玉屏县90后村干部姚恒带着上100名孩子晨跑的视频走红网络，不少媒体转发报道。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村干部带100多名孩子放下手机去晨跑，放下手机的暑假有多爽等相关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与共鸣。姚恒凭什么能够让100多个孩子坚持每天5:30起床跑步？答案就藏在他一步步的组织和陪伴里。天刚蒙蒙亮，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的孩子们已经起床洗漱了。大约6点，大家陆续聚集到村委会的院子里，一场晨跑即将开始。
6: 今天是第一天来了吗？来了都要坚持啊！每天5:30起床，6点钟到这里。
15: 参与晨跑的人年纪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了3组，分别开启2公里、4公里、5公里的晨跑。说起组织晨跑的缘由，姚恒说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不喜欢运动，窝在家里玩手机。
24: 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5: 去年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的孩子，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24: 一个的一个接触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我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5: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还给坚持整个暑假都跑步的孩子发一套运动服。
24: 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
15: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13岁的杨远航今年加入晨跑团，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以前的他很少运动，而现在已经能够跑完5公里了。
25: 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一下好多了，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加充实。参加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5: 此外，姚恒还教孩子们科学运动方法，组织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村里还开设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并教授画画、唱歌，丰富暑期生活。2年时间，晨跑团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人，增至今年的103人，还吸引邻村孩子及外省家长慕名前来体验。
24: 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
15: 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 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了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24: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他们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第十二届省运会羽毛球赛场上使用的赛事指定用球来自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亚诗龙公司。由于赛事级羽球要提前半年备料，库存积压量大，承接订单的企业要面对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当地农信联社精准送上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困扰。
15: 本届赛事指定的四号球有严格标准，单球重量控制在4.8克左右，转速等要适配高原赛场飞行。从圆毛分选到试飞检测，全程需经过38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成本比普通羽毛球高出30%。
7: 赛事的羽毛球需要在提前6个月左右开始筹备原材料，在机械分选以外，我们还会增加老师傅对羽毛的弯度、粗细、白洁度严格的把关。
15: 体育制造行业普遍要面对订单季节性强、备货周期长、回款慢等经营难题。今年1月，锦屏农信联社针对亚诗龙库存占用资金多、优质原料遭遇涨价的双重压力，推出了存货抵押贷款服务。
8: 企业的流水一年4亿多，光是成品就有8000多万在库存里面。我们通过存货抵押的方式来给他办理贷款，提前授信1900万，贷款审批放款3天时间就办理。
15: 以亚诗龙为样板，锦屏农信联社打造金融加体育特色服务，有力扶持县域体育产业。目前已为羽毛球、台球板面、运动鞋等8家涉体企业提前完成信用评级，累计授信4600万元。
9: 一方面提前摸排县域体育赛事订单、生产备货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2026年，我们将完成辖内20部以上的涉体类中小微企业的走访工作，加大上游养殖户、下游经销商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到需求早对接，资金早到位。
1: 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在这个一年中，气温。

0: 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记者走访发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品牌让利、多重优惠带动下，空调、空调、风扇等消暑类电器销量持续走高。
1: 在贵阳市南民区的这家家电商场内，不少消费者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空调、风扇等的型号与价格。
2: 我们空调增长50%，风扇的话增长27%，那冰箱呢增长35%，增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服务方面呢，我们以人员时效服务和保障。
1: 今年上半年，这家品牌空调在全省销售量达到18万台，同比增长了7%，销售额达到3亿元。
3: 今年整体空调量较大的区域是铜仁、遵义、台里，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只出现过一波小高峰，入伏以后购买需求放大，我们预安装量也是在6000套左右。
1: 品牌方也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将全省售后安装人员扩充至2600名，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
4: 总价4000多一点，全部补下来就是2800左右，很划算，很划算。
1: 今年以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场补贴等多重优惠，增强了不少省内消费者购买消暑电器的意愿。
5: 在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拉动下，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空调还有风扇产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来贵州旅行的人特别多，一些酒店、宾馆、民宿装空调的需求也比原来多。每年我们的6、7、8、9月份都是卖我们空调的旺季。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上旬，省商务厅已使用补贴资金21.59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222.96亿元，其中使用财政补贴资金6.8亿元，鼓励消费者家电换新113.07万件，产生换新消费46.49亿元。
0: 贵州各地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养老配套，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6: 在铜仁市沿河自治县高山村，新安装的100盏太阳能庭院灯照亮了171户居民回家的路。
7: 现在太阳能路灯安装好了，路上亮堂堂的。
6: 当地供电局驻村队员和村干部把村里走了个遍，量尺寸、定点位，最终规划出一张夜间照明网，覆盖了村内主要公共区域的道路照明。
8: 经理专人管护加定期巡查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确保了全村照明设施的长效稳定运行。
6: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云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完成了整体升级，化解了老年人缺少活动场所的问题。
9: 我们在这儿很舒心，深深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我们又活跃年轻。
10: 我们每个月至少安排4场的一些公益性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年以来，已经服务了10000余人次。
6: 目前，贵阳市民政局为20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配备基础服务，持续补齐设施短板。贵阳市云岩区金仓社区充分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依托议事平台，居民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并决策社区内的民生事宜，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的活力。
11: 现在呢，你看哈，这环境好啊，我们大家出来也坐哈，也摆一下，也蛮有意思。
6: 近年来，该社区完成6个院落连片提质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新增便民车位，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扶持项目，贵州省以及乡村旅游村寨，遵义市播州区茶山村紧扣红色茶山绿色发展定位，通过设立人居环境整治奖补基金，破解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村党总支以30000元村集体资金，撬动50余万元社会资金，发动村民参与庭院沟渠整治。
12: 目前呢，我们的路灯已经到位，还有农田方面，政府也提供了一些杀虫灯。村容村貌呢，比之前改善的很多。
13: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武向东、王义斌、张传浩等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17日至2026年8月2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

0: 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技术创新推动酸汤标准化生产，校企联合攻关破解风味密码，同时创新都市休闲餐饮场景。如今贵州酸汤产业链完备，生产企业超70家，综合年产值破100亿元。

0: 资源，借力网络热梗打造洋芋文创 IP。反差萌特色搭配沉浸式手工体验，广受游客青睐，把本土烟火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1: 2026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消费券活动启动，共发放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销售、体育培训等五大消费场景。消费者在线下合作商户支付时，可享受7.5折立减优惠。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2: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起草海生态公园等特色点位，充分展现威宁的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近日，弦动中俄2026贵阳国际弦乐艺术周圆满落幕。活动以弦乐为媒，汇聚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多国师生及艺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共演经典，搭建高水平文艺互通平台。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全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1: 真棒。
0: 危险来临无伤害。 文明乘车不吸脑，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2: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6: 就一回收，
7: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坑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9: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天气预报。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地区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15时各主要城市的气温都来到了25度以上。那么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的西部和南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的西部和北部、黔南州南部以及黔东南州南部会有分散的中到大雨，个别乡镇有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而在省的东部的个别市县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西部以及南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贵阳多云，20到31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六盘水多云转阵雨，17到27度。安顺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七星关阴转阵雨，18到28度。铜仁多云，24到34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都云多云，20到3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0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身体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五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

0: 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1: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2: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度。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口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0: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2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7: 把这个2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2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0: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8: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0: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

0: 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龙，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2: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3: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4: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态度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 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

0: 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1: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2: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3: 宋老师你好。
4: 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5: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0: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6: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0: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7: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的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8: 晶圆的那个秤
0: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8: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0: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9: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0: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10: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胜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1: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2: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

0: 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0: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宁辉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 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

0: 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老吴啊，
1: 叔叔啊，
2: 哎，
1: 来来，啊，你们啊，一定要把家守好了
2: 啊，啊，
1: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啊，
2: 处长放心，
3: 滚。
2: 大家把物资口袋都绑好啊，不要影响城区战斗，准备好，立即出发。
1: 好，
2: 哦，
1: 哎，夏叔，
2: 嗯，
1: 哎，你分析。你说老周和白松他们是在白石村还是会在松山峪呢？
4: 要是我决定会去松山峪。
1: 为什么呢？
4: 那里更利于防守。
1: 你讲的有道理，那咱就去松山峪。
4: 好。
2: 抓局长，
1: 哎，回来了，杜神一定慢点。
2: 抓局长，
1: 你慢跑，你慢点，慢点。
2: 这是我配的创伤药和跌打膏，我让王局长拿着。他说没有你的批准他不能要，没办法，我只能来找你庄局长了。庄局长，你们就收下吧，这次是我自愿捐赠的，就当上次那个事的补偿吧。到现在俺这个心里还过意不去呢。
1: 杜神医，
5: 我们西药确实不够，需要这些草药给伤员救治。
1: 好，那咱就留下了啊。这样，老吴，
2: 哎，
1: 来来来，
2: 啊，
1: 你把杜神医给咱这些草药
2: 啊，
1: 全都记上账，回头咱要偿还。
2: 好，好，好，
1: 来拿着吧。
2: 谢谢杜神医啊。啊，偿还，局长，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你们八路军帮俺打仗，死伤了多少人啊？这个账，俺们拿什么还啊？打鬼子，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会骑马，我要会骑马。我就跟着你们一块去看伤病员去了。
1: 你讲得好啊，杜神医，谢谢你啊。
2: 嗯。

0: 这侦查的人怎么还不回来啊？
1: 王爷，你急什么呀？你不把敌人情况摸清楚摸透了，你贸然进村那是很危险的。
0: 这敌人都走了，咱不是看见了吗？
1: 兵不厌诈，这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2: 你呀、啊，你跟我是一样啊，看着再多的兵书，也当不了将军。哎，看下身，
1: 人打仗的时候比谁都凶，
2: 你看人休息的时候比谁都镇静。哎，这是大将的风度。
0: 啥大将风度？这就是没心没肺，听经只对生死未卜，谁能睡得着？也就是他。
3: 别在我背后说话哈。
1: 你看，
0: 你是装睡的，这好话坏话我可都是当你面说的。
3: 装睡干嘛呀？随时休息也是一项技能，等良心作战你就知道了，我这样还能熬不垮。
4: 学长，队长，有情况啊！吕窟小高地上发现鬼子兵，
3: 多少人？
4: 有五六十人，还有一挺重机枪和六个掷弹筒。我俩从山上去侦查，山顶上倒没有鬼子，两侧各有国民党的一个派驻守。听他们说话是齐梦龙的部队。
1: 齐梦龙的部队在村子里啊？
4: 在，我从山上看的，村里有不少齐梦龙的兵，打着手电，提着马灯来回走，还有家属和小孩。
3: 你们俩确定两侧的山下没有鬼子的埋伏吗？
4: 没有，
2: 没有。
1: 夏生，这个很奇怪啊，这种部署，难道他们发现的是鬼子的先头部队？
3: 小张，你看鬼子在干什么？是个什么状态？
4: 除了几个放哨的，都在睡觉。
3: 这也不是临战状态啊，说明他们不是在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像是有了别的既定任务。
5: 地图。
0: 那这个挺进之队也不在松山峪，要不咱走吧，去白石村找找。
1: 不是，王爷，你先别急。齐梦龙也是抗日的，我们就这么走啊？
0: 那实在不行，咱就骑马过去，给鬼子一顿手榴弹，然后咱就走，也算是提醒齐梦龙了。
1: 急，你先别急，你让贾胜好好分析分析啊，他比咱们俩懂军事，咱听听他的意见，好不好？贾胜，你给分析分析，什么情况呢？这是。
3: 我担心这是鬼子作战部署的一个环节，真正的目标不在这里，也许就在白石村。这支小队呢是用来阻止齐梦龙去增援白石村的。
1: 你有什么想法？
3: 如果敌人的目标真在白石村，那咱们挺进支队还有敌人的主力一定在那边。从这边敌人休息的情况来看，他们早就进入阵地了，而且白石村也肯定被包围了，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开始行动。我们这十几个人打过去，能帮挺进支队早点警醒，但不可能帮白石村解围。简单的说，敌人要怕什么，我们就得干什么。
1: 贾胜，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去救齐梦龙，然后让他去救援白石村？
3: 对，区长一点就通。从敌人的兵力部署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充足，所以才只布置了一个加强小队来对付齐梦龙。只要齐梦龙配合我们的行动，那么敌人的部署就会被打破。
0: 那他会帮助咱吗？之前遇到敌人他可从来都没帮助过咱。
3: 这个呢我也说不准，但与其我们跑到排水村打，提醒挺进支队不在这儿打，挺进支队也能听见，而且敌人打下了白石村也不会轻易放过齐梦龙的，这点利害关系他应该是明白的。
1: 贾胜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你想啊，齐梦龙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到咱们这个根据地里来，他肯定是走投无路了，而且那老周和白松要是不同意他也进不来。
3: 对，
1: 所以说他要是把这个地方丢了，他无处可躲了，是不是啊？
3: 我认为二位区长，你们两个骑马快速通过峪口进村，我估计敌人接到行动的命令还有一段时间，他们不会因为你们两个提前行动，所以你们应该能够安全通过。进村后找到齐梦龙，要求他派部队来配合我打掉鬼子的这个小队，同时派其他部队去支援白石村。我带骑兵班悄悄接近小高地的后方，等你们进村20分钟后我们就开打，你们看这样行吗？
1: 就这样办，出发。
5: 周政委，啊，巡逻队发现敌人，
6: 什么方向？敌人有多少人？
5: 具体兵力不详，但现在已经把村庄包围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行动，我估计他们的兵力不够雄厚，想趁我们睡着之后发动进攻。
6: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派人加强了两个小高地的防御，只要这两个小高地在我们手里，敌人很难打进白石村。而且现在我把所有的部队集合，叫他们准备作战。现在就看秦梦龙了，要是他能从敌人后面戳他一刀，我们就能打败这股敌人，否则我们只有分散突围，趁夜间走了。
7: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没有粮食，也没有人，不是久留之地啊。
8: 实在不行，咱们也去孙玉林，先到日本人那里找个地方生存下来，然后再考虑曲线救国。

0: 要想走这一步的话，我至于等到山穷水尽吗？当汉奸，我齐梦龙怕愧对祖先。这种话你再敢说，老子毙了你！
1: 是。
2: 报告师长，太太请您回去早点休息。跟太太说，让她跟孩子先睡，我还有事情处理。是。
0: 女眷、孩子，平日里都是咱们的宝啊，可暂时就成了负担。要不是因为这些家眷，咱们还能冲出来不少的弟兄。哎，你说共产党怎么没有这样的负担啊？
3: 我倒是挺佩服他们的军纪，就这样住在村子里，也没有欺负妇女的事情发生。哼，着实是令人佩服啊，纪律严明。
0: 报告师长，
4: 说，
0: 共产党顾城贤一区的区长和副区长求见，说是有紧急军务。
4: 有请。
3: 是，里面请。
0: 你好，师长。
5: 我是一区的区长庄学峰，这是副区长王玉。
0: 你好，
5: 二位久仰大名了，不知二位到此有何贵干呢？
4: 哎，我先问一下，齐师长知不知道我们的挺进支队到哪里去了？
0: 知道。来，
5: 你看，他们现在在这儿白石村，松山峪是周山长让给我们临时驻扎的。
4: 哎，那就好了，那就对了。 多亏了周书记好。
0: 嗯，
4: 情况紧急啊，我就直接说了啊。我们本来是带着一个骑兵班去找挺进支队，意外在咱这个村的村口发现了一个日军小队的埋伏点，所以现在我们估计啊，日军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白石村。村口这个日军埋伏的这个点儿，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的。
0: 所以现在我请求齐师长立刻调整部队，干掉村口这个埋伏点，同时出兵去支援白石村。
4: 师长，我认为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应该立刻加强两侧山峰的兵力，这样才能确保安全，让我们进退自如啊！
0: 哎，这个我们已经侦查过了，在这两个山头上没有日军驻守的兵力，只有我刚才说的村口那个日军小队埋伏点。
4: 我们的骑兵班现在已经悄悄地摸到了敌人的后方，他们随时可以发起攻击，配合你们的进攻。
6: 你说的这个日军小队很有可能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在等他们的后面的大部队。师长，我们现在可只有800人呀，而且还有家眷，自顾不暇呀。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立刻派两个连上山，坚守两侧山峰，这样才能阻止日军进入松山峪。
4: 关键的时刻，我们还可以沿着松山峪向后山撤退。
5: 我们从敌人的枪口底下跑来通知你们，可你们呢？只想着自顾逃跑，还是不是抗日的队伍了？
0: 王玉，你先别急，咱们这个事儿让戚师长，你自己考虑一下。
4: 师长，咱们可就剩这点家底儿了。
5: 戚师长，
6: 二位区长。 不是我们不愿意出兵，而是现在我们弄不清楚日军的虚实啊！他们敢包围白石村，兵力至少不会少于2个中队，而我们现在手头只有7个连的兵力，拿出4个连来保护松山峪的家眷，剩下的3个连来消灭村前的日军家乡小队，还算有把握。如果再去支援白石村，怕是力不从心啊！
4: 越是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联合抗日啊！
5: 都是中国人啊，这个时候得一条心吧，否则我们一定会被敌人一个一个击破。齐师长，你想一想，如果鬼子顺利的占领了白石村，下一个目标就是你们，你们无处可躲。为什么村口正有一个埋伏点啊？有2个作用：第一，他就是为了阻止你们去支援白石村；第二，他是要粘住你们，等待他们的大部队过去支援。那你们怎么办？齐师长。 尽快决断呀！
0: 齐师长，您听见了吧？我们的部队跟他们已经干起来了啊！现在鬼子和旧寨村口这儿，齐师长，别再犹豫了。
1: 季风，别给他们啰嗦了，咱们先去支援，加上他们，走。
2: 王玉，
0: 王副师长，你一个女人都敢去冲锋陷阵，难道我们这些爷们儿会当缩头乌龟吗？
2: 师长，
0: 陈参谋长，粮色山头的两排按兵不动，留下一个连，固守松山峪。其他的部队马上集合，让战团长带一个连，去攻击村口的日军。其他的四个连，你跟我绕过小高地，支援白石村。
2: 是，师长，既然这样，你就必须去了。
0: 我当然要去，我要让八路军的弟兄们知道我齐梦龙，还有咱们的部队不是忘恩负义之辈。
2: 好，齐师长，我跟你一起去。
3: 別室に進行は、我比你更清楚一些、而且我过去以后呢、我能更好的跟听你支队保持联系。
4: 王宇、你和团长大村打鬼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加盛的联络。收到。走吧。走。巡査、松山峪の方で、先に戦い始めました。傷が出たに決まれる。支援訴訟は準備できたか。
0: 各司机都里，马信刚母子马吉布塞西的马斯。
5: 我已经指令过来，他得去白石村的平行车哟。
0: 嗨，卫兵，
5: 到。
0: 去前面，把庄局长给我叫来。
5: 上。
0: 走。
6: 齐师长，你找我。庄
0: 局长，松山峪已经打仗了，白石村的敌人不可能没有警觉，你一个人走在前面太危险了，跟我们一起走吧。
6: 停止前进！什么情况？报告师长，前方遇到敌人阻击，敌人排伤亡惨重。
0: 有多少敌人？
6: 人数不多，大概有一个小队，但火力很猛。
7: 师长，是不是中了埋伏？
8: 埋伏什么呀？周围早都打起来了。我看他们是兵力不足。
7: 将领，
8: 派一个排，以后到敌人后方，迫击炮占领射击阵地，给我狠狠的打。
6: 是，
9: 军师，进军，快，撤，进，撤，进。
7: 报告です。白石村の敵が前から警戒したので、我が軍が攻撃しとくなった。
3: 長官、チム軍が増援部隊に猛烈な攻撃を加え、小松隊長から応援要請を頼まれました。小松に伝えろ。最後まで戦い、半歩も立ち残るな。
6: はい。
3: 酒井。
10: はい。
3: 命令、別所村の敵を激しく砲撃し、各大隊の停滞を支援しろ。戦闘後の方に向かう。
6: はい。
10: 司令。
11: 刘邓就你电报的，我来了第二作战计划，指示的快速部队要派遣过来。孙玉林、李少棠、沙苏库科罗克西，一九。
0: 协同作战就是不一样啊！这一仗打得漂亮。
6: 好，
11: 齐师长，感谢你的及时支援啊！要不然我们只能分散突围，摆脱日军了。
0: 千万别这么说，贵军给了我们安身之所。
11: 人敬我一尺，我齐梦龙还不了一丈，还个八分还是能做到的。
0: 副书记，老周，你这齐师长，你过谦了。
11: 副书记，喝点水。来，喝水。报告师长，
12: 说，
11: 松山峪村口的日军分队已被全部歼灭，跑了几个，被邱队长的骑兵追上去，全给砍了。
0: 干得好！
12: 王玉呢？
11: 哦，他安全，去看伤员了。 齐师长，我还有一个计划，请您支持。您说，通过跟这股日军交手，我发现他们的兵力只有300人左右，我们消灭了他们两个小队，他们也就剩下200人。你我的追击部队报告说，他们向僧头固方向逃窜，我判断他们想到僧头固固守待援，我想把他们彻底歼灭掉。因为据了解，这股日军的指挥官就是山下聪。
0: 僧头固的地形我知道，都是一些起伏波大的小山丘，易守难攻。

0: 要是让日本人抢先到了那里，我们很难攻上去。万一他们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会很被动。
1: 其实长，这个地形我也知道，但这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机会。我有一个骑兵排，一直没有舍得投入战斗。区小队呢有一个骑兵班，不知道骑士长您能否再提供一部分骑兵呢？
0: 凑一个骑兵排。

0: 所有兵力，用最短的时间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1: 戴松副指挥长，不愧是中央军校的高材生啊！你这个计划，我同意。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张团长，
2: 好，
1: 六个连一个骑兵排都交给你，
3: 统一听百苏副指挥长的指挥。
1: 打好这一仗，我向鲁苏战区还有军事委员会给你们请功。
2: 是。
0: 感谢骑师长的信任与支持，我兵力四倍于敌，这功劳我们答定了。邱先生
4: 到，
0: 所有骑兵由你带领，务必抢在日本人之前占领僧头宫。
4: 是。
1: 叔叔，
5: 朱书记，喝点水。
0: 你喝点水。
1: 朱先生，
4: 你怎么了？
0: 老郑，朱书记，
2: 朱书记，
0: 老郑，
2: 朱书记。
4: 大晚上的找我有什么事儿？
6: 哎，看看这个。山下聪让我以皇协军第七团的番号，配合李少棠的第五团，占领松山峪，彻底消灭齐梦龙。如不服从，明天就派飞机轰炸咱们。
7: 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呐。
1: 既然同意改编为皇协军，那就得听日本人指挥了。
6: 这孙下聪，老子暗地里帮他干了多少事儿，还不知足，非要我彻底戴上汉奸的帽子。老陈，你说怎么办吧？
1: 答应他吧。
6: 答应他，
1: 要不然咱们全完了。不过咱们得留条后路，我不跟你去，反正日本人也不稀罕我。这样，我带着专属保安队的百十来人，你再给我700人，我们离开，还是打着新七师的牌子，还跟鲁苏战区领饷。等时机合适了，你再回来。师长的位置我给你留着。
6: 行，啊，你离开，我同意，给我留条后路嘛，对吧？可是你这又要番号又要人的，是不是有点趁人之危了？
1: 你给了人，给了番号，我将来才好为你说话呀。要不然怎么证明你是曲线救国呀？那行，你不同意也行，我一离开就发表一个和你决裂的宣言，宣布重建新七师，脱离你过来的全部官升一级。到时候啊，我估计你手下跑不光，也剩不了多少。
6: 你跟老子玩这套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你？
8: 你下个命令试试，看进来的人是毙了我，毙了你。
6: 你把他们都收买了？
1: 收买，用不着那么破费吧？你天天花天酒地玩女人，从来不管部下的死活。我不过是帮他们解决了该解决的问题。还有，你知道新七师有多少人不愿意跟你当汉奸吗？要不是我替你解释，你脑袋现在还能在脖子上吗？

0: 现在这日子能快活就赶紧快活快活吧，谁知道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行，就按你说的办啊。对了，你把那几个要抗日给我带走，省得以后在我背后开黑枪。
1: 咱们俩也共事那么长时间了，我也替你考虑了，走的人多了日本人那边不好交代，那走的人少了国军这边也不好交代啊。1800人，我要700，你还剩1000多，大头还在你那儿啊。
0: 老陈，咱们说好了，不管两边谁赢，咱俩得相互照应啊。
1: 那是肯定的。
0: 现在想想，还是日本人厉害，这帮禁卫也不喊我。不说别的，就说这法币吧，跌的都不成样子，还没人日本军票好用。我看这日本人垮不了。
1: 这你就不懂了。刚听的广播，

0: 德国进攻了苏联，现在是英国和苏联都参战了，就看美国了。
1: 不是，你不是说美国人和日本人好着呢吗？还卖好多东西给他们呢。
0: 此一时彼一时啊，走着看吧。

0: 练腿就你去到什么地去的？黑心不抬头，羽毛龙的长头啊，伊都杀你妈死啦！硬头不抬哇，横起扛了。
1: 没嘞，失败要过神头过也不高。
0: 哎，
2: 長官，敵の騎兵部隊が約70人現れた。ライフルの射程距離以外で先発部隊を乗り越えた。その道具へ急ぎました。
1: 敵の指揮官はよくやったね、この一歩。が、運命は変わらんぞ。
0: 我々の経過はどうですか？
1: 戦闘後の射程外に有利な地形を探してくれ。工事を築き、救援を待とう。
3: はい。足で進め。
0: はあ！はあ！
4: 师长，师长，
5: 怎么了？
4: 孙玉林的部队从前面打过来了。
5: 这个卖国贼，
6: 他居然公然投敌！
4: 他们有1000多人，手里有迫击炮，还有重机枪。我们的部队人手太少，很难守住。他还叫嚣着要让我们投降，接受收编。
6: 命令两侧山头两个排，不惜任何代价，给我坚守1个小时。
4: 是。
6: 留守的一个连，马上集合，掩护架舰，向后山撤离。
4: 是。
6: 带上周县长，还有他的警卫班。别忘了。告诉刘百松还有战团长，敌人有可能是调虎离山，马上撤到山区。
4: 是。
7: 敌人放弃占领松头沟了。
8: 不光是放弃，还避开了我们的火力。我们在这里对围攻的部队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9: 那我们赶紧下山去参加战斗吧。
8: 虽然说我们在这里不能支援对山崖松的围攻，但是我们可以扼守公路。二位区长，我现在非常担心这是山崖松的阴谋。
7: 先生，你具体给说一说呀。
8: 你们看啊，那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这条路应该是通往金浦铁路线的。如果敌人从那边调集快速部队，很快就会抵达这里。而我们呢，要是离开了山区，那敌人一旦进攻咱们，咱们几乎是无处可退的。
7: 咱们宁可呀，把山田从想的是更狡猾、更阴险才行啊。我之前听向前跟我说哈，派一部分部队啊缠住我军，再用远处的快速部队突袭，这是日军的惯用战术。
8: 对，如果这是山崖聪的计划，那么他就是打算调虎离山，彻底消灭我们和齐梦龙的部队。
9: 李先生，现在要怎么办呀？
7: 哎，军事上我们听您的。
8: 这个骑兵在山上呀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我打算只留下一个班，在下面那个小高地做疑兵。我呢带着大部分人隐蔽下山，埋伏在公路边的树林里。如果敌人真的派快速部队来了，我们就等他们刚下车立足未稳冲杀出去，给大部队争取撤离的时间。所以麻烦二位区长下山去找白松，建议他一旦不能迅速结束战斗，就主动及时撤离。
7: 其实白松啊不是考虑不到这些风险，他就是太想灭掉山下聪，这好不容易给困住，你让他撤出来，这对他很困难。我去说也不太合适，他总是觉得我是一个不懂军事的人，他不喜欢我在这指手画脚。王玉，你去说合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
9: 白松有能力，也比较自信，但是他聪明，能辨出对错，私下说也许会好一些。
7: 哎，这个骑兵班你给我留下吧。我在山上坚守好不好？
8: 行，齐峰，我呢给你留挺机枪，配合我们在山下攻击敌人。
7: 好，
8: 但是记住啊，看到我们撤离，你们一定要跟上。
7: 好。
4: 师宗，师宗，前面山沟遇到的敌人阻击，山顶上层的部队。
10: 这些狗汉奸，真是想把他们赶尽杀绝。
6: 传令下去，占领前。

0: 回马岭，坚持到天黑，想办法突围。是，所有人加快行军速度。还第二梯队上去，一定要把鬼子打下去，突破敌人的防御。
1: 同学，走，打新闻弹，干！
2: 命令！敵団の分隊、敵の第二集団に対して阻止射撃を。
3: はい。テロムレ、ポレイ。
2: 坂井、君の予備隊を派遣しろ。その前に縁談を投げつけてくれ。
4: カミリ団か。毒ガス弾持っていますよ。
2: 現世の風向きはふさわしくね。毒気弾を発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エンダーなら同じく一効果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4: はい、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5: 毒気弾、毒気弾快撤！
6: 毒气弹
5: 快撤！
7: 进攻失败，部队退下来了。
0: 我方战场指挥官完全没有判断能力，那是发烟罐，根本不是毒气弹。日军都没有戴防毒面具。
7: 二梯队没上去，他们也坚持不住了，退下来也好啊。
8: 大宋，
0: 王玉，你怎么来了？
8: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单独说一下。
0: 我现在正在指挥战斗，与战斗无关的事儿以后再说。
8: 当然是跟战斗有关。
0: 那你就说，我对友军指挥官不设防。
8: 那你别因为面子问题不接受我们的意见。
0: 我不接受你们的意见就是要面子？快说吧，我还马上组织战斗。
8: 我们在省头谷看了地形，旁边有一条公路通往晋普铁路线，我们担心敌军在那边调集快速部队来围攻我们，我们离开了山区很难组织撤离，如果不能快速地消灭山下丛，我们建议主动撤离。
0: 说完了，多此一举，这个风险我早就考虑过了，我已经派了观察哨严密观察那条公路，你回去告诉邱家胜，僧头谷没有用了，叫他回来带着骑兵队参加对山下聪的战斗。
7: 刘副支队长，对方的建议值得考虑啊。
8: 白松，
0: 真啰嗦。王宇，执行我的命令，这次谁也别想动摇我的军心，马上组织部队发动进攻。
7: 那大旗正下

0: 我们的弟兄，同时继续站岗，后面的弟兄时刻注意情况。谁家的孩子呀？带回去！孩子，看好他，看好他！陆县长，现在这个情况，你有什么对策吗？
1: 这两股汉奸，之前是有矛盾的，这一点是可以利用的。不要，不要，我还要玩！毁了我！能不能不喊了？看好孩子，都什么时候了？师座，师座，怎么样？师座，搞清楚了。孙玉林的部队在山前，二黑头的部队在山后，两边都没有积极组织进攻，并且互相戒备，看来啊。
2: 他们没有互信。周县长，跟你说的一样。李县长，我是孙玉林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都在委员长手下效过力啊。
3: 如今你走到这一步田地，
2: 兄弟我十分同情啊。不如你下山接受改编，我保证你和兄弟们
3: 万险不变。
4: 待遇比原来更好。徐市长，你别听他孙胖子放屁。日本人才让他当个团长，他能让你当上市长？你呀，还是管我这边来吧。你别管当多大的官，谁能管得住你呀？你是要底盘有底盘，要枪有枪，要女人有女人。
0: 你们都别喊了，我跟弟兄们商量一下，然后派个代表跟你们谈，谁给他条件好，我起码我跟弟兄们就跟谁走。周县长，你们共产党够意思，收留了我跟弟兄们，可现在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 带着这些家眷，我没法打。但是你也别误会，我吉木龙就是死，也不会当汉奸。我现在只是下一头靠，一有机会，我就宰了他们，接着抗日。现在的问题是，你们怎么办？他们容不下共产党。
5: 我无权干涉你的决定，但是我要跟你一个忠告：不能投靠李朝堂。 他是一个没有信用的人。我也这么想。但是呢，一旦你下去投靠了孙玉林，李少棠会占据高地，偷袭你们，连孙玉林一起打。我看啊，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你说。
6: 王玉。
7: 嘉盛。啊。该说的我都说了，可是白松他不听。
6: 他让我回来传达命令，命令所有的骑兵回去参加进攻山下村。现在怎么办？
8: 命令必须服从。走，我们聚少奇峰。
7: 好。
8: 李团长，我们师长想知道，下山跟了你们，我们能得到什么好处？
9: 嘿，你少给我来这一套。那齐梦龙是什么人呀？啊？
1: 他是管帽子嘴里出生、戒烟窝子里边长的，经过江武涛、江介石那老头子禽兽的将军，哼，他能跟我这个绿林好汉？
0: 我们师长啊，请您放心，他绝不会投靠李少棠。这个李少棠啊，他就是个土匪，毫无信用可言。
8: 就是啊。<笑>
0: 不过呢，孙师长你要知道。
1: 我们要是下山投靠了你，他李少棠肯定会从后面跟上来，占领我们的制高点。
0: 我说你们适不适合孙玉林那老小子一起算计我嘞吧？这，
1: 嗨，林团长，哪有的事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师长最恨的人就是孙玉林了，都驻扎在同一个防区。 在我们跟日本人鏖战的时候，这个孙玉林他不但不帮忙，他还背后捅刀子。我们齐师长综合考虑了，他说， 先派少量人员护送家眷下来，部队呢坚守回马岭。
2: 这还需要你孙师长派出部队从山下绕过去袭击李少堂，等咱们一起把李少堂打跑了，那个时候啊，我们才能踏踏实实的下来投靠你孙师长啊。
3: 你别跟我耍心眼子，你还嫩点儿。
4: 老子办事就看划算不划算，这天下的事都是买卖，今天这个买卖我看不上，我感觉要赔本儿啊。
5: 好，那李少堂早就想收拾这个王八蛋了，你们

0: 在高处火力支援，我派部队过去，一定能干翻他。那，你回去跟戚市长说，戚市长他要是愿意来找我，啊，我给他留好底片。啊，识祥的何大人，他要是愿意跟孙玉林那个老小子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大路朝天，各奏半边。
1: 怎么样？我这样够意思了吧？
2: 李团长，您的意思是，您要撤？<笑>我说你这把人啊，我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1: 过半个钟头，你派人来看，我要是剩一兵一卒。
3: 我离字倒着写。白山城山下北部を支援する今、曽徳と森の中にいる敵を撃破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曽徳と森にいる敵を砲撃せよ。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
4: 山のてっぺんに突っ込め。
3: はい。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7: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8: 欢迎欢迎。三二一，
7: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得忘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齐峰。
1: 哎，下车。
0: 柏松说让我们一起去找他围攻山下村。
2: 局长，快看，鬼子的车队。
3: 组织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把马先拉下去，隐蔽好。
2: 是，骑兵班进入战斗准备，快！
0: 王月，你去通知柏松，告诉他我们这儿呢发现了敌人增援的先头部队，然后还告诉他我们这儿的地形还不错，我至少可以保证在这儿迟滞日军一小时以上的时间，这个时间交给他来利用。
4: 利用？利用是什么意思？
0: 他是行家里手，你就这么跟他说，他会明白的。
4: 好，那我现在就去。
0: 好。曹成，我们现在啊要配合松头固的火力来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掩护大部队的行动，至少要坚持一小时，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允许后撤一步。
5: 敌人有装甲车，咱能挡得住啊？
0: 日军的这个装甲车并不结实，几束手榴弹就能干掉。现在来听我部署。
5: 好。
6: 报告师长，李尚堂的部队撤了，后山一个人都没有了。
7: 好，我知道了。这个李尚堂还真是难以捉摸啊，行为不能预测。
8: 啊，那我们一会儿就从后山走了。最后呢，我想让你记住，不管你都是中国人，多军人，中国的将军。
7: 周军长。您放心，我是个中国人。说句心里话，我何尝不想跟你们一起从河山撤离呀？可我的这点兵力，根本不足以保护这些家眷。他们有的是市里将士们的家属，还有一些是走散和战死将士的遗孀，不能不管他们。为今之计，我只有暂时委身孙玉林，先安顿好他们。再解决部队的给养，再图一举。咱们这次是中了日本人的圈套了，追击部队能回来多少人还是个未知之数。你要是能碰到战团长，帮我跟他说想回来我欢迎，要是想投奔你们共产党，我也绝不责难。
8: 放心吧，齐师长，只要你还有抗日的决心，你的兵我们肯定会放回来的，绝不会可以留下的。
0: 你们看，小高地下方一公里路段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5: 啊。
0: 曹成
5: 啊，
0: 你带一队骑兵，等敌人第一辆装甲车被炸停以后，你立即从敌左翼给最后一辆装甲车进行佯攻，
5: 佯攻，
0: 然后迅速的从敌人的后方向前穿插到这里。
5: 好，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用几束手榴弹来给敌人造成杀伤，然后到前方小树林和我会合。耳朵，
6: 到。
0: 你带一个班潜伏在路边，曹成把敌人的火力给吸引走后，你们就出去。把这最后一辆装甲车给我干。
6: 是。
0: 齐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你带一个班在这里坚守，只要敌人的车停下来就立即开火，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大家都记住啊，我们这次任务是要迟滞日军至少一小时，绝对不能恋战。
6: 是。
9: 是。
10: 副支队长，公路上发现了日军车队向这边开过来了。
6: 白松，快下命令吧，别再犹豫了。好，要是做不出决定，我只好带着我的人先撤了。你敢？
10: 我现在是这儿的全权指挥，你如果不服从命令，我就马上执行军法。
4: 白松，你们这是怎么了？敌人的援军都要到了，你们还要内讧吗？
10: 挺进支队，把车放。战团长，刚才是我冲动了， 王宇，那边有什么情况？邱嘉诚还没来吗？
4: 我们在山上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就决定留下阻击。邱队长让我向你报告，说他那边地形有利，他可以迟滞敌人一个小时以上，说这段时间留给你利用。
10: 留给我利用？他没说别的，没说让我马上撤离。
4: 没有，我问了利用是什么意思，他说你是行家里手，一定明白。
10: 知我者，邱嘉盛也。战队长，我有一个将计就计的计谋，请你务必服从我的命令。
4: 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宋头顾了。
10: 王宇，你留下，跟着大队行动。你，去通知邱队长，骑着王副区长的马，告诉他，如果我打绿色的信号弹，就让他马上向山区撤离。
9: 是。
10: 王宇，一起留下，听听我的计划。这次。我要告诉山下聪，什么是真正的计谋。
11: 报告します。
12: 命令。
11: 移動部隊の川崎大隊は20分以内に戦闘軍に到着する。戦闘軍に敵が駐留することを彼に知らせた。二つ小隊は戦闘軍に包囲し、残った部隊は戦闘軍に返して、目の前の敵は準軍に包囲する。
12: よくやった。今は君の人事が守れない。心配はないだろ
11: う。心配しなかった。援軍も到着したと言いました。新規がたまかった。
12: うん。
11: 報告。
12: やれ。

0: 山下松怎么没来？
1: 日军已经进入包围圈，快下命令吧，该出击了。
0: 又骗你这家伙了！
1: 迫击炮准备，预定区域，三八齐射，报！

0: 秀子，在 KK 5に、テクニマジボクセンスのマジだ。
1: 何？

0: 最近の指揮官は腕がつねえ。こんなふりな局面においても俺にやり返せるではな。
1: 命令

0: お前を連れてきて、きっと舞台を参加しに行け。
1: はい。
2: 去。
0: 是。
2: 这下，这样，一百多鬼子，就跑了二十多个，其他的全消灭了。我们追到了三峡庄指挥所，这家伙早跑了。按照你的命令，没有再追。战场已经打扫完了，随时能撤。
3: 清点部队，马上撤离。
2: 是。

0: 撤退了。
1: 好，
2: 范松。
1: 哦，
2: 三头姑那边打的还是很激烈，我们要不要派部队去接应齐峰和嘉盛他们？
1: 我打一发绿色信号弹，他们会自行撤离的。
0: 队员，
3: 到，
0: 打一发绿色信号弹。
2: 那万一他们撤不下来怎么办？
1: 他们知道该怎么做。
0: 好，抬着长鞭，撤退，撤退。

0: 陈团长，
1: 郑县长，听说你们打胜仗了，啊，差点活捉了单小聪。
0: 但是又让他给跑了。
1: 哎，郑县长，我们齐师长呢？我们被李赵三和孙玉林围困在回马岭上了。齐师长为了保护家眷和孩子，无奈接受了孙玉林的改编。
0: 什么？
1: 齐师长让我告诉你，他是迫不得已，日后有机会一定反正抗日。如果。 你们愿意跟随，可以去找他；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谋出路。哎，真没想到齐师长会走这一步。我看贵军虽然生活简朴，装备也不好，但作战意志顽强，而且战略战术也灵活巧妙，能打胜仗。不如我们跟你们合并了吧？
0: 太好了，欢迎啊！机场长下来，我们正缺人呢。
1: 好，单团长，你们不少革命的家眷都跟着齐师长走了。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回到齐师长身边，把家里事处理好，然后跟着齐师长一起反正，重新成为我们的友军。当然，实在有不愿意跟随孙玉林改编的，又没有任何牵挂的，我们欢迎加入八路军。
0: 家眷的确是个大问题，我的老婆和三个孩子也在家眷队伍里。这样吧，我集合部队，把这个情况跟大家伙说明白。走刘自愿。
1: 郑县长，
0: 刘副支队长，我先去找齐师长，安顿下家眷，等安顿好了，如若齐师长不拘一期，我自己带着武器，带着人来偷八路。
1: 老曹，你觉得呢？
2: 就这么办。
3: 周家正，周家正，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委，周政
0: 我向行他能听过来。
1: 刘副司机长，刘副司机长，
2: 干什么？你这是赶不打回小轿的。
1: 行，四中队回来了，向团长他们也回来了，先头部队就到三个地下了。
2: 走，看看去。
3: 周政委，蒋团长，
1: 林队长，贾校，
3: 老首长，
1: 丁浩，
3: 报告政委，副支队长、四中队全体归队，战斗减员七人，就派着你们回来。
1: 蒋团长，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齐梦龙师长手下的骁将，战团长。
4: 哪里？
1: 秋风大名，蒋团长，你才是闻名遐迩、威名远播呀！
4: 欢迎你，
1: 幸会。
4: 哥，
1: 我这妹妹以前是端庄美丽，现在多了一份英姿飒爽，
4: 很飒爽。
0: 刘校园这次行动立了大功了，他对顾城非常的熟悉，有了他，我们的计划制定的准确无误执行的干脆利索，是不是？林队长，你们抗大一分校的同志呢？
1: 一分校的人都归队去了，
0: 现在我要重新介绍一下了，林队长是我的政委了。哦，这次都跟抗大的领导要 gap 了，那抗大的领导也非常的大方啊，就把林队长给了我了。好，刘校园，身份也变了。哦。
2: 我遇到你们的上级季专员，说声要让刘校园留下，说他应该在这个祖国先生战斗过的地方继续工作。
0: 那就分到我们县吧，我们现在也缺干部。
2: 我已经答应季专员去陇水县工作，这次就是毕卡迪人绕道去报道。
0: 好好好好，哎呦，差点忘了大事了。江夏，你赶快带朱梅去看看王玉还有齐峰，齐峰受伤了啊？
2: 什么？他受伤了啊！伤了，然后伤的怎么样了？
3: 你别急，别急。齐峰伤的不轻，但是现在情况还稳定。啊，嗯，加上带我去看看。
2: 对对对，我先算了。哎，
0: 想到哪儿，我们县的伤病员特别的多，你们的卫生队志愿一下吧。
2: 对呀，对对对对，志愿跟我来啊！
3: 朱梅，朱梅，鲍鱼，你怎么来了？你还好吗？
2: 齐峰呢？齐峰怎么样啊？
4: 齐峰，他被炮弹扎上来，不过还好，没伤到内脏。我已经给他做过手术了。王副师长，王副师长，我们来了。哎，你们有什么任务吗？
5: 王副师长，交由上给你奖励了，我会全力救助我们的伤员。
2: 幸苦你们了，我去去就来。
4: 来来，
5: 走，
4: 慢慢。
2: 怎么样，醒过吗？齐峰，那你叫过他吗？
6: 喊叫了，没叫醒。
2: 朱梅，你叫叫他。走。齐峰，齐峰，我是朱梅。
0: 齐峰，齐峰，你醒醒！我是朱梅啊。这些个武器弹药物资都是跟鬼子缴获的，全都留给你们。
7: 你都留给我们，你们怎么办？
0: 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吧。该留的我们都留下了。啊，
7: 你们损失太大了，那必须给你们啊。
0: 太好了，我们弹药也见底了，
7: 是吧？ 也只有你们共产党的队伍才能这样啊，在我们那儿。

0: 为了这些物资能拔枪打起来。
1: 陈团长，这种整巧战利品的行为我们部队也有，而且这样的指挥员在本部队往往威信还很高，我们拐仔叫本位主义。但是我觉得咱家这行为不好，你作为指挥员得有点全局意识吧。你看看人家挺名支队，为了全局的胜利主动执行着最困难的任务，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武器弹药物资肯定得给你了吧。
0: 八路军做人做事在情在理啊。
1: 行了，周成威，刘副支队长，我们还有任务，你就先走了。
2: 这么急吗？不在这里休整一天？
1: 我们得溜得鬼子跑了吧？等到战斗胜利了，再好好休整吧。
3: 齐峰，齐峰。
4: 局长，局长，
3: 行了，
5: 成威，
3: 我在，齐波，这醒了，你可吓死我们了。

0: 你为什么不要求来古城工作呢？是机会和我的关系啊？有这方面的因素，季山渊说蒙水比顾城更需要干部。他还说，我爹是在那儿牺牲的，希望我留在那里打开新的局面。
1: 知足了，这比以前。
0: 那肯定见面的机会会多一些。行了，明天我就得回去了，以后我再找机会来看你。你好好休息，不然王玉、赵算账。
1: 你明天也回去了？
0: 你还是急着回去有事？这次战斗缴获了一台省干电池的收音机，居然听到了延安新华电台的广播。
2: 昨天我们听到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向团长留下收音机，八点开始广播。
3: 八点开始，延安的广播。
2: 嗯，
3: 那我得听，这多重要的消息啊！
2: 慢慢放啊。
3: 哎，没事没事。
2: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6月22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 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的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
4: 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需集中于反对法西斯的奴役。
1: 哎，怎么回事？
5: 老赵。
6: 这怎么回事？这是不是没电池了？
5: 我下午刚换的电池。哎，你办啥呀？就是收音机坏了。
6: 啊？
5: 是不是那小鬼子不让带你那个沿岸的广播啊？怎么一听就坏？日本人哪有那样的能力啊？就是质量不行，这日本货呀，中看不中用。好了，今天收听到此结束，大家各自归队吧。啊，
6: 不对，走吧。
4: 各位，苏联原本是支持中国的重要一方，现在自身也难保啊。若是日本人从东北、蒙古进攻苏联，苏联将受两面夹击，很难支撑下去。德意法西斯、东京法等许多国家开战，美国很明显是支持英法的，德国法西斯又和苏联开战，多线作战。 犯了兵家大忌，反法西斯战线过去呢是各怀心思，西方想把祸水东引，苏联针锋相对的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呢，大家都甩掉了包袱，扔掉了幻想，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也一致，也更加坚决。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坚持下去，同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
5: 战斗到全世界的反法西斯阵营更加强大，取得最后的胜利。老周说的对，诺门坎一战，苏军把日军打得很惨，日军进攻苏联也是有所顾忌的。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处境一定是更困难了。
4: 我们挺进支队不能在这个地方久留，面对日寇的扫荡，我们恐怕得转移。哎，王玉啊。
7: 得找个地方给疾风养伤，他经不起我们部队到处转移啊！
8: 团长，庄子强来了。这么晚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
7: 是。
9: 进来啊！
7: 哎，
0: 长，张团长，小弟前来拜访，没打扰你休息吧？
1: 稀客呀。哎，庄队长。哎，上次我好心好意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也都说好了跟我撇清关系，可最后你还是把我害进监狱了。哎呀，这次啊你不用这么麻烦，说吧，打算怎么害我？
0: 哎呀，张团长，上次啊你看你把我害得也够惨。哎，
1: 咱把话说清楚了，谁害谁啊？我当时是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为难我就找别人，是你硬生生要了这个机会，对吗？
0: 张团长，这不都过去了吗？啊，咱们那都是为皇军效力的，又是邻村的乡亲，何为为？哎呀，张团长，你看，何为贵呀？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哎，
0: 我得先谢谢你，替我除了吕世清那个祸害，他来当副队长，我还能好日子过吗？那老小子狡猾透顶，说不定我还真斗不过他，还得是你一枪毙了，解了你的围，消了我的烦恼，就为这个，兄弟你也得重谢你一个心意。兄弟别嫌少。
1: 庄子强，哎，我张志平在你眼里面就是这见财忘义的人？
0: 不，我缺你这点钱吗？哎呀，张团长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呀。张团长，
1: 我差的是你这句话。哎呀，你有了你这句话，咱俩以前的账一笔勾销。
0: 张团长雅量，
1: 坐。
0: 哎，坐。哎，我来。
1: 有什么事儿直说。哎，
0: 我刚去过荣公馆，山下先生让我带人尽快摸清楚各村对皇军的态度。山下先生这次正在制定一项竭泽作战计划，我看先生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准备调集兵力，一个村一个村的收拾，所有反日的村庄怕是要散光。归顺的村庄把封锁沟建据点，切断和八路的一切联系。
1: 你跟我说这干嘛？
3: 到时候这个消息一旦走漏了风声，皇军又得追究我的责任。
0: 不是，
1: 你还是害我呀。
0: 没，
5: 滚滚。
0: 哎，不，张团长，我不这么说你听不明白啊。先别着急，
1: 那你赶紧说。
0: 哎，说，王庄据点出过事儿，
6: 三次中尉把村子烧了，
0: 这就算是惩罚过了。我是想在大王庄恢复据点，重建村庄。你看，你跟小野太君、黑木太君关系都不错，到时候
6: 替我美言几句，就别列入三光了，怎么样？

0: 但是兄弟，我最近啊，这手头有点紧。你想想，孩子都俩了，这张家庄现在也指望不上。你说，
1: 兄弟明白？你看这，
0: 还有啊，
1: 啊，这，
0: 那还有吗？
1: 没了，我就带了这些。
0: 哎呀，你说这钱吧，要的再多，也都有花完的时候。
1: 哦，也是。
0: 这样吧，你那些挣钱的买卖啊，每一个都让我入一口，怎么样？
1: 行，那往后咱就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兄弟了。
0: 兄弟，
1: 哎，
0: 我听说各个村都是由你的人去探你摩拳吧，
1: 啊，
0: 你得跟他们交代一下啊，让他们嘴下留情。
1: 没问题。
0: 还有，山下先生那边
2: 对张家庄、吕家寨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也得给我撂个实底儿，能不能不三光啊？
1: 这个事儿呢，山下太君能跟您警卫团的人说，你们的人住在黄沙河以南村子的太多了。
0: 你要是不说，这忙我也不帮了。反正啊，到时候也得开作战会议，我那个时候就能清楚了。
3: 张大力，宋哥，
1: 哎，别呀，张团长，张团长，你看这事闹得太，我只能这么跟你说，黄沙河以南那些村子的反日气焰太盛了，这次怕是保不住。
0: 你放屁！联庄会势力那么大，打张家庄、吕家寨打那么多回都没打下来，这次你为什么说就能打下来呢？
1: 这次山下先生的态度很坚决，那具体的军事部署、需要的兵力、大炮，那都是跟小野商量的。哎，正好，你找小野的时候可以问问他。张团长，鄙人之见，想办法通知家里人提前逃命吧。
0: 放心，我请小野喝酒的时候，就说说你的事儿，再谈谈我的事儿。
4: 刚刚得到情报，山下聪正在实行一个恶毒的劫色计划，准备往故城调集大量的日军和皇协军。日军呢，不少于一个大队；皇协军不少于一个团。而且这些部队都配备了专门攻击毁坏寨墙的大炮，要逐村清剿。
5: 凡是抵抗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彻底摧毁；不抵抗归顺的，则建立据点，修筑公路，封锁沟，铁丝网。公路是为了便于皇军的摩托化部队快速奔袭支援，据点封锁沟、铁丝网是为了切断归顺村与敌方的联系。就这样一步一步缩小敌人活动区域，让敌人很难在黄沙河以北活动，
4: 并且建立伪政权，实行联保制度，一人抗日，全家联组；一家抗日，十家联保联组。而且他们还准备实行余粮储备库制度，也就是要将全村所有的余粮都卖给由日军控制的储备库。根据情报我们得知，黄沙河以南的根据地村庄都是这次他们清剿的重点。
5: 黄沙河以南的平原附属地区是故城县敌军的主要根据地，既然这些村庄无法为皇军所用，我决定全部摧毁，形成几十公里的无人区，将敌人赶到平级山区，相继包围，彻底歼灭。
6: 咱们不能在孤立各村庄坚决抵抗啊，要采取一些变通的办法，咱得先把群众保护下来啊。
3: 变通
6: 啊，
3: 就是归顺投降呗。那不同意哈，那二村老百姓也不同意。哎，那还得像上次一样啊，各村固守。
7: 挺进支队呢，在这次扫荡中损失很大，现在只剩下不到400人了。武器弹药方面，虽然独立团有了些补给，

0: 但现在还远远不够。幺幺五师独立团已经接到其他任务，调离故城了。如果敌人加强了一个大队，并且集中使用，我们很难解救。
1: 八路军不是说他们是鱼，百姓是水吗？那我就把水抽干，竭泽而渔，看这些鱼还往哪里游。
2: 咱们在黄沙河以北啊，离县城较近的村庄里面啊，哎，咱们把已经暴露的骨干先给撤出来，把武器发给他们，让他们组织武工队。他们可以在家乡附近活动啊，可以出汉奸，对不对？哎，了解据点的情报，啊，做做维权的工作，为日后拔据点做准备嘛。啊，那些没有暴露的骨干，建立两面政权。他表面上是指引敌人，其实暗地里面是为咱们做工作。
3: 我同意庄区长的意见，不能硬拼。只要群众还在，那咱们就有办法。应该对不同的村庄采取不同的办法。
4: 这次听说皇军要调集重兵剿灭所有不归顺皇军的村庄，许多过去反抗过皇军的村庄态度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崔村、刘村、斑鸠村、大王庄等等。他们赶走了八路安排的村长和抗日分子，又选了良民做村长。现在黄沙河以北还有三个村庄没有明确表态归顺。
5: 这恐怕是八路有意安排着吧？
4: 我也怀疑过，所以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口头归顺不算数，要给皇军交粮纳税，出工出料修筑据点，挖封锁沟拉铁丝网，领取粮民证，建立保甲制度，余粮只能卖给皇军指定的仓库，不许跟八路有任何来往。他们都答应了。
5: 黄沙河以南的村庄还是那么的顽固吗？
4: 我派出去的便衣队员没进村就被打回来了，还有的被村民打死了。
5: 看来我的计划是正确的，这些村庄不应当再存在。
6: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就是来回的拉锯，有高潮也有低谷，现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每个区必须要做到，绝对不能离开本区，挺进支队一定要坚守山区，绝不放弃。我和白松保证，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绝对不会离开故城县。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和敌人抗争到底。
5: 好，张志平，你对这个计划有什么意见？
7: 先生，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不要让警卫团参加这次黄沙河以南的行动。我是肯定会执行皇军的命令，但是难保那些家住在黄沙河以南的士兵不开黑枪。
5: 作为军人，任何命令都必须执行，你的下属也是一样。
7: 明白。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
10: 3、2、1，
8: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2: 直接打败欧阳锋！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村长，为啥来了？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2: 刘毅，刚才少爷回啊，
1: 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日本海战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咱。大叔，
0: 顾总，
3: 哪里？
2: 你得过来，打那个一队。上面那个人干什么呢？快下来！ 说你呢？皇军找你有话要问。
4: 难道我是跟他要跟马路？李国忠，
0: 快追！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粒红粮赋一方水土，茅台丰收 IP 酿乡村振兴新味儿。庆丰收，逛市集，品美食，跟着记者一起探访茅台红英市集。2026贵阳精酿啤酒活动点燃城市消费活力。本期白酒百科为您解答，白酒到底能不能煮着喝？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0: 立秋时节，一年一度的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圆满举行。连续三年，从单次节庆活动迭代为集农耕传承、品质赋能、农文旅融合、惠农富民于一体的专属文化 IP。茅台以一粒红粮为核心，坚守源头品质，活化乡土文脉，深耕产业惠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彰显国企责任与匠心担当。
1: 谷里成韵，礼敬丰收。茅台高粱丰收季以24响谷里呼应40节气，通过赤水净手、敬祀天地、诵读高粱赋、高粱归仓等仪式，传承赤水河谷千年农耕智慧。活动晚会以古典酒尊为舞台核心，结合田园实景，演绎乡土耕耘风貌。
2: 茅台酒的醇香是赤水河谷千年农耕文明以酿酒文化以此浸润共生共荣的智慧结晶。自1986年国家在仁怀建设高粱基地以来，以代代茅台人深耕品种改良、种植创新，数十年潜心攻关，培育出粒小皮厚、糯性优良、单宁适中的专属红缨子高粱品种，完美适配茅台多轮蒸煮、长期发酵的独特酿造工艺，成为茅台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小小一粒高粱，守住了茅台酒的品质命脉，传承了赤水河谷农耕技艺，更是链接乡土文化与酿造匠心的精神纽带，让千年酿造文化生生不息。
1: 种质创新是茅台高粱 IP 的核心竞争力。茅台将高粱基地视为酿酒第一生产车间，数十年攻关培育出适配酱酒酿造的红缨子专属品种，牢牢守住酱酒品质源头。
3: 提高品质的需求，因为向品质去要效益，向品质去要收益，这是我觉得对产业和对农民最大的贡献，
4: 是茅台的匠心精神在产业链最前端的体现。
1: 为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茅台搭建全链条惠农保障体系，免费提供种子、农资、农技服务、订单保底、收购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红缨子高粱产业链带动农业总产值超750亿元，助力850多万农户增收超100亿元，为高粱 IP 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丰收季还常态化表彰优秀粮农，致敬一线耕耘者。
5: 红缨之星这个称号，它属于养育我的这边红缨子之地，也属于我们每一个粮农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也是一种激励，但是也是一种责任。以后我会更加的把红缨子高粱种好，带动周边的农户把高粱产业做得更好，让大家的日子红起来，腰包鼓起来。
6: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种子、有机肥，还有保鲜兜底，最关键的是他们订单收购，把出销路，我们在

0: 也行，不要带动我周边的百姓把这个粮食种好，手中有粮心都不慌。
1: 依托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文化 IP， 茅台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展陈、市集、互动体验多元场景，集中展示红粮种植文化、惠农成果与企业 ESG 实践。活动晚会生动还原耕耘图景，致敬广大乡土劳动者。
2: 我们这次整体的节目设计概念是人情味儿，第一篇章体现当地人民庆丰收的一个概念，第二篇章讲到当地高粱的产量以及服务到人民土地。在节目的铺排上，演员会走到观众的身边，希望在今年这么沉寂的一个舞台体验当中，能让咱们的观众感受到真正代表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民的真正的浓厚的人情味儿。
1: 在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现场，红缨市集成为一大亮点。市集集农耕科普、收割体验、乡土美食、创新酒品品鉴、乡村振兴成果展销于一体，把一粒高粱的全产业链故事搬到大众眼前，让传统农耕文化可看、可玩、可品尝。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
3: 在红缨子高粱文化展示区，集中展现了红缨子的种植文化及其从春耕到秋收的完整生长周期。小小的种子，大大的使命，茅台将100万亩有机高粱基地视为第一生产车间，以数字化溯源体系守护美丽粮的品质。2026年，仅周边4地就带动近7万农户增收超10亿元，酒糟循环体系更实现了高粱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
4: 哇，每个人我高粱
3: 这样啊，啊，这就是割下来的高粱啦，颗粒非常的饱满哦。
4: 把这只手稳住
3: 啊，
4: 这样，
3: 哇，
4: 要用力哦，像这样就割下来了。
3: 好，黔北大地不仅盛产红缨子高粱，由此还衍生了丰富多样的乡土风味，样样都是田间地头的人间至味。锅里正在烹制的就是红缨子高粱糍粑，我们来尝尝看。这口感是非常的糯的，嚼起来有滋滋的声音。
5: 高粱那个味道啊很浓，也有骆驼那个粒仁嘛，做出工比较好，这味道也比较不错。
3: 这里还设置了茅台乡村振兴帮扶地的特色产品展示体验，帮助大家感受茅台与地方产业、乡村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6: 这边是威林的，这个是人参果，我们村里面自己发展的产业。
7: 这个也是我们茅台集团帮扶威林乡村振兴的产业帮扶政策里面帮你发展特色产业。
3: 在红缨工坊，我们可以感受茅台向 C 而行的鲜活表达，用一系列调饮创新产品体系沟通年轻消费心智，培育新生代消费市场。这一杯特调酒的名字叫做五谷丰登，里面融入了杂粮进行调制，既丰富了口感的体验，也满载丰收的意味。
8: 给大家总共带来了有4款作品，分别是将进酒、五谷丰登、哲理将将好，还有丰年续酒醉。
3: 这一杯呢，就是我们的哲理将将好，里面放入了贵州本土的风物折耳根。
9: 哇，这个很特别，很香、很鲜、很清新的那种味道。现在喝出来的3个，我是最爱这个。
3: 一切向 C 而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构建更加精准适配的产品体系。这里集中展示了茅台集团的酱香白酒、保健酒、葡萄酒、蓝莓酒等品类，其中既有穿越时光的经典之作，也有远销海外的代表产品，更不乏面向年轻消费者群体的新锐力量。
10: 八的时候就那个重拍，就是前面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
3: 我现在自己试一下，按照他的节奏来敲一下这个鼓，看看我能不能成功。礼敬自然，共启丰年。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归仓仪式的区域，这里展现的12面大鼓象征着流转的12个月，述说着时光里的耕耘故事。3座大粮仓则寓意着颗粒归仓的丰足，春种秋收，颗粒归仓既是对粮农辛勤耕耘的郑重回应，

0: 也是对大地慷慨馈赠的真诚感恩。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从一颗高粱到万家欢笑，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记录着工业反哺农业的赤诚，见证着赤水河谷的勃勃生机。2026年，茅台以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引领，一切向 C 而行，用品质链接消费者，用责任回馈社会。在这片红缨子高粱地里，我们看到了茅台与粮农、与消费者、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使命与担当。
1: 夏日临城烟火升腾，由贵阳市精酿啤酒协会首次自主主办的城市精酿 IP 活动“赶场2026贵阳精酿啤酒活动”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火热启幕，以年轻化、生活化的酒类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2: 这一款士尼苹果西打酒，这一杯酒里面士尼的含量20%，
3: 酸酸甜甜的，由贵州的刺梨和山东的苹果结合的一杯酒。在这一场活动上，有21家贵州本土精酿厂牌搭配21家全国先锋精酿品牌，他们利用贵州本土风物特色与精酿酿造工艺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精酿创作边界，全方位展现贵州风土风味与精酿创新的实力。
2: 我们的定位就是做贵州风味精酿啤酒，不仅有抹茶精酿、贵州酸汤精酿，还有刺梨精酿。饮酒它也是一种消费习惯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习惯的一种转变。
4: 我们分到的是水果组，叫蜜前，是刺梨木姜紫柠檬拉德勒，这个层次感会拉得更丰富一点，是非常清爽易饮的一个酒。40多家厂牌一起去运用咱们贵州当地的特色去做一个作品出来，是非常有意义一个事情。贵阳的整个精酿氛围是非常棒的，我很喜欢贵阳。
5: 我觉得它的三种香料融合得非常好，是今天我在一场喝到的比较惊艳的一款，就是它每一种香料都比较平衡。
6: 这杯酒很清爽，而且抹茶味也很浓，有时间的话也会去他们家店里面去品尝更多的酒。
7: 为了这次活动做了两款酒，一款是用我们贵州余庆县的小叶苦丁茶和薄荷做了一款淡拉格，用我们的遵义红茶做了一款英式苦皮的增味，想让全国的朋友更能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美食文化、饮酒文化。
8: 现在的年轻的消费者越发的强调个性、自我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看到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有活力的贵阳这么一座城市。
9: 除500余款特色精酿品鉴外，主办方配套设置本土美食市集、先锋音乐演出等互动板块，将精酿消费延伸为多元城市生活场景。活动3天累计吸引省内外游客、市民超18万人次，阿云朵仓商圈总营收达380万元，较去年同期营收上涨28%，人流上涨24%，42家厂牌累计销售额突破70万元。
10: 像人气非常旺，有很多主题，而且每一家都有新酒，这是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11: 我觉得它更新颖、更热闹、更懂我们需要的那种有激情的生活，能够融入进来，参与到其中去。
9: 据了解，目前贵阳精酿酒吧数量已突破1300家，街区精酿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12: 精酿啤酒它更多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贵州的咖啡、贵州的水果、贵州的茶，还有贵州的香辛料，把啤酒融合到本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里面。啤酒节它可能开始于啤酒，但不只限于啤酒，希望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名片。
9: 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本周在河北昌黎举行，来自全国80余家酒类连锁企业负责人和150多位行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酒类连锁供应链差异化选型与集采体系搭建、仓配溯源风控、全渠道一盘货、自有品牌打造、 AI 赋能供应链、即时零售增长等内容进行了主题分享，并通过案例拆解和圆桌对话交流新技术、新模式在酒类流通领域的应用。现场发布酒类连锁企业供应链共建、共享、共赢联合倡议以及行业供应链发展报告。
1: 一起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9: 仁怀产区酱香酒生产正值黄金轮次产酒，在仁怀酱香酒庄生产车间，酿酒师傅通过看花摘酒把控酒体温度、酒精浓度。
13: 这一轮次的特点是酱香比较突出，酒体相对醇厚，取酒过程中会根据酒体的香味和口感进行分段摘酒，确保不同的等级基酒分开储存，通过标准化的工艺管控加上现场品评把关，确保每一证酒都符合轮次特征。
9: 据介绍，本轮次生产企业共投放390口生产窖池，日出酒量30吨左右。天邦酒业在茅台镇和美酒河镇设有2个生产基地，同样迎来5轮次取酒。
14: 我们每天制酒车间生产完后，由我们的勾调中心的品酒师分型定级，然后进行存放。今年我们投产了2个班，28口窖池，以每口窖池投粮量是在30吨。
9: 本周，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城启幕，活动深化前粤文旅、餐饮、酒业跨界融合，汇聚两地特色风味与潮流业态，创新沉浸式年轻消费场景，持续推动贵州白酒产业从产品输出向生活方式输出转型，为全省酒旅融合消费扩容提质。喜酒之交诺关系列低度即饮新品现场首发亮相，
15: 包含有黑糯米优酿、杨梅清酿和百香果清酿3款新品，酒精度呢分别是15度和2款果味的10度。糯关它取自的是糯米当中的糯和西南方言的这个谐音裸关，以就酱糯关点来传递我们当代年轻态的这种群体比较追求情绪释放呀、微醺解压的价值主张。
9: 多彩贵州风前酒全球行系列活动之赤水河谷中国酱江遵义名优白酒推介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两地政企商协会代表100余人齐聚现场，品鉴酱香白酒，对接经贸合作，进一步提升前酒在东盟市场的品牌影响力。12家遵义酒企组团参展，推介优质产品及品牌。首都酒业、尊酿、国威、中华礼酱4家企业与泰国合作方达成合作意向。时隔8年，第15届塔罗斯大师杯中国啤酒大奖赛落地贵阳，赛事邀请近30名国际裁判、酿酒师及行业媒体人对300余款参赛啤酒开展盲品评审。
16: 大师杯是一个平台，去品品酒，交流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的盛会。
17: 比赛结束，你会在72小时之内收到国际裁判的10名点评。贵阳呢，精酿氛围非常好，酒吧的数量、家酿啤酒和职业酿酒师的数量基数很大。我们一直在发掘中国最优秀的酿酒师。
18: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9: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19: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畅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大家都熟知典故“煮酒论英雄”，不少人好奇，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到底能不能煮着喝？今天的白酒百科就来解开这个疑问。
3: 《三国演义》里的“煮酒论英雄”，煮的并不是如今常见的高度白酒。东汉末年，蒸馏酿酒技术还没有出现，当时人们饮用的大多是粮食发酵酒，酒精度偏低，更接近黄酒、米酒。古人所说的煮酒，其实是将酒温热饮用，并不是把酒烧至沸腾。现代白酒并不适合直接烹煮，白酒属于蒸馏酒，酒精度大多在38度至53度之间，酒精以及各类沉香物质极易挥发，如果高温加热甚至煮沸，酒精会大量散失，脂类等风味物质随之流失，酒体香气和层次感都会受损，口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白酒并非完全不能加温，天气寒冷时可以隔水将白酒温至30至40摄氏度，适度温酒能够柔化酒体，释放酒香。不过需要注意，一旦温度过高，反而会破坏原有风味。简单来说，煮酒是古人饮用发酵酒的方式，并不适用于现代白酒。品鉴白酒讲究适度温饮，才能留住酒体最好的风味。
2: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我们下周日21:10不见不散。

0: 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大碗啊，大碗一点，等一下去。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2: 师傅，所以已经做好3天了。
3: 好好好，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去油解。

0: 天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身体健康哈！哎呦，难得机会，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

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了。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冰的。
2: 哦，来，那么早啊，今天？
1: 不早了，晚
2: 上。哪儿都在。
1: 不耍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的，身体好的。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锅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

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擂台。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

0: 孩子不让见，藏在旅馆里，自己在外面跟男人干这个，女人不是这个状态吧？我不信。
1: 您不相信，那您直接去问房家属，反正做什么没做什么都是他，又不是我。
0: 站住！我为什么叫你们到76号来啊？
1: 啊？啊，知道，和平救国，曲线新八。
0: 我为什么叫你到76号来？
1: 那是您太太，我堂姐的。
0: 我为什么叫你到76号来？
1: 不就是找个杜鹃吗？够烦人的。那日本人自己玩不转，折腾我们跟孙子似的。什么杜鹃，杜鹃，什么破鸟？
0: 国民党和日本人什么事情总有个商量，共产党就是你死我活，弄定的情况。
1: 结果要我说呀，既然怀疑方家树就是杜鹃，那就直接送进优待室，三下五除二，我保证他什么都说，要是不耐烦问话，那就直接一枪毙了，就说他是杜鹃，不就结了吗？
0: 方家树在日本人那里是挂了号的，他的同学，他的校友，不少人在东京大本营，在上海日本驻军中身居高位。最厉害的那个黑田光夫，是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专门负责中国地区情报部门的核心人物，很有可能成为内阁长官的乘龙快婿。上层路线懂不懂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吧。再说了，他要真是共产党，优待是有用啊。
1: 那我弄也不是，不弄也不是，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我要你找出扎实的证据，找出真正的杜鹃。我甄别方家树那是真在甄别，
1: 你呢？
0: 之前什么我都没见你上过心，其实方家树也是因为那个苏亚楼。
1: 苏亚楼就苏亚楼，我针对方家树我承认啊，可上回听雪轩那个事情，我真是怀疑方家树搞的鬼。
0: 这些我不管，我只要证据。
2: 收拾一下我们出去。
3: 好，箱子就别拿了，楼下有澡堂，我带你们去洗洗。
2: 啊，对，
4: 妈，我们在这儿洗什么澡？
5: 我们不出去办事吗？
2: 我们先在这儿住下。要不这样，妈带你们去洗澡。走，
4: 我身上不脏，要走直接走。
2: 老爷，听话，妈求你。
5: 那也不需要他带我们去，
3: 澡堂就在楼下，那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5: 你有枪吗？
3: 有，但是小孩子不能玩枪，太危险了。
4: 那这弹壳是谁给的？不危险吗？
2: 老爷，

0: 哟，手上有
1: 劲，不好意思啊，
0: 哦，没关系没关系。哎，相姨啊，马相姨了，相姨有吧？哈子们，老杜，大姨们。
2: 拿着，待会儿用。从现在开始，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敢有一句谎话，我就拔掉你一颗牙齿，听到了吗？捡起来，请你监督我，我说到做到。
1: 好，我监督你。
2: 你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好，你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叫苏怀民，是大学教师，大学学院工作的负责人。
2: 别给我讲这些没用的话，来点实际的，好吗？你是怎么叛变的？
3: 我在大学里教书，赚钱太少了，我贪图享乐，经常日不敷出。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经常把钱借给我。
2: 什么朋友？
3: 郑飞雄，是李立新的秘书。老表，
2: 就只有这一个人？
3: 就一个，就他一个。
2: 这次接头也是他让你来的？
3: 是，他告诉了接头暗号，还有接头方式。后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来吗？我就让他先撤了。
2: 你真就那么听话？
3: 我说，我不比你知道的多呀。我就是个叛徒，你是七十六号的，你还不懂吗？他们一个字儿都不会跟我说那实话。
2: 好，那接下来你最好也跟我说实话。李正勋同志，是不是你出卖的？
3: 是。
4: 十里守了三天三夜的折，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在里边撑三天三夜吗？
3: 我知道，我出卖了郑勋同志，我不是人。不过，你们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不是几个出钱就能收买我的，我也被捕了，我也遭受了严刑拷打。我出卖了郑勋同志，我对不起他。
1: 狗特务，嘴里面一句实话，你哪像受过刑的样子？
3: 我就是个教书的，他们是往死里整我呀！
4: 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你还有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关着多少我们的同志？难道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你说这点事儿吗？你个懦夫！
2: 关于李正勋同志，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说的？
3: 没有了，没有了。退休了，
2: 他的未婚妻是谁？在哪儿？
3: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么一点点。

0: 进来。
1: 主任，孙慧民还是没有消息，杨俊平已经来上班了，很正常，说话办事和平时一样。他家里我也进去看了，没有发现孙慧民。还有老垃圾桥那个枪战现场也没有什么进展，您看是不是跟叶处长说一下，增派点人手找一找。
0: 杜鹃在我们内部，所以我才找孙怀民一个外人来做。知道的人越多，我们越被动。

0: 方副处长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您看，要不要我们派个人直接盯一下？
0: 你有本事能找到盯得住方副处长的人？
2: 哎呀！哎，等等，等等，等等！
3: 六子，干掉他得了！
2: 别！杜家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将功赎罪。
4: 如果你可以让李正勋同志死而复活的话，我就让你将功赎罪。
2: 你把他进去吧。
1: 大姐，你帮我劝劝他吧，啊，帮我劝。
3: 谁是你大姐？
2: 陶云龙同志，
1: 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党的纪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们惩前毖后，知命就认。
3: 闭嘴吧，话可真多。老娘最讨厌你这号人了，好事坏事都能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刘子，干掉他！
1: 别，
4: 再留两天吧。我还有用呢，
5: 进去吧。
1: 你听我给你解释。
4: 哎，我那钳子呢？
1: 别带钳子了。哎呀，杜鹃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过去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叛变的孙怀民没有了，死了。现在这个躯壳是一个崭新的、好的孙怀民。杜鹃同志，哇！
3: 姓孙的，手雷挂上了啊！
6: 一个人玩吧。
3: 六子，这个狗特务的话能信吗？
4: 我这两天按时按点去76号，为的就是要看叶星城和其他人的反应。叶星城一直还是他那个样子，如果这一切是他的安排的话，他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所以。不管你跟苏怀民是有问题，一定都是李立新的安排。
3: 原来跟这个姓孙的接头的郑飞雄是李立行的保镖。
4: 李立新要甄别的人在76号的内部，他在启用了一个76号里不认识的人，他自己的人。李立新一贯谨慎，所以我才敢冒了个险，威胁苏怀民不要跟人。果然，他只放了苏怀民一个人过来。
3: 他要是不听你的呢？你还把他弄到家里来，你可真行，刘子。如果没发现那个面粉的事儿，咱还不得被一窝端了？
4: 就他那点小伎俩，没那么容易。再说，我认为把他控制在家里边，反倒比安置在陌生的地方强。而且我现在没工夫处置他。76号里，李立行和叶星辰都怀疑我是杜鹃，对我虎视眈眈。刚才叶星城上门就是在试探，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悄无声息地送走，我觉得实在是太冒险了。先稳住他，接下来还得一关一关的过。
7: 天和唱，麻子，老垃圾墙，
8: 这么多事您怎么才告诉我呀？
7: 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为我的安排都是为了任务。
0: 你先到老垃圾桥跟郑飞雄交接一下，我让方家属到老垃圾桥勘察现场，你给我看着他。
8: 明白。
4: 李正勋同志牺牲前跟我说，他有个未婚妻叫唐心如，是锡林公学的老师。他还说唐心如和孙怀民是两个最有可能出卖他的嫌疑人，因为这两个是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人。现在看起来，唐心如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也变得非常危险了，因为孙怀民已经告诉郑飞雄唐心如的事情，而李立新一定会花大力气去寻找唐心如。唐心如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说不定已经暴露了。
3: 李正勋同志被折磨了3天3夜，我都想象不到他遭了多少罪。他的爱人必须得救，我们得想办法救。
4: 我答应过李正勋同志，一旦甄别清楚，一定要尽快把唐心如转移出上海。
3: 可是我们现在联系不上组织，
4: 我还是先落实老赵的事情吧，找到了老赵才能找到组织。
3: 哦，
4: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关于海潮同志，李正勋同志就是因为他被抓的。虽然海潮同志已经安全脱身了，但是他的电台在我这儿，我得尽快想办法把电台交给他。
3: 电台在你这儿？
4: 嗯，他把电台藏在了南翔火车站，我找到了。
3: 电台太重要了，联系组织就靠他了。
4: 在装电台的那个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这个纸条，应该是海潮同志传递给我的一个重要的情报，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消息了。
3: 要做什么你尽管去做，家里有我呢，你放心吧。
4: 谢谢了。
3: 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现在装斯文。对了，刘子，老赵跟我说让我配合你除掉李立行，这件事安排的怎么样？
4: 我已经在安排了，我通过秘密渠道把军统方面的人给发动起来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事。
3: 你是要利用军统？
4: 秘密战线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隐藏好自己，其次才是完成任务，明白吗？
3: 你可真厉害呀。
5: 喂，好，我马上到。
7: 说早就早，就到。
3: 李立行找你。
4: 我屋里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有我的电话本，上面有我的电话，你要找我的话打到情报处，或者打给总机说找我也行。记住了，电话里一定不能说机密的事情。
3: 我又不傻。哎，你把那个纸条留给我，我帮你琢磨琢磨。

0: 请进。
1: 承认。
0: 家叔，
1: 你找我。
0: 老辣椒那边出了点事儿，郑飞雄一直搞不清桑，你跑一趟吧。

0: 狗特务，你要再敢整出动静，我闷死你，信不信？
1: 我有心脏病，再这么下去会出事的。
0: 姓沈月，
1: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脏病。你要不然，你让方处长给我带点药回来，阿司匹林。
0: 还知道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我都懂，你别想骗我。
1: 哎呦！要么你给方处长打个电话，我跟他讲。
0: 你万一在电话里大声嚷嚷怎么办？想骗我？喂，哎，醒醒，哎。

0: 苏小姐，今天是出门没带怀表吗？还能不能好好分手了？
1: 李立新暗地里调查杜鹃，惹出麻烦来了，这不让我去给他擦屁股呢吗？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前妻甄别我。
0: 那你的意思，我滚蛋？
1: 说什么呢？正好顺道，我先陪你。

0: 长，方副处长。
1: 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呢？
0: 电话，有电话找你。
1: 就说我不在。
0: 哎，那个是嫂夫人。
1: 我马上就回来。
0: 那我把电话给您转到办公室。
1: 好，
2: 方副处长好。嗯。
3: 喂，六子，

0: 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子，嫂 老头，
1: 你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哎，你说你拍经络就拍经络吧，不要干别的。你说你这一边打电话还一边拍大腿，
0: 不知道还以为你在发密码电报呢，你烦不烦呀你？
2: 方六子，你说你是不是找相好的去了？啊？跟老娘老实交代！跟老娘老实交代！讲师的，别在那捣乱了！看我不揍你！喂，六子，
3: 刚才睡到哪儿了？
1: 老头，刘处长，要不然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知道我真是在公干呢，对吧？你给我解释是最合适了。
3: 说话呀！啊，你是外面有女人了？
4: 啊？嫂子，嫂子，是我，
5: 叶星城。
3: 叶处长，
5: 你听我讲啊，我们方副处长
6: 还是很专一的。哎，他就那么一个相好的，
4: 这相好的就是我们。
1: 你哪边的呀？
3: 相好的是谁？
1: 帮我呀！
3: 说话呀！啊，
5: 等，
3: 喂，
5: 等等等。
4: 嫂子，这个相好的就是你啊，就是嫂。
5: 嫂子可真是女中豪杰，我是真羡慕你啊，有嫂子这种贤内助。
7: 妈，我们回来了。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乐爷，我不是说洗完澡以后带弟弟去理个发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他一洗澡见着水玩起来就没命，我在外面等了他好久他也不出来，哪有什么时间理发呀？
2: 理什么发呀，我头发又不长。
0: 就知道吃。

0: 谁在里面？
1: 没谁啊。
0: 你不是说方家叔已经走了吗？
1: 是走了。啊，
0: 你把这个放那屋里，妈去看看啊。妈，出什么事儿了？妈，怎么了？妈，妈，你这是干嘛呢？
1: 老赵有消息了。
0: 老赵
1: 啊，老赵，
0: 喂，我接一下方家树。
2: 啊，好，好。喂，
0: 我找方家。
3: 喂，是嫂子吧？你好，我是郭大宇。
2: 啊，大宇，你好，啊。方家属说我们有个亲戚要来看我们，怎么没有消息了？
3: 那我就给您问问。
1: 亲戚就是老赵，我跟他打个好。
3: 喂，嫂子。嗯。方处长刚才有事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再跟他汇报一下你说的情况，好吗？
2: 啊，好，他回来让他打给我啊。嗯。
0: 废话。
2: 怎么是废话？亲戚就是老赵。老盯着我干什么呀？搞得跟我做什么亏心事儿似的。走，做饭。
4: 我不闹啊，是不是不习惯？
5: 是。
4: 陶玉玲怎么办呀？
5: 他家刚来没几天，你得容我想想。
4: 银狐的意思，叫你赶紧把他送走。
5: 银狐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4: 危机还死，要是我，身边不留亲人。
5: 嗯。
4: 还有，我想好了，我们分了手，正好便宜了叶星辰。
5: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可以。你跟叶星辰来这趟是在玩火的，你知道吗？
4: 你身边来了个老美人，你是乐不思蜀了。我自由恋爱，你管得着吗？
5: 这哪是自由恋爱呀？你这是在牺牲你自己，根本就不值得。
4: 我跟叶星辰好上了，他就不会再处处针对你，非得把你诬陷成杜鹃了。这样对我俩都好，家里也放心。
5: 不管我是不是杜鹃，你都不能委屈自己跟叶星辰谈恋爱。他是条疯狗，你就不能碰，你知道吗？
4: 你舍不得。

0: 我成了叶星城的女朋友，就会有办法把她变成杜鹃。
1: 那真正的杜鹃呢？
0: 真正的杜鹃当然要查，但是也不能让叶星城这么假公济私的折腾你，
2: 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威胁啊。
0: 搞掉叶星城，顺水推舟，一举两得的事儿。
1: 这种顺水推舟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记得当初李立行在听雪轩设局，又暗中抓捕的女共产党员陈雪做诱饵，谁来接头谁就是杜鹃。
0: 你受到牵连还不是因为银狐？当时银狐就想借机刺探杜鹃，冒险过去，结果自己露了马脚，差点丢了命，所以才把你派过去收拾局面，结果害你也成了嫌疑人。
1: 这也不能怪银狐，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上次我也是顺水推舟，就把叶星辰框到了现场，谁知道那个女共党一口咬死了他就是接头人，还说他们是工作夫妻。
0: 工作夫妻，叶星辰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突然间多了个老婆吧。
1: 哎，说真的，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0: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1: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0: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在杜鹃的问题上，银狐小组所有成员都有共识，一旦发现，格杀勿论。就算只有嫌疑，也宁可错杀，绝不姑息。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考验我们的友谊和感情，除了杜鹃。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你干什么呀？是你一直鬼鬼祟祟的，我还以为柜子里藏的是方家树呢。
1: 有吗？藏人了吗？
0: 我好端端的，把你放书桌，藏柜子里干什么？你跟他妈走南闯北，也算是见过世面，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2: 怎么了？
0: 没怎么。罚你们两个不许吃饭，回屋待着去。
2: 不，
0: 进去。

0: 没想到吧，绳子被我打开了，
1: 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还能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你放我一条生路，我不希望跟你鱼死网破。吓唬谁呀？在这个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啊！你把他拉着了。
1: 因为老娘不敢。

0: 你看，黎大主任的大名都上报纸了。
1: 嗯，这个报纸去年就创刊了，黎主任还很重视。
0: 您胡说，上头对李立行的言行越来越不满了。他利用清枪之变，染指军权，笼络和平军，还想把手伸到黄埔同学会，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我们不得不防。另外，我们发现李立行最近在跟日本人干一件大事儿，他们要把清乡行动中抓到的战俘和老百姓从苏州运到哈尔滨，送去给日本人做人体实验。涉及到的500抗日志士里，我们的同志就有将近200人，共产党有200多人，还有100多是抗日的人人志士。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在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里面装一个电话炸弹，需要窃听的时候，在接好的线路上装一个电话机就可以窃听。需要除掉李立行的时候，就用电话遥控一波炸弹除掉它，改变整个特工总部的人员格局，更好地为军统所用。
1: 军统想要杀死李立行，我举双手赞成。但是你知道，整个上海，甚至是整个中华大地，想要杀死李立行的人，没有1000万也得有100万。李立行浑身上下108000个毛孔，每一个24小时都在琢磨着谁要杀他的事儿。想在李立行的密谈室装电话炸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0: 我也知道这个任务荒唐，但是银狐下令，这件事情必须马上提上日程。
1: 就不考虑用别的手段了？
0: 无论如何，完成任务是我们的天职。
2: 通行証を見せてください。
1: こんにちは。
3: 本さん、皆沢さんは倉庫で待っています。
1: どうも。
4: ドアを開けなさい。
0: 总有一天，我得把这艘船给炸了。
1: 稳住，晚上就要见到我的日本朋友了，你要像见到亲人一样，带着甜蜜的微笑。今天会给我提供重要的情报。

0: 脚气病啊。
1: 哦，索卡斯奈。
2: 他们自己也有药治，但是治不好老是复发。我在城隍庙认识一个老中医，很厉害，自己做的中药配方，当场止痒，绝不复发。
0: 你还管这个？
2: 我脑子发疼了。
3: 嗨嘞，
4: 嗨
3: 嗨。
0: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 いやいや、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2: ありがとう。いつもごがよりいふをましたな。
3: はい。そのおかげで海君がいつもの漢方を強化しました。
5: はい。
3: 厳島、黒島、辰巳山流の友人はみんな羨ましがってますよ。
6: 国特务，你再敢耍花样，我就告诉方家树，他们76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
3: 啊！
6: 少胡！我把镇二挂上了啊。
3: 这个刚才为什么没炸？
6: 一看你就没有战斗经验，这玩意儿啊，就算把拉环拉开，只要不撒手，就炸不了。我告诉你，斗智斗勇，你都斗不过老娘。张嘴。
7: 手雷挂上了啊。

0: 你要的染发膏，快点，明天就可以染成金头发上班了，让接待处那几个爱臭美的丫头羡死。
1: 不要搞这一套。
0: 不要是吗？那我拿回去给陶玉玲了。
1: 试试。

0: 色狐撬出道很厉害的，这些水兵只是代为发货，钱都是色狐收的，经费方面你还得再给我批点。为了点染发膏，得付出多大代价？
1: 浴桶迟早会被你弄破产的。这钱买的是染发膏，是人心。 说说今天的情报分析吧。楚云浩这次返回日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见报升级了。我刚在码头上跟那两个日本水兵聊天，得知楚云浩返航的时候，第三舰队其他舰只的情况，岩岛、八重山、陈公丸三支舰没有回来，说明第17战队另有重任。再加上上次我汇报的情报。 就可以得知他们现在的位置了。
0: 我跟那俩水兵聊天就能知道这些。
1: 那两个日本水兵啊，一个是东京的，一个是大阪的。他们两个分别都有老乡，在另外那三艘船上，而我恰好每艘船上都认识那么一两个人。楚云浩离开之前啊，那两个日本水兵跟我说，他们会有老乡从日本给他们带最好的脚气要回来。 现在楚云浩回来了，他们又要问我要脚气药，我就反问了一句：“哎，那个谁谁谁，不是说给你带最好的脚气药回来吗？”他们就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没回来啊。”所以我就能分析出来，第三舰队十七战队现在的行踪了。
0: 方家说，你要是哪天落水当了汉奸。
1: 或者如果你就是杜鹃的话，我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弄死你，不然军统损失太大了。就怕你狠不下这个心来。
0: 不会。
1: 下面我要说更重要的情报了啊！你可以记，但是我们待会要去老垃圾桥的枪战现场，在那之前，你必须全部都要背下来。 一会儿，我去给李立行擦屁股，你就赶紧去向医护汇报。
2: 叶处长，那边安排下。

0: 老叶，
1: 苏小姐，怎么把你也给惊动了？
2: 我可不操你们这份闲心，我只是搭方副处长的车去了一趟法租界。走了。
3: 哎，我叫人送你啊。
1: 散了。哎，下次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行，我派车送你啊。啊，苏小姐难得这么开心，有好事啊？
2: 分手了，所以心情好。
3: 什么玩意儿？分手啊？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啊，
4: 两种枪的子弹型号不一样，一种是7.62的毛瑟手枪弹，一种是7.65的勃朗宁手枪弹。
5: 那个应该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吧？
4: 对，从河里捞上来的。估计这兄弟是想跳河逃走，在水里中弹了。
5: 能追查到血迹的方向吗？
4: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这个血迹啊，这儿一团那儿一条的，到最后它都消失了。
5: 河里捞尸的时候有捞出共党的尸体吗？
4: 没有，这河水不深，共党如果是在水里的话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当时我们的人很快到了现场，他在岸上根本逃不了，要想逃唯一的办法只有是在水里。我们连夜开着船在水上找了，什么也没发现。一个人受了伤流了那么多的血，他肯定游不远，所以我们把两岸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也没有。
6: 警察，你说吧，看没看到人？
2: 叶处长，听雪轩的事儿，我又想了一下。
0: 苏小姐，咱不提那档子糟心事儿行吗？算我求你了。
2: 你听我说呀，我认为你的确是被共产党陷害了。这共产党的鬼话呢，其实我也没相信过，主要还是因为……
0: 不说了，咱们什么都不说了啊。
2: 好，不说了。

0: 哎，明天你送我呀。
1: 好啊。哦，大哥，那我去了啊。
2: 去。分手了？
1: 快点，长官好。
2: 你是老板？
1: 是。
2: 对不住了啊，死人了，兄弟们有点急，冒犯你了，我替他们道个歉。发走。
1: 不用不用，长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好好回答。
1: 好的，长官。
2: 你这门口有几个轮胎啊？
1: 一边六个，马成两路。
2: 你说的是外胎，那内胎呢？
1: 内胎之前挂过两个别克的内胎，哎，怎么少了一个？
2: 行了，没你事了，去吧。
1: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2: 别打仗，跟他没关系。咱撤吧，不用留这儿了。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什么了？
2: 走吧，见到主任一块说啊。
4: 主任，
5: 叶处长、方副处长，晚上好。
4: 方副处长，
2: 大白天的怎么就晚上好了？我们要和主任谈点事。
6: 好，你们谈，你们谈。
2: 主任，老垃圾桥的清理现场我已经看过了。
7: 我们的人死了，那他们的人哪儿去了？
2: 现场还算清楚，
8: 共党受伤之后把汽车修理铺外面做招牌的内胎摘走了，
2: 拿那个浮在水面上顺着河划走了。
8: 飞行兄弟以为共党受伤流血过多
2: 游不了太远，所以就把搜索的重点放在了两侧的民房上。这个没毛病，这要是我的话我也是这么做的。说起来呢，还是共党狡猾，顺着河道划走了，侥幸而已。
7: 当时要是方副处长在，共党早就抓住了。
3: 主任批评的是？
2: 不不不不，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飞雪兄弟。老垃圾桥那边河道啊，是草帮于中和氏属的地盘，这是我过去，可能会给点面子，帮忙查问查问。飞熊兄弟，我记得以前是季云清季先生的弟子，对吧？
3: 是的。
2: 哎，于中和呢，跟季云清不共戴天。虽然季云清季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但是于中和可是个记仇的人。飞熊兄弟要是那天晚上真的在苏州河上闹出点动静来，可能还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7: 特工总部要是能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干将，我肩上的担子也就能轻松很多。
2: 主任过奖了，我都说了，是共党狡猾侥幸而已，飞行兄弟处置是得当的。再说了，还有叶处长呢，我一直也都是很仰慕的。
4: 这是个假的吧？啊，
7: 他都听出来你说的是讽刺。
2: 哪敢呀主任，我说的是实话。
7: 老垃圾桥和天河唱你们继续查。
2: 是，
7: 喝多了，我走了。
2: 好。
4: 主任注意安全。
5: 方副处长，您的酒给您备好了。
2: 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4: 他不喝我喝。
8: 没事，辛苦你了。

0: 方家树在老垃圾桥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他跟苏小姐一起来的，这算不算是问题？

0: 拉过去，笑什么呢？就出来喝个酒，跑得比兔子还快。<笑>刺客太厉害，还是得小心点。死了一个王亚乔，还有什么李亚乔、张亚乔的，对吧？哎，老婆，你刚才在里边说仰慕，是真心话吗？
1: 真的。
0: 呸！你知道我最烦的是什么？
1: 就是你现在这副滴水不漏的样子啊！你要是骂我两句，说我两句坏话，我觉得你还是个人。可你偏不，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啊！<笑>
1: 行了，别喝了，喝多了我得扛你回家。
0: 我本来就是一个懒人，啊。 有钱有女人，日子过得去就行了。他在共产党效力的时候，叫我来追随他，我没来。后来他跑到中统效力的时候，也叫我来，我还是没来。等日本人打到老家，我没地方去，我就跑到这大上海。
1: 他已经成了咱们气势六号的头头子，我只能追随他。哼，说起来啊，有段时间我还是很不服气的。
0: 乱世之中，人命如草芥，我们都是随波逐流，都一样。老方，你知道我不讲什么狗屁主意。
1: 除了钱，别的事情对我来说都不叫事儿。<笑>不见得吧，苏小姐，你不当成一回事儿吗？老爷，我得说句实话啊，苏小姐这事儿啊，不管有我没我，你都没戏。
0: 为什么呀？
1: 你跟苏小姐不般配。

0: 哎，放假树啊！哎呦，放假树，你终于说了一句实话啊！哎，你个老狐狸！哎，
1: 真世道啊！多做事，实话呀，得少说。哎，老爷，说句实话啊，这红帐夜总会可真是个潜规则。
2: 一个破喝酒的地方能有多少钱啊？
1: 据说一天的流水得8000大洋。
2: 多少？8000大洋？
1: 你也不看这是谁的地儿。
2: 丁之阳啊，这老混蛋挺有眼光啊。
1: 要不人家怎么混上部长的，而且还能跟咱李主任对着干。
2: 既然这样，我看他是活不成了。8000大洋，真的？嗯。
3: 叶处长，

0: 张存款单呢，它不是您，是李正勋先生的。如果不是李先生亲自来取的话，我们真的是不能给您兑现的。
1: 你也别跟我废话了，李正勋他已经死了，他能来吗？一个死去的共党，我就有权利没收他的财产，明白吗？
0: 抱歉，恕难从命。
1: 别跟我磨叽，赶紧的。
0: 我们是外资银行，他有自个儿的规矩。如果我今天把这个钱给您了，那我们银行就离关门不远了。
1: 再跟我磨叽，才叫离关门不远了。我啊！

先不忙吧，这里有人闹钟，76号的人闹钟啊，快打死人了都！你们快派人来呀！

0: 我严肃地批评你，今天差点犯了大错。什么大错？
1: 孙怀民在城，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敌人。如果他要在电话里大喊大叫，那怎么办呢？
0: 嘴巴都堵着他，他喊什么大叫？再说，你没出什么事儿。
1: 我还没出什么事儿。
0: 你当我看不出来是吗？陶有灵，我在非常认真严肃地给你总结孙怀民的问题了。
1: 你给我站起来！你冲我喊什么喊？
0: 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能偷听，这是起码的礼貌，知道吗？
1: 那我妈是女人，尊重女士也是最起码的礼貌，你知道吗？你冲她喊什么呀喊？ 你也别笑，跟这么一个狗特务在房间里面嘀咕。
2: 行了行了啊，小姑奶奶，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快过去，
1: 我有我妈一直去。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

0: 行了，六子同志，继续批评吧。
1: 方家树，方家树同志，
0: 我就喜欢叫六子。
1: 行吧，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我们总结一下，为什么会让孙怀民发出求救信号？
0: 以后不会再发生。
1: 没有以后了，你现在就得检讨自己，没有再犯错误的机会了。
0: 我傻行了吧？我就是傻，才给你们家做童养媳。
1: 我在跟你讨论工作呢，你扯这个干嘛？
2: 再说了，你会是我愿意的吗？我们不都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吗？
3: 受害？你受什么害呀？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那小石头就是封建思想的产物。
2: 你怎么又扯到小石头身上了？
1: 现在不是说谁是受害者的时候，我们是在总结工作上的失误。你别忘了，你是组织上派来配合我工作的。
0: 组织派给我的任务，我会积极配合。关于孙怀民的事情，我以后会多留个心眼的。
1: 这是多留个心眼的事。
0: 哎呀，行了，六子，这儿就咱们两个人，用不着给我摆上级架子。你赶紧告诉我呀，老赵有没有消息？
1: 他拿了旁边精神修理铺的一条轮胎，浮在水面上，划走了，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0: 太好了。老赵是聪明，我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底了。
1: 还落不了底，李丽现在这件事情上瞒住了所有人，包括叶县长都不知道。他今天还让我去现场调查呢，还继续他的甄别，一时还翻不了。
0: 这个狗头我怎么办？
1: 先别管了，你这几天也累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0: 你也是。乐言，妈这说正事儿呢，你能不能不要添乱？
4: 几个月过去了，连个杜鹃的毛都没摸着，你倒好。为了几百块钱跑到汇丰银行跟洋人动枪，谁给你的胆子啊？
5: 存款单上本来就有钱，凭什么不让带领？
4: 存款单上有钱那也是人李正军的，跟你有个屁关系！死人的钱你也要？
5: 您不是说过我捞点钱您不在意吗？您还说过整个七十六号就信任我一个，可这天河

0: 唱和老拉技巧的事儿，您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哈。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
1: 没什么问题，提这个干什么？你捞钱，我管过你吗？嗯？可你捞钱跟洋人动枪，就不让我管了吗？
0: 反正都是钱，我管他是不是洋人呢？
1: 你不管洋人，你不管杜鹃了。查杜鹃才是你的首要任务。
0: 杜鹃是日本人让点兵查的吧？日本人厉害，让他们查去，就知道跟我喊，没见谁跟日本人喊去。
1: 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我知道全国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们都觉得我在这里天天对着日本人唯命是从，其实只有我才是真心为了国家好。
2: 老爷，我听你妈妈说，在武汉的时候你就特别懂事，特别会配合你妈妈做事情，对吧？我相信从现在开始你也一样会配合妈妈做事情的，对不对？
3: 妈，她说的是什么事？
4: 在别人眼里，我和你方叔叔就是夫妻，我们两个要是不假扮夫妻的话，别人就会怀疑我们。
3: 哦，说一千道一万，你们两个就是要睡在一张床上是吧？
4: 你小声点行不行？
3: 别的我不管，这件事儿门儿都没有。

0: 要不咱先不睡在一起，反正都十年没见了，不睡在一起也很正常。
1: 不是那么简单，早都洗了，叶星辰也看到了，即便睡在一个屋子里，也是你睡床上，我睡床下。我不是怕别的，就怕李立行或者叶星辰突然闯进来，就像叶星辰突然把孩子送回来一样。
2: 那个房家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
3: 能有什么问题啊？您想啊，如果方家树是杜鹃，他干嘛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老婆孩子接来给他陪葬了？
2: 也许是个障眼法，也许那女人根本不是他老婆，那两个孩子也不是他亲生的。
3: 那小女孩先不说啊，就那小男孩那嘴跟方家树一模一样。
2: 那你这是叶问天长得还跟你一样的，那是不是你亲生的？
3: 姐夫，你要提这事儿，这活我没法干。
2: 哎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瞅瞅你的伤心处了。来来来来，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惹出那么一堆事，还不是人笑话了？多大个事儿！来来来来来，你喜欢天武处的苏小姐吗？对方家树很有看法。嗯，说到底有什么看法？
3: 有看法又能怎么样？您不是说得有证据才行吗？
2: 没错，是没有苏小姐干扰的扎扎实实的证据。
3: 那没有，
2: 再想想。
3: 没有就是没有，那能想出来吗？那就算有，我一说，您又得骂我是为了苏小姐假公济私。
2: 我不骂你，你有话就说。
3: 那我说了啊，
2: 说。
3: 就前几天，李正勋死的时候，明明是一脸的苦相，可这方家树处理完尸体之后，那尸体一脸的笑容，笑得可美了。我就说这不叫什么证据吗？非让我说
0: 这张条啊，
1: 别在这里说。

0: 这张条我反复看过了，我没看出什么。
1: 如果这是海潮传递给我的情报，应该是跟李立新有关，对于我们处置李立新是有帮助的。
2: 其实你往简单的想，这是银行的纸，上面还有数字，会不会是存款啊？
1: 我想过，但是真就这么简单吗？
2: 我把这数字加在一起算了一下，就是这个数，1039。

0: 一次给你一块大洋，
1: 输了
0: 亲一口。
2: 你啊，你
1: 哎，
2: 走。
3: 怪不得会有印象，这张信笺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如果李立行真的有这么大一笔钱的话，那么他一定就是可以进到贵宾室的。可是我之前真没往这儿想，就是银行存款这么简单。
4: 你脑子里弯弯绕太多了，说不定就这么简单。但是这76号的一个主任怎么会有那么多钱？
5: 76号个个都是捞钱的好手，钱多的不正常才是重要的情报。
3: 我可以到银行利用关系查一查，也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4: 我哪有什么判断，就是过日子那点事儿。
3: 军统那边已经下命令了，要么在李立行的密探室安装电话炸弹。
6: 那就可以让军统动手，就没咱什么事儿了，你也可以安全了。
5: 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虽然是我们制定的计划，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军统的高层，让军统觉得李立新是非杀不可，但是到了最后执行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基层的潜伏人员身上，而我就是军统的基层潜伏人员，所以还是得我亲自上。
4: 你还是军统的人？
5: 秘密战线的工作很复杂，仅有一个身份是远远不够的。
4: 那你是脑子能转得过来吗？
5: 习惯了，您来请。
4: 绕来绕去的这事儿又绕你身上了，这也不是借刀杀人呢。
5: 还是不一样的，军统会有很多的人来帮我，我以军统的身份参与，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地下组织不会遭到破坏，这是很有意义的。
4: 那倒也是。咱们就这样待一晚上吧。
5: 所有秘密还在卧室的柜子里，还是我去卧室看着他吧。
3: 我们俩不能都留在这里，万一他在里边捣乱怎么办呢？
4: 干脆趁天黑把他转移了吧。
5: 我已经把处理的车开到楼下了，我们后半夜再想想办法。现在很多加班的人陆续回来，怕被碰上。
6: 行，那你进去吧，我在沙发上凑合一晚上。
3: 那你一定要摆出睡觉的样子，万一有人闯进来的话，你可以假装是从卧室里刚出来。
6: 嗯，放心，我听到动静就往卧室跑。
5: 哎呀，有点骗外人，有点骗孩子，唐一若还不知道死活，也不敢通过任何渠道去查他。还有海潮，到现在也没有消息。
4: 先别想这么多了，等跟老赵接上头就好了。
5: 按理说老赵也该出现了。你这两天累了，先去睡会儿吧。

0: 睡觉。
1: 安静点，否则我马上就要你的命。

0: 姓程，你别怪我不信任你啊。
1: 我不怪您。
0: 我最早加入共产党，还去苏联上过大学，后来又干过国民党中统，现在又在汪主席麾下致力于和平建国运动。我连你姓三亿起初，其实不信你，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即使今天相信了，明天也不一定相信。啊，悬的东西咱就不说了，啊，不谈信任了，只看现在，就事论事。我问你，什么时候你最困？
1: 啊？那要是熬夜的话，就是半夜3点钟左右最困，眼皮子都打架，睁不开那种。
0: 你回去吧。
1: 您还不休息啊？这经常熬夜可对身体不好啊。
0: 身体好有什么用？这世道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一颗子弹。
1: 那是。那您继续散步，我先回去睡了。

0: 时间到了。已经两点半了。
1: 人都到齐了。
0: 到齐了。从南市调的行动队，绝对保密。杨俊平也已经到位了。

0: 金平，该拿是车来的。哎，托主任您的福，买了个小玩具。高兴养廉，咱不用装穷。你日子过得好，我心里也高兴。是否，飞兄？
1: 主任说的是。
0: 谢谢主任栽培。金平，问你个事儿，你能确定？
1: 李正勋的尸体被推进去的时候是一脸苦相。这个可以肯定，因为李正勋本来就快要死了，叶处长又给他来了一顿炒排骨，我是没救过来。啊，方副处长给他打了一针也没救过来。这个时候，他的表情是痛苦。
0: 后来呢？
1: 后来我。

0: 不清楚了，因为叶处长突然间跑过来，对着他胸口就打了一枪，我当时吓得就摔倒了，后来他什么表情我就没看见了。不过中枪的时候，表情应该还是很痛苦的。
1: 我明白了，把照片给我。
0: 哎。

0: 收到信号破门而入，如果遇到反抗，除了方家属，其他人不必留活口。
1: 明白，
0: 我们走。
1: 动作放轻。

0: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1: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2: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3: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4: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5: 你们赶紧把这个女人交给我，我要去找她。
6: 飞行这个老狐狸果然来了，
7: 你快发现什么了？刽子手藏了特务，刽子手还有孩子。
8: 飞行兄弟，你让主人在门口稍等片刻，我穿上衣服收拾一下就过来，啊，免得太失礼了。
9: 这个你会用，把它带到身上，去到孩子那屋里。
10: 同归于尽啊！孩子们在呢。
9: 你现在不能紧张，你必须要像买个菜一样轻松，明白吗？客厅那边有三把手枪，一支汤姆逊冲锋枪，10个人之内我是可以对付的。待会我会锁到客厅里对我比较有利的位置上。这个你不用担心。手雷的作用是点超过10个人的时候。 那样我可能会牺牲，我牺牲之后你记着，要把手雷朝大门的上方扔过去，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封住，你就有时间带着孩子们从小屋守的窗户跳到二楼的屋顶上，再从屋顶上跳到后面的河里边，河里边会有一条小艇，你只要一拉打火绳，小艇就会发动，明白了吗？
11: 明白了。
9: 快去吧。
12: 主任，抱歉抱歉啊，让你久等了。
13: 哎呀，主任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14: 深夜来访，不胜叨扰，还望方副处长见谅。
13: 寅时乃人心最为脆弱之际，正适合桃心窝子。主任里边请。
9: 哎呦，弟妹休息了吧？
13: 啊，去到孩子那屋了。

0: 孩子不懂事，出来惊扰了主人的大驾。
1: 哎呦，罪过罪过！出云号龙龟，煤气罐的礼物，我哪敢藏私啊？自然要跟兄弟们分享。
0: 哎呀，主任您真的是太客气了。
1: 方副处长，不要怪我，大白天出来想要杀我的人可能就高兴了。哎，和平建国何其不易，别人不理解，方副处长应该是理解的。
2: 当然，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赵明先生的理想，我和主任还是有默契的。
0: 拿自己的性命和荣辱换来国家人民的安定，此等精神不是谁都能够领悟的，必得将来享受到了和平建国之红利，渔民们才会幡然明白，不负少年头，各种滋味啊。
1: 知我者家树兄也。你在门口等我。
3: 是。
2: 主任请坐吧。
1: 李正新的事情还没有了结，你们情报处还要加紧追查。他的家人，
2: 这样舒服点，
1: 谢谢。他的家人朋友很有可能还藏有线索。
0: 那是一定，必须要查的。据我所知，叶处长已经安排下去了。
1: 今天他为了取走李正勋存在汇丰银行的钱，居然跟洋人动枪了，害得我们虹口那边打了好几通电话。
0: 情报处资金有限，叶处长四处募集资金也是为了大家吗？
1: 为了大家，他那叫中饱私囊。
0: 哦，对了，李正勋的存款取出来了吗？
1: 怎么可能，洋人到什么时候都是洋人。
0: 在下不才，以前在泰国洋行做过事情，银行里边有几个熟人，不然我给您问问看。
1: 现在？
0: 任何时候，李主任您都开口了，我必须第一时间做到。
1: 那你让我见证一下奇迹。小面虎，上海滩有一号的。

0: もしもし藤野さん、ハオカジュです。すみません、リスさんの口座の預金はいくらですか？
1: ああ、ありがとう。
2: 主任，李正勋的存款不用取了。
3: 为什么？
2: 刚刚我电话里的这个日本朋友就是汇丰银行的乡里，
3: 他跟我说叶处长闹事之后，他特意去查了李正勋的存款，原先在李正勋的账户里是有302块大洋，后来在李正勋出事之前取走了300块大洋，所以现在账户里只剩下2块大洋，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折腾了。
4: 这就奇怪了，李正勋被捕的时候身上分文无有啊，他的住处也没有搜到过，那300大洋去哪里了？
3: 既然他是杜鹃的手下，那这钱应该在杜鹃的手里。
4: 分析的对，所以说情报处还要方副处长来当家呀。叶星辰这个败家子，气死我了。哎呦，
2: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也不过就是在银行认识几个人而已啊。
4: 好了好了，我轻易是不服人的，现在我对你是服气了。不过我也有个小问题。
3: 主任您说。
4: 你的这个日本朋友三更半夜的怎么会记得李正勋存了多少钱呢？难道他记得所有客户的存款？

0: 存款数字吗？我以前在银行做过事，这个我比较了解。客户是很多，他不可能一一都记得，但是有些身份特殊的客人，或者是存款数额巨大的大客户，他还是能记得清楚的。哦，比如说像李主任您的存款，他就可能还记得。
1: 是吗？他这不是泄密吗？这可是违背银行职业道德的呀！他是不会直接告诉我的。举个例子，我要是打电话给他，问他李主任的存款有多少，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但是他会给我说一个大概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有可能就有李主任的存款数额。
2: 那你打一个电话试试，我那点小钱还能让人记得，我倒是有点奇怪了。
0: 这不太好吧？还是不要了。
2: 没事没事，打一个，我也想听听。
0: 那我打？
2: 是是是是，
0: 那就得罪了，
2: 没关系。

0: 藤野さん、私の親友がお客さんの行方を知りたい。その中の注意までください。ちょっと待って。第十名，993万日元。Cuba One，第九名。
1: 哦，第九名已经过1000万了。
0: 1039万日元。第八名，1123万日元。ナナバマ，第七名，1450万。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把冲锋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喂，我说你最近是忙得很哦，人都看不到一个。晚上请你整套火锅噻，再整点酒，还是老地方噻。
7: 叫彭子群儿，今年55，开这个屯火锅就开了30年了。我现在基本上没炒兔子了，如果有老顾客要求我，为他们妻子炒。

0: 好一份嘞，我还是非常愿意的。首先我们把锅烧热，倒入大碗宽油，这样很好的锁住兔子的水分，而炒出来兔肉呢比较口弹，口还辣还辣合适。这样炒出来兔呢外焦里嫩，啃起才有嚼劲儿。虽然我们的兔子腌过的哈，但是啊火锅还是要重口味一些，还要放些豆瓣酱啊、辣椒啊各种调料。我们这个料能参考隔壁子的小碗儿。这样一口兔儿火锅就煮好了，巴适得板。
1: 咬下去，那满嘴那个油爆出来的感觉，咋个说啊？就像肚子里面有浮力要飞出来那种感觉一样。
2: 就两个字，巴适。
3: 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兔子。他们家的串串的肥肠啊、牛肉都非常好吃，味道非常好。
4: 从它一开张就在那儿吃，
2: 30年来吧。
5: 这种味道就是四川的老味道。
2: 该咋去九洞？
0: 哎，我们四川成都吃火锅哈，辣椒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市场上的每种辣椒哈，我都基本上都试过的。
6: 哇，看来你老的了。这个魔鬼椒要200斤，小鱼丸要100斤，哈。然后这个给我打成这种中粗。
2: 哎，那个问下你。
0: 哎。这个辣椒的品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哈。有的是辣，有的颜色好看，但是有的负责提色。这个呢，我们就要调配起，比例很重要的。其实成都的火锅很多，我们每家的火锅的底料都是不一样的，我有自己的配方。这里面有东西是我千挑万选的。首先一个油哈，一定要选好的，比如说鸡油啊、牛油啊、清油啊，再放葱姜蒜，这样子炸出来的油味道才巴适。我们炒那个底料的时候要放很多种东西，白酒啊、花椒啊、郫县豆瓣最好的一种，一直在保持这么多年那个老味道，还有那个醪糟啊，还有自己调配的一种中草药啊，这也是我们自己独特的配方吧。
6: 是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就不能说了吧。
0: 我们炒那个火锅底料哈，要师傅不停地翻炒，炒2个多小时吧，把水分炒干，炒渗透出那种香味儿。炒好以后，然后再放到我们的大瓦缸里面盛放几天，再拿出来炒出来。
6: 成都人对兔子还是比较喜欢，兔子吃了又不长胖。我们就是以前农村那种最早的配土兔，那种肉质不一样。好残忍了嘎，有时候我觉得哈，
7: 下辈子不要变变兔子了哈。
6: 这个刀法要稳要准要狠，用的力度要一样。兔子的大小在均匀了，它入味才一样。生姜、大葱、小米辣，还有料酒，还有我们自己的秘制的调料，也入味儿，也去腥味儿。腌个10来分钟，等一会儿就下锅炒。
0: 我们这个兔儿火锅哈，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干锅，还有一种是汤锅。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种串串。你吃了兔子以后，还有个加上各种串串吃，那个刺激很巴适哦。

0: 是喊你们说话也不说，你不说。
1: 听说你两年以后快拆了，还有点挺舍不得的。因为我这儿干哈，能开三十年的，可以是三代人的见证了。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中老味道，这么多年了，有种感情在里面。
2: 我吃了至少有25年了，平均下来一个礼拜都要吃一次。
3: 反正吃了那么年脱过啊，感觉它味道一直没有变。
4: 我知道这个地方快要会拆掉啊，
2: 听说了，
5: 听说是
6: 听说要拆掉，
7: 有可能。
2: 但是我们会跟随他的，只要他开。

0: 最早以前来的时候，妈妈带他来嘛，还是小朋友，阿姨阿姨的。现在是大哈带他的小朋友到我来吃，有些还多有能力了，有成就了。
1: 就是吃成朋友了，看他走，顾客哈基本都要给他打招呼的。
0: 慢慢走，再见再见，好，拜拜拜拜，嗯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慢走哈，啊，注意到下雨天路滑哟。
2: 想跟我的未来的丈母娘吃，因为我花了6年时间把我女朋友骗过来，我女朋友还在那边吃呢。
3: 我想和我妈妈一起吃，不带爸爸。
4: 妈妈还是想跟爸爸一起吃，跟老公一起吃。
3: 嫌弃我。
5: 我最想跟彭志琼一起吃宵夜，因为他呢对我特别好。
6: 我最想和周元廷一起吃宵夜，
7: 我对象，我媳妇儿。
8: 啊，我想跟李云秀一起吃宵夜，她是我姐姐。
9: 我想跟我的女儿陈酸一起吃火锅，因为她是我女儿噻，她我的小棉袄，我最爱的女儿的妈。
10: 我想和廖鑫一起在这儿吃宵夜，因为她真的很帅。
11: 赵琛啊，因为实在约不到别人了，只能跟他一起吃。
12: 天津的刘斌，我就最喜欢跟两个喝酒。82年退伍到现在，快40年了，喝一杯，欢迎你到成都来，接地气的串串。
13: 风和楼梯碗春碗活络去，再吸一下他两口。

0: 生化人，经常吃火锅，
1: 主要还是爱吃饸饹这个味儿。
2: 汤稍微多一点，面少一点，你就是吃着有味儿也香，你就是一两口就吃完了，这就叫一口香。
3: 面很香，我吃的这是肉臊子，那个肉的这个味道也很好。
4: 哎，他家这在南京味道又好，一个月都来上三五回，过不了关。
5: 面筋道，汤好，辣子辣子油厚嘛，啊，油麻麻。
2: 我们爷爷吃的就是辣椒。
0: 除了面，他吃的就是一个辣。他那个辣椒如果没有拦到，做出来根本不香。

0: 有菜谱吗？他们有菜谱。
1: 有菜谱，我就是在这儿要啥，我就在这一指着一下一说。有时候活了呢，我就说五碗或者六碗，就这样说，他们就知道了。
2: 都是鱼哥认识的朋友，再加上同事朋友这间接关系，然后他就认识了。我姐从小画画到现在画，虽然不像人家专业，但是只要学校就是推荐那些特长生，都会推荐我姐上去。

不是，哎呀，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你一个人的时候最想做什么？为什么？
1: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坐在家里喝茶，因为有时候我也喜欢安静。
0: 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喜欢出去转转、玩玩、爬山、拍摄。
2: 我一个人的话就是一般喜欢看书，还有听歌，这些。
3: 自己也可以买点菜啊，自己做做饭啊，对。
4: 健身、运动、打篮球，对。
5: 晚上学习，学一些中医呀、养生。
0: 我想要画室永远继续下去，对，越开越好，对。看看电视，玩玩手机，然后很简单。
6: 吃饭。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也是家的模样。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3、2、1，
8: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群众自发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让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氛围蔚然成风。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在黔南州闭幕，107项竞技体育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
0: 毕节大地指纹音乐会昨晚开唱，10000张门票半个小时预约一空。
1: 同仁90后村干部姚恒组建晨跑团，带着百余名孩子一起用运动充实假期，在奔跑中学会坚持。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0: 驰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家逢大事，办席待客，原本是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表达，可在部分地方，随着宴席名目日渐增多，礼金标准逐年走高，这种酒席慢慢成了不少群众沉甸甸的生活负担，被群众冠以歪歪酒的称呼。体察群众心声，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持续营造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新风。
2: 往年一到霜雪季，霜雪宴的鞭炮声、上门送的红请帖总是络绎不绝。而如今再走进绥阳县小旺草村，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村民们请来了乡贤，以饱含祝福的对联勉励这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子。
3: 我们家孩子高考发挥得挺好，我们家人啊就准备简简单单吃个团圆饭庆祝，
4: 和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得到了邻居、老师、同学们的祝福，特别开心。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5: 今年我们村有38个学子参加高考，整体成绩都很不错。以往村里升学院最少花费7000-8000元，有的大扫大办甚至要支出30000元。自从我们抵制歪歪酒，所有的家庭都自觉不办升学院。
2: 在小旺草村，不办不吃歪歪酒已成为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去年春节，全村50多户、300多名村民自发签字抵制歪歪酒。一年多来，名目繁杂的宴席基本清零，人情开支大幅下降。
6: 也是个，有时候是出于无奈，是我起草的，自制烂漫酒席，大家都感到轻松，矛盾啊、扯皮这方面的事情少了。
2: 如今小旺草村这份源自群众诉求、惠及百姓生活的乡土契约也慢慢在绥阳全县推广落地。
7: 我们顺势引导，把他们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实现群众自己想要改，使文明倡导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2: 文明新风同样吹进了龙里县的城乡社区，每个月各村社区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四作为群众的说事日，彩礼纠纷、酒席烂办等人情相关的烦心事总能在大伙的讨论声中找到接地气的解决方法。在冠山街道兴隆社区的说事日上，群众们一起定下酒席文明操办准则，坚决杜绝烂办酒席，倡导彩礼不超60000元，随礼不超200元，农村酒席每桌标准不超300元，城市标准不超500元等。
8: 红事和白事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有些呢，爱喝散红酒我们都知道，通过县里面和社区呢组织中嘛，我们就慢慢的抵制这种办酒的不正之风了嘛。
9: 我的女儿是2年多前出嫁的，我是没得收一分钱彩礼，我的宗旨是要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一辈子。现在两个也是恩恩爱爱的，
10: 宣传移风易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也会到各个小区征求居民的意见，纳入到我们的居民公约。
2: 通过逢四说事，今年以来，龙里县累计开展文明宣讲1200多场次，成功劝导停办违规酒席，引导减办红白事1300余场。
11: 我们通过逢四说事，大家出来议这个事情，通过这种形式，效果是非常好的。
2: 不办歪歪酒，群众普遍支持理解，但红白事是人生大事，如何新办简办才能让大家真心接受？天柱县的合约食堂把宴席标准定得清清楚楚，每场酒席规模不超20桌，每桌菜价成本不超300元，主家按标准出钱，债管委统一采购，统一做菜，既保留了亲友相聚的仪式感，也刹住了过去比排场比花销的不良风气。
12: 只办红白喜事，剩下的钱都拿来自己搞财源，大家觉得呢是非常好的。
2: 如今天柱县已建成运营合约食堂103个，每场酒席平均能为村民节约资金10000元以上。
13: 我们不单单把合约食堂当成办酒席的地方，更把它当作推进乡风文明的阵地，让勤俭节约的新风一直延续下去。
2: 歪歪酒名字里就藏着群众最直白的态度，当无关酒席轮番扎堆，彼此交往变味成攀比负担，一个歪字道尽大家心里的抵触和为难。从绥阳村民自发定制村规，到龙里群众议事商定标准，再到天柱合约食堂节俭办席，这场移风易俗没有强制约束，而是顺着群众减负

0: 的心愿，用好群众自治摸索出的法子。整治 YY9 治的是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树的是质朴清爽的邻里新风，暖的是寻常百姓安稳踏实过日子的心。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安顺市西秀区九龙山森林公园开展巡林，要求要落实防灾防火防治责任，落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升级、资源增值四库联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昨天，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圆满闭幕。本届运动会上，来自全省九个市州的近万名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的角逐。竞技体育中有107项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折射出贵州体育健儿整体实力的稳步提升。闭幕式现场还为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队伍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3: 参加男子篮球的甲组得到了省冠，开心。我们打算继续训练吧，参加下一次锦标赛。
4: 整个省运会真正的起到了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补齐了前几年我们黔南州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短板，推动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我们有信心在下一届的省运会乃至未来为省里面培养更多能够在全国乃至国际赛场能够争金摘银的这么一些优秀的竞技体育选手。
2: 全省运动会四年一届，是贵州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会旗传递给下一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
5: 昨天晚上，毕节市大方县的大地指纹音乐会在星空下浪漫上演。随着音乐会的火爆出圈，本场音乐会也首次采取了预约制，10000个预约观看的名额上线半小时就被一抢而空。我们也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2: 晚上8点，大地指纹音乐会准时奏响，山水谣、岁月歌、星火燃三大篇章分别融合了民族音乐、流行乐曲、琵琶打击乐、美声等艺术类型，让游客在星空之下沉浸式感受音乐与自然之美。
6: 还有抖音上说是15号有一场，然后我们就蹲了那个8:30的闹钟，就14号那里8:30开始抢的，然后就抢到了，就很幸运。
7: 比我去的商业的音乐会更有感觉，青草大地非常深入民心，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8: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作为一个演职人员，我是幸福的。感谢观众们在周末的时间，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解音乐，我们一起享受美丽的夜景。
2: 音乐会的举办地就在畲乡古镇旁，作为异地搬迁安置点，这里居住着从乌蒙大山搬出来的12000多名群众。为了让大家看得见、记得住乡愁，建设时当地特意将一个积水的大窝档进行了改造。阴山旧市打造了47层台阶，种上四季常青的绿植，成为了安置区富有特色的文化配套场地。
9: 心情无比激动，家乡的变化特别大，
10: 音乐会的也很震撼，家乡的变化我感觉很自豪。
11: 一起唱歌感觉真的是太感动了，它不仅是有大自然的晚风和虫鸣，还有大家情绪的共鸣，因为都是和你一样经历过同样青春的人呐。
2: 这场音乐会的热度从预约数据便可见一斑，本场音乐会的10000个预约名额在半个小时内抢完，其中60%面向省外游客，30%面向除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留给毕节本地群众。
12: 14号早上8:30一放票，外省的游客的票在14分钟之内抢完，毕节本地的在4分钟之内抢完，贵州本省游客的票是在30分钟之内抢完，外省游客中最多的是四川和重庆的游客，排在第三位的是广东、北京、天津、东北三省的北方游客，占到10%。一共有将近20个省份的观众抢到了门票。
2: 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的火爆出圈，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昨天，蛇香古镇就迎来4万多名游客，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

0: 超过95%。
1: 2017年开的第一家超市，2019年我们就扩宽了一间。开音乐会之前一个月大概毛收入5-6万左右，开了音乐节就生意就比较好，一天增加了50%左右。
2: 大方这个天气啊特别好，大方还有许多美丽又壮观的景点，比如宣慰府，还有麝香博物馆。
0: 一场山野音乐会让更多的人走进大方，从清凉气候到人文底蕴，还有大地指纹里安放的乡愁，星空之下万人同唱，既是游客奔赴的诗与远方，也是本地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3: 在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为暑假中的孩子们组建起了一个晨跑团。孩子们大清早跑步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毛坪村看看。
0: 近日，铜仁市玉屏县90后村干部姚恒带着上百名孩子晨跑的视频走红网络，不少媒体转发报道。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村干部带100多名孩子放下手机去晨跑，放下手机的暑假有多爽等相关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与共鸣。姚恒凭什么能够让100多个孩子坚持每天5:30起床跑步？答案就藏在他一步步的组织和陪伴里。天刚蒙蒙亮，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的孩子们已经起床洗漱了。大约6点，大家陆续聚集到村委会的院子里，一场晨跑即将开始。
4: 今天是第一天来了吗？来了都要坚持啊！每天5:30起床，6点钟到这里。
0: 参与晨跑的人年纪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了3组，分别开启2公里、4公里、5公里的晨跑。说起组织晨跑的缘由，姚恒说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不喜欢运动，窝在家里玩手机。
5: 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去年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的孩子，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5: 一个的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还给坚持整个暑假都跑步的孩子发一套运动服。
5: 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
0: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13岁的杨远航今年加入晨跑团，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以前的他很少运动，而现在已经能够跑完5公里了。
6: 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一下好多了，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加充实，参加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0: 此外，姚恒还教孩子们科学运动方法，组织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村里还开设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并教授画画、唱歌，丰富暑期生活。2年时间，晨跑团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人，增至今年的103人，还吸引邻村孩子及外省家长慕名前来体验。
5: 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
0: 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了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5: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他们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7: 第12届省运会羽毛球赛场上使用的赛事指定用球来自黔东南州锦屏县的亚诗龙公司。由于赛事级羽球要提前半年备料，库存积压量大，承接订单的企业要面对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当地农信联社精准送上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困扰。
0: 本届赛事指定的四号球有严格标准，单球重量控制在4.8克左右，转速等要适配高原赛场飞行。从圆锚分选到试飞检测，全程需经过38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成本比普通羽毛球高出30%。
8: 赛事的羽毛球需要在提前6个月左右开始筹备原材料，在机械分拣以外，我们还会增加老师傅对羽毛的弯度、粗细、白洁度严格的把关。
0: 体育制造行业普遍要面对订单季节性强、备货周期长、回款慢等经营难题。今年1月，仅凭农信联社针对亚视龙库存占用资金多、优质原料遭遇涨价的双重压力，推出了存货抵押贷款服务。
9: 企业的流水一年4个多亿，光是成品就有8000多万在库存里面。我们通过存货抵押的方式来给他办理贷款，提前授信1900万，贷款审批放款3天时间就办理。
0: 以亚视龙为样板，仅凭农信联社打造金融加体育特色服务，有力扶持县域体育产业。目前已为羽毛球、台球板面、运动鞋等8家涉体企业提前完成信用评级，累计授信4600万元。
10: 一方面提前摸排县域体育赛事订单生产备货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2026年，我们将完成辖内20部以上的涉体类中小微企业的走访工作，加大上游养殖户、下游经销商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到需求早对接，资金早到位。
3: 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在这个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记者走访发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品牌让利、多重优惠带动下，风调、空调、风扇等消暑类电器销量持续走高。
7: 在贵阳市南民区的这家家电商场内，不少消费者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空调、风扇等的型号与价格。
11: 我们空调增长50%，风扇的话增长27%，那冰箱呢增长35%，增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服务方面呢，我们以人员时效服务和保障。
7: 今年上半年，这家品牌空调在全省销售量达到18万台，同比增长了7%，销售额达到3亿元。
12: 今年整体空调量较大的区域是铜仁、遵义、凯里，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只出现过一波小高峰，入伏以后购买需求放大，我们预安装量也是在6000套左右。
7: 品牌方也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将全省售后安装人员扩充至2600名，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
13: 总价4000多一点，全部补下来就是2800左右，很划算，很划算。
7: 今年以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场补贴等多重优惠，增强了不少省内消费者购买消暑电器的意愿。
14: 在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拉动下，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空调还有风扇产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来贵州旅行的人特别多，一些酒店、宾馆、民宿装空调的需求也比原来多。每年我们的6、7、8、9月份都是卖我们空调的旺季。
7: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上旬，省商务厅已使用补贴资金21.59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222.96亿元，其中使用财政补贴资金6.8亿元，鼓励消费者家电换新113.07万件，产生换新消费46.49亿元。
3: 贵州各地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养老配套，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0: 在铜仁市沿河自治县高山村，新安装的100盏太阳能庭院灯照亮了171户居民回家的路。
15: 现在太阳能路灯安装好了，路上亮堂堂的。
0: 当地供电局驻村队员和村干部把村里走了个遍，量尺寸、定点位，最终规划出一张夜间照明网，覆盖了村内主要公共区域的道路照明。
16: 经理专人管护加定期巡查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确保了全村照明设施的长效稳定运行。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贵阳市关山湖区金阳街道云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完成了整体升级，化解了老年人缺少活动场所的问题。
17: 我们在这儿很舒心，深深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我们越活越年轻。
18: 我们每个月至少安排四场的一些公益性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年以来，已经服务了10000余人次。
0: 目前，贵阳市民政局为20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配备基础服务，持续补齐设施短板。贵阳市云岩区金仓社区充分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依托议事平台，居民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并决策社区内的民生事宜，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的活力。
19: 现在呢，你看哈，这环境好啊，我们大家出来也坐哈，也摆一下，也蛮有意思。
0: 近年来，该社区完成6个院落连片提质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新增便民车位，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扶持项目，贵州省以及乡村旅游村寨，遵义市播州区茶山村紧扣红色茶山绿色发展定位，通过设立人居环境整治奖补基金，破解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村党总支以30000元村集体资金，撬动50余万元社会资金，发动村民参与庭院沟渠整治。
20: 目前呢，我们的路灯已经到位，还有农田方面，政府提供了一些杀虫灯，村容村貌呢比之前改善的很多。
7: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武向东、王义斌、张传浩等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17日至2026年8月2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技术创新推动酸汤标准化生产，校企联合攻关破解风味密码，同时创新都市休闲餐饮场景。如今贵州酸汤产业链完备，生产企业超70家，综合年产值破100亿元。工人日报报道，贵州依托深厚的饮食文化与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借力网络热梗打造洋芋文创 IP，反差萌特色搭配沉浸式手工体验，广受游客青睐，把本土烟火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0: 2026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消费券活动启动，共发放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销售、体育培训等5大消费场景。消费者在线下合作商户支付时，可享受7.5折立减优惠。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2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三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起草海生态公园等特色点位，充分展现威宁的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近日，弦动中俄2026贵阳国际弦乐艺术周圆满落幕。活动以弦乐为媒，汇聚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多国师生及艺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共演经典，搭建高水平文艺互通平台。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3: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多余浪费。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柯主任，
1: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
1: 没感觉到吗？
0: 所有人，检查仪器，正常，正常，
1: 正常，
2: 正常，
3: 正常，
2: 正常。
0: 杨洋，设备正常，怎么了？
4: 没怎么，感觉刚才晃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是不是隔壁大华铜矿正在爆破？我马上派人去查。
2: 好。

0: 张护士，那楚公住院怎么还有守卫啊？我看他窗户都遮着呢。
1: 哦，可能治疗需要吧。什么病啊？
0: 不知道，反正现在是有专人护理，我们都进不去。
2: 海霞，
1: 哎，张护士，楚公要换完了吗？
2: 嗯，刚换完。
1: 先去忙了。
3: 在这个舱，你能看见一个三角支架，我也安装了一个卡扣，你需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2: 白慧，好累呀、啊。
4: 心不在这，核心的地方。

0: 行过程。
1: 你看这个树的树枝，得出结论。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空气从舱里空气含量异常，二氧化碳和有毒气体含量猛增，
2: 实时监测。
3: 是。
4: 这没事啊。
1: 应急人员，马上把水放到裤子舱。
2: 是是。
5: 不能让妹回去，否则空气会被严重污染。我们得用水浇，去拿水。
6: 拿水，拿水，快拿水，拿水。

0: 但要，舱内空气已经被污染了，实验还能继续吗？
1: 是啊，季专家，这样的空气质量对人体的呼吸系统伤害是会很大的。
2: 怎么会着火的？
3: 舱内人员注意，实验终止。
4: 舱内人员注意，所有人员撤到骨头舱。
3: 所有人员撤到骨头舱。待空气净化后，实验重新开始。大洋，实验绝对不能中断。潜艇中也会发生类似的突发事件，我建议继续实验。
2: 我不能拿你们的生命冒险。
3: 我们一定能坚持到底。
2: 希文，
3: 大洋，请相信我们。
5: 听我说，都快点做好。
6: 小程，将空气滤清系统调节到最大值，实时监测空气数值。
7: 是。

0: 我感觉啊，我身上这个味道就跟凡尔赛的酸菜似的。
1: 哦，那太好了，我觉得再加点灯笼辣椒啊，那味道肯定更好。
2: 韩厂长，
0: 哎，韩厂长，哎，
3: 不行，哎，主播，哎，
0: 实验怎么样？
3: 实验舱内生活区的隔音材料发生了不明火灾，火灾已经扑灭了。可是呢，舱内的空气被污染了。季丹阳和贺希文他们还是决定实验继续进行。
4: 所有的设计都是准确的呀，怎么会发生火灾呢？
3: 实验前，安保技术小组也反复检查过，不应该发生了。
4: 如果继续实验，我们自己设计的封闭式空气滤清调节系统要接受严峻的考验了。
5: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起火？会不会跟高温实验有关？
6: 这舱内的温度只达到了45度，按照设计标准不可能引起燃烧。
7: 咱们这里有火源吗？
8: 怎么可能，所有人进舱之前都是经过严格检查的。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在刚刚，我们自主设计制造的封闭式空气滤芯调节系统发挥了强大的功效，
1: 现在实验舱内的空气指标已经恢复正常。
2: 好好好，

0: 厉先生，病房的药配完了吗？输液瓶没有换。厉先生，
1: 啊，张护士，麻烦帮我办一下输液手续吧。
0: 厉先生，我出院了。
1: 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以后有时间啊，来我们东方农场玩，摘点新鲜蔬菜。好。啊。
2: 顾处，你帮我盯一下，我去检查一下辅助设备。
3: 好，没问题。
2: 经过省里的专家化验鉴定，楚宫那天吃的药里有一种罕见的病毒。
3: 什么？
2: 现在实验正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必须得马上排查，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干涉实验的正常进行。
1: 是。
2: 葛主任，陈官，正好向你了解一下情况。楚宫的药平时是你在负责？
3: 之前都是洛珊珊在负责。自从她跟白慧进仓之后，就由我和另外一名护士负责。
1: 意思是楚宫那天吃的药一直都是由洛珊珊分？
3: 是的。有什么问题吗？
1: 没事儿，您忙。

0: 这怎么会有震荡？是不是设备有问题？
1: 应该不会，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了。
0: 哦，
2: 这个时间应该是大华铜矿爆破引起的震动，它每天爆破时间表我们都已经掌握了。
3: 大华铜矿的爆炸震波能传到这儿吗？队长，你去看看。

0: 大阳，看什么呢？
1: 看，这个涡状岩圈，这是涡旋现象。
0: 涡旋现象？
1: 就是流体的一种运动。这按理说，这洞里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现象只有一种可能：墙壁上应该会有裂缝，裂缝连接着另外的空洞，空洞里面的烟雾被突然的气压所压迫。简单点跟你说吧，椭圆圈，理解了吧？
2: 这个洞里都仔细检查过，按理来讲不应该啊。手电筒，我去看看。哎，
3: 这里头可以小心点啊。混凝土墙面，靠，那墙后边就是了。
4: 就是这儿，赶紧找几万大炮眼，炸开它，要发大财了！同志们，封闭舱的试验已经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必须争分夺秒抢时间。现在，把能够调动的公安力量全部都集中到小后山南坡，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洞口，排除一切可疑的隐患。 立即执行。
5: 是。注意安全，这路滑。你看咱们这个刚下雨，这旁边有这个长虫啊、毒蜘蛛了，都小心一点啊。这山上啊没有山洞，这山洞一般在半山腰或者在山下。

0: 啊，好的，谢谢你啊，那不客气，那你们注意安全，
1: 谢谢。好，走，我们去下面看看，都跟上。
2: 是是。
1: 慢点啊，来跟上。慢点，这片啊，在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倒是有几个防空洞。 后来国家都给处理了，现在还有一两个也都荒废呢。下去给我看看。

柯专家，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恍惚，可能是温度刚降下来，身体机能还没有完全恢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啊，我给你捏一下。

0: 小柱，
1: 哎，
0: 一会儿你把引线弄长一点啊。
1: 好，
0: 控制好时机。
1: 明白。
0: 3分钟以后爆炸。
1: 好嘞。这炸药都用上了，不能把这炸塌了，把咱也埋这里边吧。
0: 放心，我会在。一会儿咱们到门口那拐角处，你放下去。
1: 炸开以后，靠那金子上自救。

0: 会有那么多脚印？走，进去看看。
1: 是。

0: 别跑！
1: 跟下！
0: 对呀！
1: 你们干什么的？
0: 坏了！
2: 带他们撤下去，快！
0: 你们撤！

0: 大洋，我看你状态不太好，你休息一下吧。
1: 希文他们还在坚持，咱们有什么资格休息啊？

师姐，你看，入仓后你会见到一个拱柱，底下固定的卡扣我动了手脚，你要找个时机把卡扣拧松，拱就会泄露。

0: 记什么呢？
1: 我实时观察一下湿度，席文姐让我记仔细点。
0: 你现在进步可真快，都能替席文姐了。
1: 还不是席文姐教的好。
0: 那我以后也要多跟她请教请教。
1: 我可要记仔细点，可不能再出差错了。
2: 通过突审李大壮，现在可以确定雇佣他们破坏山洞的就是刘四毛。这个刘四毛原来是咱们厂的水电工，现在已经被调到市政去了。
3: 要不是季丹瑶发现这个涡旋现象，后果不堪设想。
2: 是
4: 队长红梅、
3: 怎么样，
4: 这刘四毛啊还是让他给跑了，这些啊都是他家里搜出来的。队长您还记得这赖广润家的报纸吗？都是他送的。
3: 原来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就是他。
2: 这么说来他是负责传递情报的，说不定顺着他能摸出雪狼是谁。
4: 还有这还有个五线谱。
2: 又是五线谱。
4: 我也纳闷了，这刘四毛的样子也不像是懂音乐的呀。
3: 丁杰，把这个五线谱交给团委的孙干事，让他去看一看。
4: 是。还有这衣服。
3: 好。红梅啊，实验还剩下最后四天，你去实验场确保实验能够胜利结束。
2: 是。
3: 丁姐，你看看这个扣子的缝法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4: 这个扣子的缝法就是那件烧了一半衣服的缝法。
3: 一个扣子是偶然，两个扣子绝对不是偶然。丁姐，按照这个线索查下去。
4: 是。
5: 彭坤，
6: 帮我倒杯水，谢谢。

0: 谢谢，谢谢啊，红梅，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来了半天了，还给你倒了杯水。
0: 哦，
2: 快忙。

0: 马上带实验人员撤到过渡舱，等待指示。
1: 是，所有人撤出过渡舱，快！
2: 珊珊，走！
3: 快走！
2: 快走！
4: 快！红线路，这里可谓是黄剑之始料田的秘密舱的实验，可谓重要彻底失败了。
5: 局长，你让我进去，你让我可以传染进来。
4: 这是命令。
6: 总指挥，宫每分钟挥发1.8毫克，温度每升高10度，提高1.2倍。人在密封舱极度危险，请指示。
7: 应急人员马上准备。
4: 走，快！总指挥。
7: 空气质量又下降10个点。
8: 希文，实验终止，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实验舱。
7: 重复，
8: 带领所有实验人员马上撤出。
7: 这就意味着实验全部失败，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8: 实验失败可以二次实验，但我绝不能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 希文还在舱内擦水泥。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希文，听到我的话，马上撤出来！和希文撤出来，这是命令。
9: 不行，我如果这时候撤出去，我们的努力真就付诸东流了。

0: 我们要立即启动攻击，
1: 撤退。
2: 总指挥，
3: 总指挥，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擦拭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擦拭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2: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擦拭干净，然后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1: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擦拭水，我们只有三分钟的时间，三分钟之后无论结果如何，所有人员马上撤出。
3: 你是总指挥，这不能没有你。
0: 我去，红梅，总指挥，这个怎么办？
4: 关闭空气内循环，所有人将温度马上降低，打开舱门应急开关。

0: 我没事，肺炎也恢复，很快。季春佳，你在这看着，我送他去医院。来，
1: 辛苦了。
0: 倒计时还剩40秒，倒计时还剩40秒，40秒之内必须清理干净，我们的时间绝不能失败。
1: 空气滤清系统开到最大值，排除有害气体，实时监测数据。一个小时之后，如果恢复正常，实验继续进行。
2: 何希文，现在马上离开实验舱，去厂医院接受检查。我没事。
3: 实验到了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半途而废。你是总指挥官，不用顾虑我。
4: 身体如果有任何不适，第一时间给我汇报。
2: 明白。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4: 没事，我就是有点头晕，没事的。
3: 报告总指挥，快清楚了，总中风口的螺丝松动导致拱切漏。
5: 螺丝松动，
3: 对，
5: 螺丝，童斌，把洛珊珊叫出来问话。
3: 是。
5: 童斌，怎么了？
3: 我问你，你给楚红的药有没有问题？
5: 药，药我是从医院拿过来的呀，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珊珊，我们需要对你进行搜身检查，请你配合。
5: 队长，这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的东西啊！
3: 很抱歉，我们需要带你回去问话。小芳，带她先去换个衣服。
5: 是。
3: 童斌，把白慧也带回厂医院检查身体。
6: 另外，请夏院长按实际情况做后备人员的换岗。是。去吧。
7: 没多大事儿，怎么把白大夫也惊动了？
6: 你都汞中毒了，我这不得请白大夫过来好好给你看看吗？
7: 中毒以后啊。 处理的及时，贻误大碍，但是得休养两天。催吐之后呢，得养养肠胃。实验舱怎么会中毒啊？
3: 可能是特务搞的破坏。
7: 小辉没什么事吧？
3: 放心吧，他们很安全。
2: 把这个交给医院，按照这个抓。
3: 好的。啊，那庞公安，那你就安心养病，我先走了啊。
2: 让您费心了，白大夫。
3: 辛苦了，白大夫。
2: 好好照顾他。
3: 哎，再见。
2: 白大夫听的特务不正常。
3: 你也看出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偷，
1: 张珊珊同志，哭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扳手到底是不是你的？
0: 真不是我的，我怎么会带这种东西进去啊？
1: 你很清楚实验的重要性，汞泄漏到底怎么回事？

0: 不是你的，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你身上？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他为什么会在我兜里，我都不知道。哎，
1: 白大夫。哎呀，葛主任，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1: 怎么你没在实验室吗？
0: 啊，我回来取点东西。哦，您呢？
1: 哎呀，你们厂领导让我过来，给庞公安。 瞧瞧他身体恢复情况，这就对了。关键时刻还得让您出手啊！哎呀，
0: 哪里哪里，你们厂啊，医院诊疗及时，我过来就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您别谦虚了。哎，
1: 葛主任，你就说咱们这次这个实验吧，方方面面准备的多充分呢。
0: 可是没想到，这庞公安他还是中毒了。哎，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这实验。
2: 突发状况也多，我们也不想。哎，
1: 我们家小慧这次表现还好吧？
0: 您放心吧，白慧表现特别好，关键时刻冲锋上前，她还主动要求进实验舱参与实验呢。啊，
1: 她进实验舱了吗？
0: 不过您放心，她已经被正常冷换出来了。
1: 哦。
0: 啊，不过参加完实验的人呢，都需要做一个例行的身体检查，检查没有问题了就可以回家。
1: 那就好，那就好。哦，
0: 白大夫，嗯，庞公安没事了吧？没什么大问题。其实汞中毒啊，你们西医是更有效的。
1: 哎，庞公安这次这算是事故，但楚公你说他怎么会突然倒下了？这让我有点想不通啊。楚
0: 公啊，工作太忙，常年操劳。
1: 又缺乏运动，身体素质呢就比较差。这次的实验他又非常的重视，呕心沥血，没日没夜，这不累的病倒。哎呀，葛主任，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0: 哦，
1: 这我可以说吗？啊，
0: 您说。
1: 我给楚公耗过脉了，他这身体可不像你说的是那么弱的，还是可以的。
0: 当然，葛主任，我相信你的医术，这是没问题的。我是说，楚公，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排除其他方面的原因？病从口入啊，有没有这个可能？根本不可能啊！楚公的健康情况是我们严格监控的，您可能不知道，有几次楚公就是因为操劳过度。
1: 就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了，都是我们参与的抢救和治疗。白大夫，嗯，
0: 这个实验啊，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楚公在这个项目中的作用，那可是举足轻重的。他可是我们的重点保护对象啊。
1: 那是。
0: 所以您刚才的那些话，可不能随便说。
1: 不是，葛主任，我不是乱说。
0: 白大夫，我对楚公病情的诊断是没有问题的，我是可以负责任的。 当然了，我们中医和西医之间的探讨啊，回头有时间我好好的向您请教。啊，我还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啊。
1: 您忙，您忙。
0: 哎，再见啊。哎。

0: 我们到底还有待多久？别紧张，不要去算这些。越是算时间的事儿，时间就会活得越慢。
1: 别跟我扯什么相对论，
0: 我真的快熬不住了。
1: 岂不是呢？
0: 来，各位同志，打起精神，开始复合训练，计时3分钟，大家坐好。
1: 反正同志。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大家的体能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能不能通融一下？
2: 距离实验结束就剩最后3天了，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3: 我们可以，希儿，你不行。你在造这个密闭舱的时候，你的体能已经透支了。
4: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2: 我说过，我们的身体就是数据。
0: 大家跟我一起做，预备，开始。
5: 到这个时候了，我真的担心他们会倒下几个人。
6: 现在只有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当初我刚回国的时候，从来没想过会经历这些。我只是一名学者，我的老师告诉我，数字是冰冷的，它是一个又一个的难题，从来不会跟人类讲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说，无论宇宙中有多少难题，无论它们多神秘多深奥，无论这些规律的存在与人类的存在是否息息相关，但我们总有一天要去认知，去解答，去征服。就像这次实验一样，我看到了我们所有人不可思议的坚持。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走到了如今这一步，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是我们让那些冰冷的数字、定律、规律也迸发出了热情和能量。

0: 就是前面那一家裁缝铺。
1: 好嘞。
0: 店主手艺可好了，好多人都去他们家做衣服呢。你看，那不就他们家，他是这样缝扣子的。
1: 行，谢谢你啊，同志。
0: 没事。

0: 白大夫，你怎么敢来这儿找我？
1: 我都敢去杀楚怀秋，我还有什么不敢来找你的？嗯？你们在蜜蜂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

0: 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精灵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

0: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我是许萌，在茅台酒的故乡贵州向您问好。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与您一起关注产业资讯，分析行业信息，掌握产经动态，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一粒红粮赋一方水土，茅台丰收 IP 酿乡村振兴新味儿。庆丰收，逛市集，品美食，跟着记者一起探访茅台红英市集。2026贵阳精酿啤酒活动点燃城市消费活力。本期白酒百科为您解答，白酒到底能不能煮着喝。

0: 酱香原产地正在播出。
1: 立秋时节，一年一度的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圆满举行。连续三年，从单次节庆活动迭代为集农耕传承、品质赋能、农文旅融合、惠农富民于一体的专属文化 IP。茅台以一粒红粱为核心，坚守源头品质，活化乡土文脉，深耕产业惠民，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彰显国企责任与匠心担当。
0: 谷里成韵，礼敬丰收。茅台高粱丰收季以24响谷里呼应40节气，通过赤水净手、敬祀天地、诵读高粱赋、高粱归仓等仪式，传承赤水河谷千年农耕智慧。活动晚会以古典酒尊为舞台核心，结合田园实景，演绎乡土耕耘风貌。
2: 茅台酒的醇香是赤水河谷千年农耕文明以酿酒文化以此浸润共生共荣的智慧结晶。自1986年国家在仁怀建设高粱基地以来，以代代茅台人深耕品种改良、种植创新，数十年潜心攻关，培育出粒小皮厚、糯性优良、单宁适中的专属红缨子高粱品种，完美适配茅台多轮蒸煮、长期发酵的独特酿造工艺，成为茅台酒无可替代的核心原料。小小一粒高粱，守住了茅台酒的品质命脉，传承了赤水河谷农耕技艺，更是链接乡土文化与酿造匠心的精神纽带，让千年酿造文化生生不息。
0: 种质创新是茅台高粱 IP 的核心竞争力。茅台将高粱基地视为酿酒第一生产车间，数十年攻关培育出适配酱酒酿造的红缨子专属品种，牢牢守住酱酒品质源头，
3: 提高品质的需求。因为向品质去要效益，向品质去要收益，这是我觉得对产业和对农民最大的贡献，是茅台的匠心精神在产业链最前端的体现。
0: 为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茅台搭建全链条惠农保障体系，免费提供种子、农资、农技服务、订单保底、收购等，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红缨子高粱产业链带动农业总产值超750亿元，助力850多万农户增收超100亿元，为高粱 IP 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丰收季还常态化表彰优秀粮农，致敬一线耕耘者。
4: 红缨之星这个称号，它属于养育我的这边红缨子之地，也属于我们每一个粮农的。我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而已，也是一种激励，但是也是一种责任。以后我会更加的把红缨子高粱种好，带动周边的农户把高粱产业做得更好，让大家的日子红起来，腰包鼓起来。
5: 公司给我们提供了种子、有机肥，还有保鲜兜底，最关键的是他们订单收购，把出销路我们在第一线，要带动我周边的百姓把这个粮食种好，手中有粮心都不慌。
0: 依托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文化 IP， 茅台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发展，通过展陈、市集、互动体验多元场景，集中展示红粮种植文化、惠农成果与企业 ESG 实践。活动晚会生动还原耕耘图景，致敬广大乡土劳动者。
6: 我们这次整体的节目设计概念是人情味儿，第一篇章体现当地人民庆丰收的一个概念，第二篇章讲到当地高粱的产量以及服务到人民土地。在节目的铺排上，演员会走到观众的身边，希望在今年这么沉寂的一个舞台体验当中，能让咱们的观众感受到真正代表这一方山水、这一方人民的真正的浓厚的人情味儿。
1: 在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现场，红缨市集成为一大亮点。市集集农耕科普、收割体验、乡土美食、创新酒品品鉴、乡村振兴成果展销于一体，把一粒高粱的全产业链故事搬到大众眼前，让传统农耕文化可看、可玩、可品尝。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在红缨子高粱文化展示区集中展现了红缨子的种植文化及其从春耕到秋收的完整生长周期。小小的种子，大大的使命，茅台将100万亩有机高粱基地视为第一生产车间，以数字化溯源体系守护美丽粮的品质。2026年，仅周边4地就带动近7万农户增收超10亿元，酒糟循环体系更实现了高粱全生命周期的绿色闭环。这就是割下来的高粱啦，颗粒非常的饱满哦。
8: 把这只手稳住啊，这样，哇，要用力哦，像这样就割下来了。
7: 好，黔北大地不仅盛产红缨子高粱，由此还衍生了丰富多样的乡土风味，样样都是田间地头的人间至味。锅里正在烹制的就是红缨子高粱糍粑，我们来尝尝看。这口感是非常的糯的，嚼起来有滋滋的声音。
9: 高粱那个味道啊很浓，又糯和那个栗仁嘛，做出工比较好，这个味道也比较不错。
7: 这里还设置了茅台乡村振兴帮扶地的特色产品展示体验，帮助大家感受茅台与地方产业、乡村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
10: 这边是威林的，这个是人参果，我们村里面自己发展的产业。
11: 这个也是我们茅台集团帮扶威林乡村振兴的产业帮扶政策里面帮你发展特色产业。
7: 在红缨工坊，我们可以感受茅台向 C 而行的鲜活表达，用一系列调饮创新产品体系沟通年轻消费心智，培育新生代消费市场。这一杯特调酒的名字叫做五谷丰登，里面融入了杂粮进行调制，既丰富了口感的体验，也满载丰收的意味。
12: 给大家总共带来了有4款作品，分别是将进酒、五谷丰登、哲理将将好，还有丰年续酒。
7: 这一杯呢，就是我们的哲理将将好，里面放入了贵州本土的风物折耳根。
12: 哇，这个很特别，很香、很鲜、很清新的那种味道。现在喝出来的三个，我是最爱这个。
7: 一切向 C 而行，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构建更加精准适配的产品体系。这里集中展示了茅台集团的酱香白酒、保健酒、葡萄酒、蓝莓酒等品类，其中既有穿越时光的经典之作，也有远销海外的代表产品，更不乏面向年轻消费者群体的新锐力量。
13: 6、7、8的时候就那个重拍，就是前面都是比较缓慢的节奏。
7: 我现在自己试一下，按照他的节奏来敲一下这个鼓，看看我能不能成功。礼敬自然，共启丰年。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归仓仪式的区域，这里展现的12面大鼓象征着流转的12个月，述说着时光里的耕耘故事。3座大粮仓则寓意着颗粒归仓的丰足，春种秋收，颗粒归仓既是对粮农辛勤耕耘的郑重回应，也是对大地慷慨馈赠的真诚感恩。从一粒种子到万亩良田，从一颗高粱到万家欢笑，茅台红缨子高粱丰收季记录着工业反哺农业的赤诚，见证着赤水河谷的勃勃生机。2026年，茅台以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引领，一切向 C 而行，用品质链接消费者，用责任回馈社会。在这片红缨子高粱地里，我们看到了茅台与粮农、与消费者、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使命与担当。
1: 夏日临城烟火升腾，由贵阳市精酿啤酒协会首次自主主办的城市精酿 IP 活动“赶场2026贵阳精酿啤酒活动”在关山湖区阿云朵仓火热启幕，以年轻化、生活化的酒类消费新业态，持续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14: 这一款赤梨苹果西打酒，这一杯酒里面赤梨的含量20%，
15: 酸酸甜甜的，由贵州的赤梨和山东的苹果结合的一杯酒。
16: 场活动上有二十

0: 21家贵州本土精酿厂牌搭配21家全国先锋精酿品牌，他们利用贵州本土风物特色与精酿酿造工艺深度融合，打破传统精酿创作边界，全方位展现贵州风土风味与精酿创新的实力。
1: 我们的定位就是做贵州风味精酿啤酒，不仅有抹茶精酿、贵州酸汤精酿，还有刺梨精酿。饮酒它也是一种消费习惯或者一种生活方式习惯的一种转变。
2: 我们分到的是水果组，叫蜜前，就是刺梨木姜子柠檬拉德勒，这个层次感会拉得更丰富一点，是非常清爽易饮的一个酒。40多家厂牌一起去运用咱们贵州当地的特色去做一个作品出来，是非常有意义。
3: 一个事情，贵阳的整个精酿氛围是非常棒的，有很喜欢贵阳。
4: 我觉得它的三种香料融合的非常好，是今天我在场喝到的比较惊艳的一款，就是它每一种香料都比较平衡。
5: 这杯酒很清爽，而且抹茶味也很浓。有时间的话也会去他们家店里面去品尝更多的酒。
6: 为了这次活动做了两款酒，一款是用我们贵州余庆县的小叶苦丁茶和薄荷做了一款淡拉格。 用我们的遵义红茶做了一款英式苦啤的增味，想让全国的朋友更能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美食文化、饮酒文化。现在的年轻的消费者越发的强调个性、自我的一些表达，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看到的就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有活力的贵阳这么一座城市。
7: 除百余款特色精酿品件外，主办方配套设置本土美食市集、先锋音乐演出等互动板块，将精酿消费延伸为多元城市生活场景。活动三天累计吸引省内外游客、市民超18万人次。阿云朵仓商圈总营收达380万元，较去年同期营收上涨28%，人流上涨24%。42家厂牌累计销售额突破70万元。
8: 它人气非常旺，有很多主题，而且每一家都有新酒，
9: 这是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地方。
10: 我觉得它更新颖、更热闹、更懂我们需要的那种有激情的生活，
11: 也能够融入进来参与到其中去。
12: 据了解，目前贵阳精酿酒吧数量已突破1300家，街区精酿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13: 精酿啤酒它更多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贵州的咖啡、贵州的水果、贵州的茶，还有贵州的香辛料，把啤酒融合到本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里面。就我觉得它可能开始于啤酒，但不止限于啤酒，希望它作为一个真正的城市名片。
7: 2026酒类零售连锁供应链发展大会本周在河北昌黎举行，来自全国80余家酒类连锁企业负责人和150多位行业代表参会。与会嘉宾围绕酒类连锁供应链差异化选型、与集采体系搭建、仓配溯源风控、全渠道一盘货、自有品牌打造、 AI 赋能供应链、即时零售增长等内容进行了主题分享，并通过案例拆解和圆桌对话交流新技术、新模式。 在酒类流通领域的应用，现场发布酒类连锁企业供应链共建、共享、共赢联合倡议以及行业供应链发展报告。
14: 一起关注贵州白酒产区消息。
7: 仁怀产区酱香酒生产正值黄金轮次产酒，在仁怀酱香酒庄生产车间，酿酒师傅通过看花摘酒把控酒体温度、酒精浓度。
15: 这一轮次的特点是酱香比较突出，酒体相对醇厚。啤酒过程中会根据酒体的香味和口感进行分段摘酒，确保不同的等级基酒分开储存，通过标准化的工艺管控，加上现场品评把关，确保每一种酒都符合轮次特征。
7: 据介绍，本轮次生产企业共投放390口生产窖池，日出酒量30吨左右。 天邦酒业在茅台镇和美酒合镇设有2个生产基地，同样迎来五轮次取酒。
16: 我们每天制酒车间生产完后，由我们的钩条中心的品酒师分型定级，然后进行存放，今年我们投产的2个班28口窖池，以每口窖池投量量是在30吨。
7: 本周2026前粤精品美食美酒文化周在贵阳多彩贵州场启幕，活动深化前粤文旅、餐饮、酒业跨界融合，汇聚两地特色风味与潮流业态，创新沉浸式年轻消费场景，持续推动贵州白酒产业从产品输出向生活方式输出转型，为全省酒旅融合消费扩容提质。 喜酒之交诺观系列低度即饮新品现场首发亮相。

0: 包含有黑糯米优酿、杨梅清酿和百香果清酿三款新品，酒精度呢分别是15度和两款果味的10度。糯关它取自的是糯米当中的糯和西南方言的这个谐音裸关，以就酱糯关点来传递我们当代年轻态的这种群体比较追求情绪释放呀、微醺解压的价值主张。
1: 多彩贵州风前酒全球行系列活动之赤水河谷中国酱江遵义名优白酒推介会在泰国曼谷举行，两地政企商协会代表100余人齐聚现场，品鉴酱江白酒，对接经贸合作，进一步提升前酒在东盟市场的品牌影响力。12家遵义酒企组团参展，推介优质产品及品牌。首都酒业、尊酿、国威、中华礼酱4家企业与泰国合作方达成合作意向。时隔8年，第15届塔罗斯大师杯中国啤酒大奖赛落地贵阳。赛事邀请近30名国际裁判、酿酒师及行业媒体人，对300余款参赛啤酒开展盲品评审。
2: 大师杯是一个平台，去评评酒、交流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业的盛会。
3: 比赛结束，你会在72小时之内收到国际裁判的10名点评。贵阳呢，精酿氛围非常好，酒吧的数量、家酿啤酒和职业酿酒师的数量基数很大。我们一直在发掘中国最优秀的酿酒师。
4: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1: 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白酒产业经济节目《酱香原产地》。大家都熟知典故“煮酒论英雄”，不少人好奇，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到底能不能煮着喝？今天的白酒百科就来解开这个疑问。《三国演义》里的“煮酒论英雄”，煮的并不是如今常见的高度白酒。东汉末年，蒸馏酿酒技术还没有出现，当时人们饮用的大多是粮食发酵酒，酒精度偏低，更接近黄酒、米酒。古人所说的煮酒，其实是将酒温热饮用，并不是把酒烧至沸腾。现代白酒并不适合直接烹煮，白酒属于蒸馏酒，酒精度大多在38度至53度之间，酒精以及各类沉香物质极易挥发，如果高温加热甚至煮沸，酒精会大量散失，脂类等风味物质随之流失，酒体香气和层次感都会受损，口感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白酒并非完全不能加温，天气寒冷时可以隔水将白酒温至30至40摄氏度，适度温酒能够柔化酒体，释放酒香。不过需要注意，一旦温度过高反而会破坏原有风味。简单来说，煮酒是古人饮用发酵酒的方式，并不适用于现代白酒。品鉴白酒讲究适度温饮，才能留住酒体最好的风味。 聚焦酱香核心产区，观察白酒产业发展。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酱香原产地》。本节目由贵州省仁怀市酱香酒酒业有限公司特别合作播出。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酱香原产地》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有讲究 VOL。我们下周日21点10分不见不散。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记忆。那是在2014年，西峰集中营幸存者黄通光老人迎来99岁生日，我们一行人专程赶往江苏南通为老人祝寿，同时开展文物征集工作。交流中，老人拿出当年在狱中黄显生将军刻的2枚黄杨木印章，回忆起当年在集中营的艰难过往，满是感慨。2017年2月6日，黄通光老人安详辞世。老人生前曾交代，要将他的记事本以及那2枚黄杨木印章一并捐赠给我们纪念馆，以了其心愿。革命老人初心不改啊。我们讲述的不只是历史故事，更是先辈的信仰与牺牲，是不能忘却的记忆。西峰集中营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在全国设立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管理最严的一所秘密监狱。从1938年设立到1946年撤销，8年期间先后关押1200多人，其中600多人被屠杀和折磨致死，400多人下落不明，幸存者不足100人。就是这样一个杀人魔窟，对外挂牌却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峰行辕，内称新监或大学。刚入职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不少难题。历史知识储备不足，集中营的历史背景、人物故事这些内容，短时间内很难吃透。还有就是讲解风格也不对路，红色讲解员需要庄重肃穆，饱含情感，语气、神态、节奏都需要重新调整。面对不同人群，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整讲解内容。为了补上这些短板，我仔细翻看了馆藏资料，把关键史实和故事一点点地梳理记熟，还主动向经验丰富的讲解员学习，看他们是怎么讲的，怎么把控情绪，自己对着镜子反复地练习。每场讲解结束后，我都会总结反思，结合大家的建议修改话术。就这样慢慢地摸索，终于找准了讲解的风格和方法，顺利完成了角色的转换。
1: 大人们互帮互助，凝聚起大家的力量。他们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下，暗中传阅进步书籍，交流革命思想，坚定革命信念。利用放风、劳作、借书等间隙，以暗语、纸条等方式传递情报。针对狱方的苛待、体罚等行为，党支部牵头组织难友们开展集体抗议，反抗压迫。
0: 我把这些鲜活的斗争细节、人物互动融入讲解词中，结合场景还原当年狱中斗争的画面。游客在聆听时，更能真切地感受到革命先辈在绝境中不屈不挠、团结抗争的伟大精神，让红色故事更有温度、更有感染力。这是小萝卜头宋振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是8个月时所照。在监狱当中，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足，导致面黄肌瘦，长得头大身子小，难友们亲切地称他小萝卜头。

在监狱当中，因为年纪小，不受特务注意，他利用这个条件为难友们传递消息，成为小小交通员。1946年转重庆关押，1949年9月6日被特务残忍杀害，牺牲时不到9岁。在日常讲解中，我发现关于小罗布头宋振中在狱中学习的部分，不同史料记载存在细微出入。为了保证讲解内容严谨，我先后3次专程前往重庆白公馆实地考证。我查阅该馆的馆藏资料，请教资深讲解员，逐一核对小罗布头学习的场所等内容，理清了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怎样坚持授课，年幼的小罗布头在艰苦环境下如何刻苦读书这些细节。反复考证后，我把真实完整的细节融入讲解词中，这不仅让讲解内容更加精准可信，更是对革命先烈的尊重。同时，我还编写了《小罗布头宋振中》这本爱国主义教育绘本，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完整讲述了小罗布头从幼年被捕、深陷牢狱，到狱中坚持学习、向往光明，直至英勇牺牲的短暂一生。这本绘本既能让孩子们轻松读懂红色历史，明白革命年代的艰难与奋斗，也能以小罗布头为榜样，引导孩子们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心怀家国，让红色精神深深扎根在孩子们心里。此外，我还独立编写了多篇红色故事，还参演了舞台讲述剧《西风红色记忆》，并带着舞台剧走进校园、社区、机关等单位，用舞台表演的形式传播红色文化。在这20来年的工作中，我也接待过一些年过八旬的老兵。讲解过程中，老人们看着旧址、遗物，几度红了眼眶，不断向我追问当年的细节。讲解结束后，老人们紧紧握着我的手。哎呦，讲到这段我都要。嘱托我一定要把这些革命故事好好讲下去，让后辈永远铭记历史。那一刻，我深受触动，也更加理解这份工作的重要性。

0: 要打牢基本功，史实要烂熟于心，做到史实一口清，细节无差错。好，现在我们一起开嗓，来，啊，预备起。啊，我们讲解团队共有30人，忙的时候最多一天要讲7-8场，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到目前为止，累计讲解上万场。我一直坚持传帮带，手把手带新人，把自己多年总结的讲解技巧、临场应变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现在我们练习手势，跟我一起：上、中、下，很好。再来一遍，通过模拟演练、现场观摩、互相点评，帮助年轻讲解员快速上手，提高水平。
1: 我是在2021年来到讲解团队的，刚来时魏姐对我进行了多方面的指导，让我的进步很大。她常告诉我们要大胆创新，讲好红色故事，敬畏历史。
0: 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一辈子坚守在红色宣讲阵地，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化传播者，让红色故事被更多人听见、记住、传承。

0: 传承红色信仰，踏八千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捐躯。

0: 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1: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0: 欢迎收看影响力，我是主持人许萌，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黔南州依托生态与民族文化资源，持续推进文旅体深度融合发展。湄潭农商行员工摘得省运会散打奖牌，展现基层职工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贵州获批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投用3年，实现群众大病基本不用出省就医。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28日开幕，围绕数据要素、人工智能等热点，搭建数字经济合作新平台。影响力正在播出。
0: 多民族交融共生的黔南，坐拥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积淀着浓郁厚重的民族文脉。本月这里迎来2项重要活动，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举办，恰逢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也成立70周年。立足这片灵动热土，黔南始终以体育激活城市活力，以文化淬炼城市内核，以旅游拓宽发展载体，打破业态壁垒，推动文旅体深度耦合，协同赋能，在绿水青山之间探索出一条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特色路径，书写出生态新城、文体惠民、文旅提质的时代新答卷。
1: 作为黔南自治州成立70周年重点庆典活动，民族团结大巡游是全州文体惠民、体旅融合的鲜活实践。3000余名各族群众盛装集结，沿街巡游，将马术、自行车等本土群众体育元素与布依、苗、水族特色民族歌舞深度融合，打破传统展演单一模式，实现群众体育、民族文化、城市欢庆双向赋能，生动展现黔南全民健身新风尚、民族团结新气象、文旅发展新活力。
2: 今年也是气势中年的大庆，现在高楼大厦就更美，
3: 也是最高兴的、最幸福的一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昌盛。
4: 看那个方阵哇，就特别激动。我觉得现在这种体育竞技比赛，它很贴近我们生活，我们可以真的是全面去参与进去。
1: 在黔南，文体旅融合绝非简单的业态叠加，而是资源互通、文化共生、价值共创的深度升级。厚重的民族文化为体育赛事沉淀精神底蕴，昂扬的体育精神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生机。这种双向赋能、彼此成就的发展逻辑，成为黔南文旅产业

0: 迭代升级的核心支撑。依托文化地标打造专业化特色赛场，是黔南文体旅融合创新的亮眼实践。都匀三线建设博物馆室外攀岩场地是全省首个落地文化地标的标准化攀岩赛场，场地依山傍水，景赛相融，对标国际赛事标准，承接省级专业竞技赛事，通过常态化对外开放场地，实现赛事资源永续利用，文旅价值长效释放。本次省运会，这里将诞生20枚金牌，
1: 获得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贵州龙庆杯攀岩比赛乙组男子速度金牌的是黔南州代表队韦远航，教练员白贵东。
2: 有一种紧张感，就是怕拿不到金牌，没给地方争光。现在挺开心的，但是还是不能骄傲，还得继续加油，还有3块金牌要拿。
3: 这个地方环境很好，攀岩场建的也很完美，因为旁边就靠水，还有山，爬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周边，感觉心里面会有点舒服。
4: 这边人多也很热闹，兴奋。
5: 这种能够满足全国青少年比赛和满足省锦标赛的这个规格的这场地啊，运动员呢、从不同从休息、从观赛体验来讲，都是很比较好的。
0: 赛场之上是运动健儿奋勇拼搏的竞技风采，赛场之外是本土文脉薪火相传的深厚底蕴。三线建设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与攀岩运动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体育内核高度契合，呈现出赛事竞技、文化研学、生态观光一体化的全新文旅体验模式。
6: 看完我们的赛事之后呢，来到我们馆里面来了解三线建设这一段历史，所以呢，这相互赛事和文化相结合嘛。
7: 什么攀岩的比赛，还有那个什么舞蹈啊，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过来玩，什么都看。
8: 黔南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些，来支援我们黔南这个建设者啊，所以我们带孩子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我们也想带孩子去参观那个体育类的，别像这个竞技类的。
0: 聚焦乡村文体旅提质升级，黔南深耕贵州村马特色 IP， 首次将马术赛马项目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推动传统民俗体育规范化、专业化升级，赛事兼顾速度赛马、场地障碍等专业竞技与乡土民俗展演，同步配套民族歌舞演绎、特色美食品鉴活动，成功探索出民俗体育化、体育旅游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9: 这个省运会布局既可以推动全民健身，又可以推动场馆的建设，综合的利用最大的效益。这几年通过贵州省积极推动村造品牌的这个打造，三都的村马应该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把这个马上项目加入了这个省运会项目里面，通过项目的设项推动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去继续擦亮我们贵州村马这个品牌。
0: 依托小天马 IP， 黔南持续培育体育旅游新业态，跳出传统观光旅游局限，构建全域沉浸式文旅消费场景，区域文旅吸引力持续攀升。2025年，黔南全年举办文体旅赛事活动600余场次，赛事引流超800万人次，全州接待游客9473.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102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幅达30.2%。荔波景区连续4年实现旅游服务零投诉，标志着黔南文旅成功从传统门票经济转型升级为全域产业经济。
10: 我们以山水为情节，以多元民族文化会八方之音，诚挚邀请大家共赴黔南70载发展盛宴，读懂黔南70年来生态保护以人文发展共生共荣的答卷。
11: 我是从哪里来？是来自绵绵村，这边山美水美，人也很好，空气特别好。
12: 我是重庆来的，读书20天了，空气好，人好，水好。
0: 山水为台，文体为韵，旅行为媒。从文化地标赛场的文体共生，到乡村民俗赛事的创新活化，再到全域业态的融合升级，黔南始终深耕文旅体融合发展赛道，将生态、文化、赛事优势持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热土将持续探索文旅体深度融合的特色路径，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书写民族地区团结进步。

0: 部繁荣发展的崭新答卷。赛场上，各行各业的运动健儿奋勇角逐，尽显风采。来自煤炭农商银行的何远航便是其中一位特殊选手。平日里，他是深耕金融岗位、伏案统筹党建工作的基层职工；业余化身散打赛场拼搏的运动员，以坚韧毅力诠释农信担当，在静态职场与动态赛场之间，完成一场精彩的自我超越。
1: 初中的时候对跆拳道比较感兴趣，直到后来2025年我小孩6岁了，送他过来学习武术散打，就他哭的他也愿意去挥拳，我觉得这一方面特别感动我，让我又想起了年少时候的那个梦想。
2: 我们忙的时候他一个人来这里爬沙袋呀、跳绳啊、跑步啊，他也不感到枯燥。
1: 最开始打沙袋也就几十秒，就时间累得喘不过气儿。我们的大脚趾磨破了，它就直接是肉，但是你还是得训练，就硬上扛就行了。有时候我和小朋友一起来练的这个过程，旁边家长看会有一点点尴尬，但是后来我觉得没什么关系，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武术散打带给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有自信，敢于去用眼神和别人交流。那天练习就突然给我说你去参加省运会吧，我说什么省运会那么高规格呀，我当时就有点打退堂鼓，但是我就想着我得给孩子树立一个榜样，不管我胜利或者失败，但我只要站上这个擂台，我觉得我就赢了我自己了。比赛的时候看到他们熟悉的农信的标志，然后有他们在身边，我也觉得挺踏实的。
3: 我们在一起工作1年多，他是一个非常开朗的女生，这个真的没有想到，在工作中看不出他会拳击。
4: 何远航
1: 得了3名，没有想到会拿奖，肯定很开心，就觉得自己那一段时间的付出还是算有一点收获吧。
5: 他就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的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6: 非常非常佩服他，真的又美又飒。平时何远航他喜欢运动，然后就带着我们一起运动，也让我养成了喜欢运动的习惯。
1: 农信跨包精神就是及时响应，不怕困难。跨包精神和我这次参加比赛有一定的关联吧，带上我的拳套，一往无前的前进就可以了，站上去我就战胜了我自己。
7: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0: 近年来，贵州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重要抓手，加速补齐医疗服务短板，让群众就近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目前全省已获批5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数量居全国第5，西部第1。
8: 在我身后呢，就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于2023年4月揭牌投用，由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属主品牌、技术与管理，联合贵州省人民医院共建，位于贵阳市官山湖区，规划床位1000张，开放667张，开设24个儿童亚专科，是西南地区综合性儿科诊疗高地。每天上千名患儿家属从省内外前来就诊，门诊大厅上海专家介绍整齐陈列，国家级儿科医院真正扎根全中。
0: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作为全省儿科疑难重症诊疗核心阵地，有效破解了贵州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跨省求医的长期痛点。毕节是徐女士，孕期查出胎儿患有此病，孩子1岁时便前往该院就诊。
9: 小朋友手术做完了啊，术后各方面指针是平稳的。
10: 好的，谢谢。其实蛮开心的，因为第一关已经过了。
0: 先心病曾是贵州儿科跨省就医首位病种，中心投用后，国内顶尖的儿童心脏多学科团队正建制平移至贵州，正式挂牌成立省内首家儿童心脏中心，并整合了心内外科、麻醉科、心脏重症监护室等多个核心专业，具备独立开展各类3-4级疑难心脏手术的能力，目前还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
9: 卫生医院对这种低龄低体重，尤其这种罕见的儿童先天性的心血管疾病来说，做的相对很少。在上海专家的帮扶指导下，我们在这方面

0: 面有很大的一个进步。
1: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院心脏中心累计派驻20多名的这个医护人员，运营以来完成了1600多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的手术，3次级手术达到了90%以上，诊治的技术在省内和西南地区领先的达到25项。
2: 中心接连创下多项纪录，全国最小体重1.3公斤早产儿复杂先心教治，西南首例儿童主动脉夹层支架植入术顺利开展等。为筑牢基层急救防线，医院搭建覆盖全省9市州近800名基层医生的24小时三级转诊微信群。
1: 就是术后一些复查的结果，我们会对家长进行一个指导。
3: 瓮安县的一个孩子，因为是个气道异物，做支气管镜的要求比较高，那个设备也有特殊要求，所以他在群里面求助以后呢，我们呼吸科第一时间反馈响应，他这个孩子一到我们医院的话，就马上开放绿色通道，从响应到气管镜的异物取出，时间大概在6-7个小时左右。
2: 绿色通道已救治518名危重患儿，儿科专科联盟吸纳47家单位。2023年至今，上海总院派驻常驻专家超100人，临时专家近700人次。
3: 上海专家引进的新技术一共有84项，其中2项是国内领先，60项是省内领先。我们基针总量呢，累计到现在是178万，吸引的省外患者呢是12万多，那么大概占比在7%左右。3次级手术占比是明显提高，目前在65%左右。
4: 走进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这里四处弥漫的是中药的香味儿。温通刮痧、平衡火罐，32项中医适宜项目，每天都在这里为患者施治。从岭南到黔中，这家全省唯一的中医类的国家区医疗中心，将广东标准原汁原味的复制到我们贵州。
2: 广东患者梁女士目前年过70，患有重度腰椎狭窄、椎体滑脱，叠加多种基础病。得知骨科专家吴江林常驻贵州后，专程跨省就诊。
5: 我是从广东湛江那边过来的。我妈妈这一次呢，是因为那个腰椎突出，走路都痛，走不了，有大半年时间了。在当地的医院去拍过 CT 照，她说年纪这么大了，做手术风险也比较大，建议就保守治疗。
6: 检查发现呢，就是一个145的椎管严重的狭窄，还有一个腰式的一个滑脱不稳，微创手术的处理效果比较好。
2: 吴江林从事中医骨伤科脊柱方向的临床诊疗与研究已有17年，结合多年经验及综合研判，他决定带着贵州本地专家一同迎难而上。
6: 体温的看它就是从这个间隙嘛，它这样凸出来往上跑，你看这个距离就够的了。
2: 手术治疗与中医康复理疗，患者病情逐渐好转。3年来，仅骨伤科就将30余项新技术落地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其中颈椎微创手术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6: 我感觉是进步挺大的哈，整个一个学习的氛围跟一个理念的转变，还有一直是我们骨科的一个亚专科化，把人才梯队细分到专病，每个人去负责专门的一个病种，对一个医生的一个成长会更加有利。
2: 2025年，科室完成西南首例内镜辅助镜前路减压融合术，全年出院6838人次，3次级手术占比86.65%。
7: 广东省中医院贵州医院成立3年来呀，平移了总院200多项的管理制度，累计引进了112项新技术新项目。那么其中9项填补了西南地区空白，34项填补了省内的空白。
2: 医院还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与全省24家机构组建医联体，专家下沉带教，县域可完成术后康复。
7: 专家下沉到基层，他的术后的复诊、术后的复查，包括术后的康复锻炼，在当地就可以解决。诊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带教的过程。目前我们总院有33名专家常驻在贵州医院，一方面开展诊疗服务，另一方面带动本地的一个人才的培养。
4: 该院2期将于明年正式投用，届时将新增450张床位，总床位数达到810张。除了2大标杆医院外，省内的另外3家国家区医疗中心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贵州医院平移引进951项诊疗技术。

0: 成功开展西南首例前列腺癌智能激光消融术，浙江省人民医院毕节医院创新突破，完成全国首例非接触式移动跃片脊柱手术。北京积水潭医院、贵州医院累计落地210项新技术，填补多项国内区域医疗技术空白。
1: 真正实现群众大病不出手的背后，是3年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5家中心累计服务省外患者34万余人次，先心病患儿跨省外转率下降超30%。全省落地新技术400余项，其中40余项填补国内空白，3-4级高难度手术占比超85%。接下来，贵州将实施一院一策，精准培育肿瘤、儿科、骨科等优势专科，持续推动医疗帮扶从外部输血、本土自主造血转型。2027年，前5家医院将建成不少于5个在西南地区具备突出影响力的重点特色学科。
2: 2026年，贵州省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近日在贵阳举办。本次研讨会由贵州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办，贵州大学、贵州省民族研究院、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承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10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深入探讨和总结贵州建设模范省的实践经验，推动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为全国多民族地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提供可借鉴的贵州思路与实践样本。
1: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分享研究成果和经验。
3: 那这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既是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新时代我们民族工作方面的一个主线要求啊，更是我们在各地更好地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实践路径。
1: 本次研讨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焦点，
4: 体现了它的这个庄重性、威严性。颁布之后呢，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了这个立法依据，所以这一部法呢非常之重要。
5: 民族团结进步法有3个首次，第一个首次呢就是关于加强和改进啊民族工作重要思想、民族工作一些经验、学经的法律。第二个首次呢，就是通过这部法律啊，对我们比如中华民族共同体啊很多概念、很多一些重要论述进行了阐述，确定了法律。第三个呢，民族工作的格局原来是个政策，现在确定了法律。所以这部法律的这个制定非常好，尤其我们贵州是个多民族的一个省份，推进民族工作有重要的价值，进一步加强我们交往交流交流非常重要。
1: 千百年来，贵州各民族长期共居共生、深度交融，孕育了丰富多元的共有文化资源。是展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样本。
3: 贵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贵州省的省情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机的结合，形成了具有贵州特点的路径新的探索。
6: 村超、村比威等村字号是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的一个基层实践，其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文体出圈，更在于以小赛事凝聚大团结，以小载体筑牢大共同体。村系列带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产业发展，正是贵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实践。
7: 比如贵州村嘛，它就是来源于水族端节传统的赛马活动，比如大国重器中国天眼地的所在地，那里的天文小镇就是一个班圈社区。我们汉族、布依族、苗族、毛南族的各族群众，我们为了中国天眼的建设搬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们的政策 和管理服务，就是让他们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融得进。
1: 与会专家表示，本次研讨会扎根贵州独特民族实践，兼具理论高度与现实针对性，
8: 跟我们国家不同的地方实践

0: 的结合就是越来越紧密，理论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化。我们基本上怎么样围绕着中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目标路径和组织的方式。
1: 当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党的民族工作主线。作为青年学者，我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跟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来交流学习，也非常开心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能够关注到民族发展。
2: 我们推动学术研究成果向基层实践转化，一是建立学术成果入库分级运用机制，精准匹配各级工作需求，第一时间归集整理本次研讨会全部学术成果；二是依托各类平台载体，推动理论成果落地实体项目；三是创新大众化传播转化形式，让理论话语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乡土语言；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是我省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省民中委将用好本次学术研讨的丰硕成果，牢牢把握主线任务，深耕中华文化沃土，做实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引领全省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共同理念，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今年是贵州省连续第四年举办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模范省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进一步凝聚了共识，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注入了新动力。下一步，贵州将持续以学术研究赋能模范省建设，深挖本土共有中华文化符号时代价值，把各族群众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携手谱写各民族共同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贵州新篇章。
4: 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广告回来，请继续关注影响力。
5: 2026中国新学与世界东亚儒学对话主旨演讲暨成果发布会日前举办，与会专家围绕经学传承、新学创新、东亚儒学共生发展开展研讨。现场发布本次活动对话共识，倡议海内外学界同仁搭建新型研究交流机制，推动儒学相关学术成果落地，转化为服务社会的思想文化资源。
6: 儒家思想在大学的理念里面还有什么可以发挥，还有什么启示，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我们思考的问题。
7: 贵州是阳明心学的诞生之地，我们每年推荐和遴选50名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学者，围绕着儒学传承、心学发展与现代化转化课题进行深入的学术研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呈现出它属于21世纪的生命价值。
5: 关爱牙齿，健康成长，小小牙医探索日社会实践研学活动近日在贵阳市口腔医院举行。活动现场，医护人员以趣味视频讲解的形式向孩子们科普口腔健康基础知识，讲解蛀牙形成原因、牙齿日常养护等内容，进一步增强了儿童口腔健康保护意识，引导从小养成爱牙护牙的良好生活习惯。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阳举行。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设置开幕式、专业展览、行业交流、展产融合、品牌赛事5大类活动，突出产业化、专业化、国际化特色，全面升级办会水平。中国电信、华为、浪潮等集中亮相，重点展示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流通、数字赋能实体等领域最新成果，集中呈现大数据产业迭代升级的最新趋势。
3: 以上就是本期影响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动静新闻客户端，关注贵州卫视影响力专栏以及栏目视频号 i 影响力。我们下周日18点不见不散。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

0: 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因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你们在密封舱里做了手脚，我家小慧在里边，差点被你们害死。
1: 这件事我怎么会知道？你只需要告诉我，楚怀秋死了没有？
0: 我说过，我是跟薛朗对话。我，薛朗是谁？
2: 谁？
3: 我跟了薛朗20年，我的死病都是他救活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就是死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好，那你就告诉雪狼，再敢动我女儿，我就让你们一个也活不成，活不成。

0: 老师，我吃不下。
1: 你看你，吐的呀，都快。

0: 你这是脱相了，你要多吃点儿，增加点营养啊！来，再喝一口。
1: 你别说，这白大夫药还是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中医也好，西医也好，都是为了你的身体好。不过呢，你在关键的时刻就往前冲，这个呀，就非常像你的父亲。老师，九江那边有什么新的线索了吗？
0: 老姜呢，正在查，这次实验的危机，没准就是我们解开这个谜团的契机。
2: 四毛，你怎么来了？
3: 公安发现你了，赶紧收拾东西撤。

0: 收拾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走。可以了，我们走。
0: 长官说了，帮了我就活不了。

0: 开门！开门！追！
1: 是。快说，谁干的？
2: 这
1: 是谁？

0: 报告。
1: 进来。队长。
2: 张局，王记裁缝铺发现一个特务据点，店主苗慧兰已经被杀，现场有发现。
1: 好，那我去看看。
0: 是。
1: 你好好休息。走。
3: 张局，我通过衣服扣子查到了这家店铺，死者叫苗慧兰，是咱们卢门本地人，22年生人。他是这家店铺的老板，他死之前死死地护着这个包，这是里面的所有东西。
2: 你看，这胶卷里是密闭仓实验的全套总图。
1: 密闭仓的总图怎么会被敌特拍照？这是严重泄密。
2: 张局，我们要不要暂停密闭仓的实验？
1: 实验还有一天就结束了，这个时候暂停就是功亏一篑。
4: 来，局长，发现了敌特电台，但是密码本已经被毁掉了，可以确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电台。哦，还发现了这张实验地的地图，这儿就是实验地点。
3: 哦，对了，张局，事发之前白明翰来过，
1: 他来过，
3: 不过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2: 小后山，毒蜘蛛，后山的山洞，这次又是裁缝铺，看来白明翰知道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张局，你说这个苗慧兰会不会就是雪狼？
4: 雪狼是特务在卢门的最高指挥，谁会杀他呢？
1: 这是杀人灭口，显然苗慧兰不是雪狼。

0: 时间差不多了，开始吧。
1: 乐莹啊，你现在是总指挥，你来宣布。
0: 楚墨，

同志们，经过了20天日日夜夜的艰苦奋战，我们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马上就要顺利结束。也许在我漫长的生命中，从未感受过20天有如此的漫长，但是在这480个小时里，我们战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特别是我们舱内的实验人员。 更是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毅力。感谢所有人的坚持，所有人的奉献，所有人用生命和汗水换来无比珍贵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将永远铭记我们每一个人，铭记水滴工程最光辉的一刻。

水利工程开仓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现在我宣布，水滴工程密封舱生存实验胜利结束，开仓，开仓。

0: 感觉怎么样？所有的羊吗？所有的新鲜空气，都来吧，让我拥抱你们，用青春和生命和无畏的精神，
1: 只要能拿到数据，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你是不知道，季丹阳带总指挥之后，几天几夜都没合眼，噪音他提前训练了2小时才跟你们商量，而且还高出你们10分贝。
2: 辛苦了，怎么样？在里面，
3: 张军特别好。
2: 出来以后就好好休息吧。
3: 主公，裴章，辛苦了。
4: 谢谢张军。
3: 裴章，
4: 西文呢？
3: 西文。

0: 这是最后一组数据，结束了。
1: 我们胜利了。

0: 安阳怎么样？作为总指挥，高兴坏了吧？
1: 哈，他好着呢。他和专家组啊，正在整理实验数据，数据才是这次实验的根本。
0: 队长，上次苗慧兰那个案子调查的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发现？
1: 我就知道你会问，特地给你带过来的。那，看看。
0: 密封舱总图泄露，怎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
1: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实验室总图泄密，这说明我们厂内部一定有问题。而且总图一共三份，韩厂长那儿有一份，楚工一份，老师那儿还备份了一份。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苗慧兰被杀之前，白大夫去过裁缝铺。
0: 白大夫？确定吗？
1: 是丁杰亲眼看见他的。
0: 这个白大夫这段时间明里暗里给了我们不少敌情，队长，我觉得有必要会会他。
1: 也好，你和白慧比较熟，我同意。进。
2: 队长，牛师傅在密封舱有发现。
1: 好，去看看。
0: 队长。嗯。
1: 好。见了白大夫呢，你也好好说。他这几次明里暗里的帮了我们很多，至少他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
0: 明白。
1: 嗯。走。

这次实验能够成功啊，多亏了专家组他们，他们付出太多了。只可惜你没在，不然啊，能看看这热烈的场面。可以想象得到，毕竟他们挑灯鏖战了这么久，终于到收获的时候了。对了。

0: 就安在这儿了，长生，你书房，你看看这个。队长，是白莲。看来生活区隔音材料那场火，跟这个脱不了关系。这手段，真是让人防不胜防。
1: 肯定是武瑞干的，肯定是武瑞干的，怎么就瞎了眼，收了这么个混蛋徒弟呢？
2: 牛师傅，你也不要太自责。首先呢，很感谢你帮我们找到这个机关所在，不然我们想破脑袋也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上。
1: 那你们就继续工作，我先回去了。
2: 好，辛苦牛师傅。
0: 白慧跟珊珊进厂之后的表现怎么样？一直跟着专家们做实验呢，极少碰到仪器设备。平常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健康检查、量血压，就连季专家感冒，他们也是悉心照料。
3: 可是珊珊跟我们交代，说她在空调间值班的时候去了一趟卫生间，
0: 这个时候，白慧在干什么？当时我在操作间，事后我问过白慧，她在过渡舱准备医疗用品。
2: 准备医疗用品，这偏偏能逗留的地方，都是死角。队长，你怀疑白慧？就算他们两个其中一个人有问题，但是他们怎么知道自己一定会进入密封舱呢？实验成功了。
4: 小慧体检完过两天就能回来看你。哎呀，太好了！这个过程也是危机重重，好在有惊无险，还要谢谢您一直在提醒我们。哎呦，我提醒个啥子？主要啊，是你们科学家用心，你们公安呢保护的得当啊，应该感谢你们。嘿嘿。

0: 我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1: 巴大夫，
0: 哎，
1: 您认识苗慧兰吗？
0: 苗慧兰，熟，裁缝店那个。
1: 是。
0: 哦，
1: 她是特务。
0: 啊？特务？
1: 对，她死了。
0: 怎么死的？
1: 前两天在裁缝铺被人杀了。

0: 我听说他死前您去过他的裁缝铺。
1: 啊，是，但我是去做衣服。哎，潘公安，你不会认为我跟这件事情有关联吧？
0: 我只是随口问问。对了，您看这把钥匙您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这把钥匙有人放在一个信封里寄给我，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带我找到了我父亲的遗骨。我一直想着如果能有机会见到他，我会亲自跟他说谢谢，这份恩情我会一辈子记在心里。
1: 潘冠，你父亲能有你这样的女儿，他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0: 您也是一位好父亲啊，白大夫。
1: 嗯，
0: 这段时间很多事情我还没有捋清楚，但我知道您一直在帮我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还可以得到您的帮助。
2: 好，
3: 夏院长，冰岛的两名专家我们已经安排他们一一做了体检，您看，这是他们进舱前后的体检报告对比，这里还有这里都有很大的出入。
4: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按照这两份体检报告，他们是参加不了这次实验的，在高温状态下身体一定会出现问题的。
3: 哎，夏院长，这次的体检都有哪些医护人员参与的？
4: 医务室主任葛云主治，还有医生李淑芬、王淑斌，护士长白慧，还有护士张玲、马彩霞他们。
5: 这一些个数据啊，可是现在世界上机密中的机密啊，你们这么快就把这数据都汇总出来了，辛苦了啊。
6: 迫不及待啊，每一个数字都是我们的心血。
5: 是啊，我们这次实验舱从设计到实验经历着一次次严峻的考验，这说明啊，我们新中国有能力也有人才造出我们自己真正的潜艇。这回我回北京向中科院中央领导进行汇报。
7: 白叔，这些数据为什么要拍照？
5: 这呀，是张局给我们提的安全建议，这么厚厚的数据资料路上不安全，拍张照片回到北京再冲洗。哎呀，我们这次实验舱试验成功还得感谢一个人，彭红梅。
7: 是啊，看到她义无反顾地冲进实验舱，我真的很受震撼。坏了，光顾着数据都没来得及去感谢她。
8: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我们的潜艇像一条黑色的闪电，高傲的潜航。
9: 你要是这么改，高尔基非找你算账不可。

0: 谁动我胎金属了？你们谁有动过我胎金属吗？我们都在实验场，谁有功夫动就动去啊。怎么啦？
1: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胎金属少了一块。啊！还没出院就乱跑，我都被葛主任说了。我这不是也没耽误治疗吗？再说了，有你们照顾，我都好多了。
2: 红梅姐，你这是汞中毒，你千万别大意了。你需要慢慢排毒的，我告诉你啊，你要养不好会有后症。
1: 那也有你爸爸呢。我爸又不是神仙。小慧，嗯，你说洛珊珊怎么知道实验舱里面有扳手，还有白琳的？我也不知道呀。
0: 红梅姐，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是洛珊珊也是我的好朋友，还好吗？应该还在协助调查，
3: 希望早点出结果，也希望不是他。红梅啊，啊。 白慧同志也在啊，
0: 陈队长，别再让红梅姐往外跑了。
3: 哎，放心吧，我命令她在这里安心养身体。
0: 那你们聊，我去忙了。
3: 好。

0: 今天感觉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跟那个白明翰聊得怎么样了？
1: 我总觉得他有很多话没有说。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接近真相，就差一层窗户纸。
0: 只要有问题，肯定就会有破绽。啊，这是南山少年班在大北监狱那个服刑人员提供的资料，或许对你有帮助。
2: 报告。
0: 啊，进。
3: 队长，红梅，刚才李专家说他的钛合金样本丢了一块，让咱们去一趟。
0: 好，去看看。
4: 陈队长，我一共准备了17块不同元素含量的钛合金样本，我准备编号封存的，但是你看，现在只有16块了，现在还有块找不着了。
3: 您先别急，李专家，这些个样本除了您以外，别人手里还有吗？
4: 这个达标的全都在我这儿，主攻那有几块，韩厂长那也有几块。

0: 我这一共六块都在这儿。
1: 李专家，
2: 对，
1: 你来看看。
3: 哎，就这块，
4: 就这块，韩厂长，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块不是我原来给你的那块，这是我要编号封存的那块。
3: 啊，我都放在这儿没有动啊。
1: 李专家，你怎么能确定就是这块？
4: 你看啊，但凡我要编号封存的钛合金，我都会在右上角把这个眼给涂黑。你看，你看，你看这些。这些都白的，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韩厂长，这就意味着你原先放在这里的钛合金丢了一块，而有人偷了李专家的这块样本，放在了这里。
4: 那就奇怪了，如果非要说研究价值的话，那肯定这一块的研究价值更高啊。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块给偷走，偷原来的那些呢？
1: 偷梁换柱，韩厂长。这里都有谁可以出入啊？
5: 陆成啊，可这小子也不会碰这个呀。
1: 陆成，好在这块钛合金样本还在，但是韩厂长，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还是要查清楚的。
0: 我理解，全力配合。
1: 好的，谢谢。
6: 哎，丹阳，
7: 老魏，这刚实验完就来工作啊？
6: 你们不也一样吗？按规定要在厂院待一周，你们连一天都没待过。
7: 这实验啊，就像魔术，越到解密的时候，大家都按捺不住，

0: 韩连长，你找我有事儿？刘成，你在我身边时间可不短了。您怎么说起这个来了？我大学毕业就跟您在一起了。
1: 是啊，最近啊，不知道怎么的，总是想起你的父亲。当年战场上我们在一起，就没有打不垮的敌人。
0: 正因为有你父亲这层关系，所以平时呢，我对你严厉了些，希望你能明白，我是把你当亲儿子一样对待。
1: 韩叔叔，我知道你的苦心的，你把我留在身边，是为了想照顾我。
0: 也希望你成长，能成长为像你父亲一样的男子汉大丈夫。 你小子一旦劈了叉，跑错了道，我就算打断你的腿，也得把你拉回来。
1: 韩叔叔，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您就直接讲呗，我一定改。好，
0: 那你告诉我，李专家的钛合金样本怎么就长了腿？
1: 跑我这儿来了？不是，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还可能是谁呀？我的办公室，还有谁能随便出入啊？那我怎么知道啊？保卫科还有全场的钥匙呢？或者？
0: 或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对，就是哪个特务故意陷害我的。刘成啊，刘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 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抬起头看着我，刘成，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 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你还能挺起腰板继续做人？这里没有外人，你坦白的告诉我，到底是不是你？ 说话呀，到底是不是你？

0: 进来吧。偷看我？
1: 不，是欣赏。
0: 你这今天嘴上上了蜜了，怎么了？
1: 那些数据……
0: 明白，数据重要。
1: 谢谢你的理解。
2: 老姜跟郭局呢，调查了苗慧兰。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在一户大户人家里做女佣的，解放后呢，开了一家裁缝铺。那么经过调查，发现他接触的人当中，除了老顾客以外，还有白明翰，而且还给白明翰多次送了草药。
3: 这个苗慧兰着实有点奇怪，会不会是他与白明翰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联络方式？
2: 白明翰要查，红梅的怀疑是对的，你那边进展怎么样？
3: 啊，这是夏院长提供的一份名单，所有体检的人员是这几名医护人员完成的。
2: 这份名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样吧，让洛珊珊回厂医院继续工作。
3: 这个时候让她回厂医院，是不是？
2: 洛珊珊的调查报告我已经看过了，她应该没有问题。如果这份名单里的谁真有问题，那么他看到洛珊珊回去工作的话，他会怎么想？
3: 是。
0: 你看看你，好不容易来看我一次，还愁眉苦脸的。发现什么嫌疑人了，还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脑子里除了抓特务，是不是就没别的了？
0: 那你脑子里还整天都是数据呢。哎，我跟你说，你那些数据非常重要，千万保护好。
5: 刚刚白慧问我，说水滴工程结束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鲁门了？
0: 看你这样子，不舍得啊。
5: 感觉这一切就像一场梦一样。从香港到这儿，我的确有很多舍不得。零五所所有的科学家。
0: 你结束之后去哪儿？
5: 北京。
0: 去北京？
5: 我爸还在北京搞研究呢。
6: 而且你不得回家看看啊？
0: 嗯，那倒是顺路。

0: 当时怎么想的？
1: 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冲进去？不怕有危险吗？
2: 那我先问你，如果实验失败了会怎么样？
1: 所有人的努力，所有人的心血都会白费。
2: 所以啊，我哪有时间想危险啊？还有啊，当时实验出了那么多状况，你就没想过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我在关心你的身体，你跟我聊这个，这是你的工作好不好？
2: 那你不是也得提供线索吗？
0: 没有。
2: 没有就没有嘛，什么态度？

刘成啊，刘成，你想想你父亲，他的军功章你都收藏着，没事拿出来看看，你能不能像你父亲一样英勇果敢、光明磊落？你小子一旦做了糊涂事，你将来让我怎么有脸去见你父亲？

0: 你干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公安现在在调查台和金德生人，你知不知道？
1: 怎么发现的？你不是说没有问题吗？
0: 发不发现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务？
1: 你问这个干什么？什么老师？什么文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你一直在利用我。我都答应你了，什么都答应你了。
0: 你还在怀疑我？你们还在骗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也不去什么香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因为我爱你，我爱你。可是这份爱，却让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沦落。
1: 冷静点，张丽姐，快！
0: 你说这些，你怕了，对不对？干嘛呢？主任，赶紧工作去。白慧啊，我告诉你，我的梦醒了，我不能像李光明一样。 到那个地步，我要跟公安说，有意识的说清楚。如果你是特务，我劝你马上走，因为这是我对你最后的爱。如果你是被逼的，那你就跟我去自首好不好？啊！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现在给我走，我不想看见你。

0: 慧，回来了，还好吗？
1: 没事儿。
0: 那就好。他们都调查清楚了吗？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双线叙事结构，真实还原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暑期以来，该影片在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的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1: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2: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3: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1: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4: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5: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很好了。
1: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6: 看完《四渡》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7: 这次专门来到茅台镇，是因为我本来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1: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8: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6: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0: 随着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了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文旅消费券，免费畅游省内任意一家国有 A 级景区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9: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10: 我们打开一马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上面就有前往

0: 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跟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
1: 去看4D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所以说就觉得挺划算的。
2: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0: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4D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3: 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4D游贵州很实惠。
4: 今年5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如何吸引游客在老工厂玩出新意，来看报道。
5: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12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6: 以前我也来过3、4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参加了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7: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5: 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
8: 挖掘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9: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呢，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90%左右。
5: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拱矿给出了新答案。
10: 非常之特别，地下矿道它的老街老厂史原生的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同埋睇得到、看得到，
11: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5: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
12: 我们的影视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13: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5: 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14: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15: 做人讲良心，

0: 挑万家。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铜仁万山，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记者走进了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飞，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4: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3: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4: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3: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5: 输血式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

0: 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奖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群险。
1: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

0: 跟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络，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1: 这个是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好吧，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2: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3: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4: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5: 收费吗？
4: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就好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6: 上个月，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地通过了专家验收，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的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打出硬核突围战。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7: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8: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7: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9: 哎呦，你们烧了吗？
7: 烧了吗？
8: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10: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
5: 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

0: 去了将近两年。
1: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2: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还比较稀哈。
4: 对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5: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2: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5: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2: 特别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1: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0: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4: 对发射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就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6: 发射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2: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两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7: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柏连阳。
8: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十多年时间开发出两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9: 柏连阳介绍，近年来稻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8: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尤其是我们贵州大学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按照国际上多花13.5万个化物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9: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两个全球首创的 HPPD 类除草剂，环比腐草酮和三错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8: 这两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9: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3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

0: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于取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能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1: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六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的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儿。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

0: 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1: 是12岁。
0: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有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它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
1: 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查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有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好8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

0: 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1: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就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就是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0: 就是不要熬夜，
1: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八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0: 谢谢老师。
1: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复，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2: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2: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5: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4: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5: 啊。
4: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精索静脉曲张。
5: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哎，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4: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 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饮食

0: 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经手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经手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经手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机制。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一到两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经手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六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经手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经手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1: 还有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啊之类的？
0: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对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都是有一个压迫的作用，而且呢因为局部的温度可能会升高，那骑太久的话它确实会有对睾丸会有影响。但是如果说我们控在半个小时以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啊。那另一个呢，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静脉曲张分为三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屏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东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

0: 徐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1: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2: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些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啊，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1: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2: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这倒让我想到了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1: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2: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那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2: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从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从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 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

0: 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查，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3: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期，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期，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啊，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了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过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4: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3: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

0: 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的艾滋病治疗呢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它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1: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两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测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1: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0: 对于艾滋病病人接受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测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吧，
1: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0: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高墙。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

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介绍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
1: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做的酱
0: 没有，它叫西班牙小点，对对对对对。
1: 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0: 对啊，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1: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
0: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1: 丝滑炒蛋。
0: 对，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对，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加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牛油果。牛油果不太喜欢去烹调了，
1: 一般都吃冷的嘛。
0: 对，因为牛油果烹调之后颜色会变，也不漂亮。那我们今天会做一个果酱。柳橙果酱，这边有三颗的柳橙，我这边已经先把它处理了，
1: 去筋去皮。
0: 对，这是柳橙汁，对，然后我们要放柠檬。我们在烹调煮果酱的时候，有时候如果没有柠檬，你会觉得酸度不够，
1: 所以一般都需要加柠檬，
0: 对吧？对。好，然后它需要大量的糖。让它可以凝固。
1: 所以，我们今天这道菜，它主要的酱它是柳橙酱，
0: 酸奶跟柳橙跟蛋。
1: 那牛油果你要怎么做呢？
0: 牛油果我直接切片放在上面，因为这个是我最常的做法了。牛油果我不喜欢加热，有人会把它拿去加热，但是我觉得加热没有特别好，
1: 不是很好吃。
0: 对，但这是每个厨师你喜欢的方式。当然，如果很多人喜欢把牛油果拿去加热，也不是不行。只是到现在，它还没有办法列入到我的菜单。这是柳橙的皮，那我把里面的囊都把它削掉。
1: 把那白色的削了，你只留这个橙皮。
0: 对，因为囊的话会苦。
1: 苦是吗？
0: 那但是如果橙皮的话下去煮，它会带点精油，是很香的。嗯，对。
1: 这大概是半颗的，
0: 差不多
1: 纯的柳橙皮，
0: 差不多
1: 新鲜的。
0: 对，
1: 切丝。要这么多吗？
0: 你决定。对，我觉得我差不多希望这样。
1: 要加水吗？
0: 没有，我没有加水。对，因为我们要煮的很多，那我这边只是把它糖加进去，让它用小火慢慢去煮它，它就会收汁浓稠。那这边我们来切面包，先来煎面包，因为我们要做成成盘的话，你光是法棍它的硬度是不够的。
1: 还要把它再煎一下。
0: 对，煎过之后它会比较硬，
1: 也比较香。
0: 而且对，一个是比较香，还有再来就是它硬的同时呢，它也会比较不会因为水分，
1: 会容易湿掉是

0: 它是一个三明治吗？还是说最后的我们
1: 没有？它像西班牙小点，
2: 对对对对对。
1: 来，一样，这边我们放点橄榄油进来。

0: 他们煎东西的时候那种喷壶油。
1: 哦，有啊。
0: 但是那种喷的就比较均嘛，可是你可能也不需要它那么均匀，所以就直接这样子它搅拌。
1: 没有，它有点像杀虫剂的那种油。对，但很多时候人哦，
0: 手控
1: 太老派实在是也不是好事。对啊。其实一般面包酱就很好吃。
0: 对呀，这种面包就会让我感觉自己现在正在逛街，经过面包店，闻到那种烤面包的香气。
1: 然后这边我们来打蛋。这道单纯就是要介绍牛油果了。那但严格说来，牛油果的吃法当然很多种啊。对，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传统一点。然后这边来，我们把牛奶放进来。
0: 炒蛋加牛奶，它会比较，还是说你只想要它有点味道？
2: 白一点点。
1: 对。然后把奶油放进来。好。
0: 所以我们现在做其实有点类似于烘蛋。
1: 不是。
0: 是吗？也不是。
1: 我要炒一个比较绵密的蛋的。但这个蛋就是温度不能高，温度高会凝固。
0: 凝固，所以你希望它吃的时候里面是半流动的状态是吗？
1: 来点橄榄油，对，好，那现在开始我们就。
0: 哇，这个炒蛋的方式跟往常的这种不太一样，就平常的家常一般都是先放油或者先放。什么东西，然后再把蛋放进去，蛋液。但是不是先放蛋液，然后再放橄榄油？
1: 我们要炒一个比较丝滑的。
0: 丝滑炒蛋。
1: 对。这个丝滑的蛋会在，你们现在开始有点凝固了。
0: 对，有。
1: 对，火太大了，再小一点。嗯。
0: 哦。鸡蛋酱哎。
1: 对，那你就要一直炒，炒到它虽然是熟了，但它是液态的，所以待会放在蛋那个我们的面包上面就会特别好吃。那温度的控制要很重要。
0: 所以当你觉得温度有点高，就要离锅。
1: 对，你看它这个锅子，我现在拨开它熟的速度。对，所以我是看它的凝固的程度快跟慢，知道它的温度高还低嘛。它其实现在你可以明显看到，它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0: 对，
1: 事实上它已经熟了。来，你挖一个试试看。
0: 熟了是吗？看起来将熟未熟。
1: 它其实是熟了。嗯，
0: 奶香的，而且有点咸咸的，挺蛮好吃的。而且这样子的炒蛋很嫩，你吃不到什么，就比如说平常吃到的那种颗粒感，它是滑动的。
1: 对，来再给我糖。然后一直对那个蛋有兴趣，是不是？又在想回去我也要做起来，也要做。
0: 对，但这个蛋做好了，是不是跟普通的这种酱不太一样？它不能放太久啊。
1: 没有了，这没有，这不是酱啊，它还是蛋啊，你要赶快把它吃掉。
0: 因为它实在是太像酱了。我们一会儿这个陈皮就不滤出了，对吧？
1: 不滤，这陈皮现在可好吃了，你拿个筷子试试看，你知道。
0: 嗯，有哎。嗯，它那种糖渍的陈皮，
1: 柳橙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时间上的关系，不然其他应该要小火慢慢熟了。那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所以我把它火开大一点比较快。那糖够的话，你可以看泡泡越大，代表它的糖越多，然后温度越高，有一点半浓稠。
0: 对，
1: 但它凉掉的时候，它就会浓稠。
0: 所以不必等它现在就非常浓稠，差不多半浓稠就行了，
1: 对
0: 吧？因为它一
1: 你如果太浓稠，待会出来它就过，
0: 它会像蜂蜜。
1: 对，好，那这边的酸奶我们准备一下。
0: 像师傅说过，说西式的很多味道，他们是用堆叠的方式。
1: 对。
0: 那么这种堆叠其实也会在做甜点类也是这样。
1: 当然。
0: 那它这个堆叠一层一层的，它有没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在这儿呢？万一我堆的味道不对呢？
1: 那就是、
0: 太乱呢。
1: 没有，那就是你的料理经验啊。
0: 料理经验是吗？
1: 对啊。这个交给你，会哈？
0: 会，
1: 确定哈？
0: 确定。

0: 真的哈、
1: 哦，一定以及肯定。
0: 那我来切洛梨，因为洛梨有很多时候你去做成洛梨酱的时候，它会放柠檬，
1: 它会放柠檬，
0: 对，所以牛油果呢，它很
1: 本身没什么味道，
0: 它很适合跟一些酸的东西在一起，
1: 因为可以给它解腻是吗？因为牛油果，哇，好漂亮。
0: 因为你看，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么丝滑的蛋、嗯，我们现在就没有办法这样裹。
1: 对，它会掉。
0: 对。光其实酱就很好吃，嗯、但还不够。
1: 我们还有牛油果。
0: 牛油果放上去就更惊人。哇。
1: 其实砧板有时候也可以拿来当做容器，而且它那种木质的质地。反而能够让食物好像变得更鲜明一些，有时候觉得很温暖。
0: 是啊，
1: 质朴。哇哦，像一艘小小的帆船，漂亮哎。还有一个沙拉呀，这也是一份营养的小食了。酸奶，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
0: 这个跟酸奶组装是没问题的。好，那再来柳橙酱，有没有？现在有点浓稠。嗯，
1: 它冷了会凝固一些，浇在哦。
0: 因为刚有提到牛油果本身它跟
1: 酸味的水果会很搭，
0: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就会。吃起来会特别过瘾，然后最后比较有趣的是酸，再搭一点辣，
1: 那会是什么口味？
0: 甜酸加辣永远是好吃的，而且这辣是有点，我们讲比较那个就是有点暧昧的辣。
1: 暧昧。
0: 好，试试看。

0: 很好吃哎。
1: 当然了。
0: 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那我们整个香气的来源，从面包下去煎完之后，面包带点香气出来，蛋因为我们下去让它变成是酱的感觉，但我们这边放一个酸奶，又把蛋的这些你可能放进去的奶也会让它稍微融合一点。那牛油果放了什么？放了这个我们的柳橙酱下去，它就又解掉那个油脂。
0: 对，而且上面还有你加进去的这个新鲜的陈皮，它就很跳跃这个味道。
1: 然后你再吃牛油果，像这一块，对啊，你上面这块辣椒粉比较多，你可以试试看，你会发现原来辣椒粉跟牛油果跟橙子的味道是很搭的，是不是？
0: 真的？为什么？
1: 因为这是墨西哥菜的逻辑。哦。
0: 它有一点点微微的辣，反而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那么无聊。
1: 对，所以牛油果的吃法很多啦，你可以做成酱，可以类似这样把它摆上去。那但我还在努力中啊，是不是有一天我可以把牛油果拿进去做菜？我还不确定。那未来有机会我可以把它做菜，我还跟大家再分享。那但你只要用很多的堆叠，你在享受这个牛油果的时候，你不但可以享受到健康，你可以享受到美味。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我原本以为它会比较腻。
1: 怎么会腻？
0: 因为牛油果嘛，然后又有那个蛋黄什么的，但是它就完全就很清新啊，这个菜吃起来。
1: 牛油果它属于植物性油脂，它吃起来本身就很爽口，它其实不会让你觉得很腻口。
2: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3: 接线板周围。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过来，我敢打。
1: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3: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

0: 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回来了，还好吗？没事儿。
1: 应该没事儿吧，不然也不能让我回来。
0: 可被你吓死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我也吓坏了，他们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对我指指点点的，我一定要把坏人揪出来，还我清白。
0: 清者自清，别担心，早晚会真相大白的。
2: 人一旦做错了事，就要有勇气去改正。
3: 如果真是你小子，赶紧给我悬崖勒马，去专项组把事情说明白。
2: 你还是你父亲的好儿子，我的好侄子。
4: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
5: 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无言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你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6: 你让我给图师拍照片，却有人把厂长调走。
2: 山雨，你就是那个特务，对不对？
7: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
2: 什么老师，什么被逼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对不对？
8: 你一直在利用我。
0: 事已至此，我白慧终将会是你的人。
1: 我既然选定了，就不会后悔。
0: 你信我吗？
1: 我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争取一个幸福的未来，对吗？

0: 主任，我们给卢门发了五封电报都没有回音，要不要再试试？
1: 不要再发了，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电台已被中共摧毁了。
0: 但我们对卢门目前的情况没有一点消息了。
1: 没有消息，至少证明我们的人目前还安全，还活着。我搞了一辈子情报工作，一直都是牢牢地把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次，难道我要听天由命了吗？

0: 爸，吃饭吧。
1: 哦，
2: 小慧，昨天晚上怎么又回来那么晚呢？
0: 单位有点事儿。
2: 哎呀，都结束了，你们这实验也都结束了，现在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0: 爸，你什么意思啊？
2: 都结束了，专家也好，公安也好，就都该走了，我们这生活还能不能回到这以前那样呢？我告诉你，人呢，一旦发生了变化，就很难再回去了。
0: 爸，你是真希望他们走吗？
2: 哼哼，说心里话，爸爸就没希望他们来过。孩子，咱们父女俩这相依为命，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到现在呀，最最悔恨的就是早年没有把你带好，让你离开了我四年。哎呀，费了那么多周折，最后终于把你找到了，这算是惋惜。可是从你回来以后啊，爸爸就发现你的眼神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了。孩子，我自责呀，我在想，要是你的亲生爸爸还有妈妈都活在世上，就在你的身边，一定啊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又单纯又善良的好孩子的。
3: 爸爸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
0: 爸，你对得起我，我说过，在我心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爸爸，能跟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事儿。
2: 那你告诉爸爸，有没有不该瞒着爸爸的事儿去瞒着爸爸？
0: 没有。
2: 孩子，跟爸爸说说，这本书是怎么回事？
0: 五线谱吗？我跟你说过，我想学手风琴的呀。
2: 如果爸爸现在告诉你，这是一本坏书，它不适合你，你该怎么做呀？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爸。
2: 小慧，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沾的。沾上就甩不掉了，爸爸不能看着你走错路，那样的话我对不起你亲生的父亲。
0: 我学音乐怎么就走错路了呢？
2: 那你告诉我，这本书是谁给你的？你拿着它要干什么？
0: 就是我在图书馆借的呀。喏，你看这上面还有图章呢。
2: 好，那我现在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碰这本书，马上把它还了。

0: 局长，根据我们与厉家的联络获悉，厉秋晨在抵达卢门以后并没有跟家人联络，他的婚期定在21号，今天已经19号了，就算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在婚礼当天抵达槟城。
1: 他连婚礼都忘记了？
0: 他家里人说他跟他未婚妻的感情很好，按说不应该。不过有一个疑点，他家人说他在抵达香港的时候有一个律师跟着他，说是要回国陪他处理一些法律文件，不过后来这个律师就不知所踪了。
1: 作为一个爱国华侨，他捐赠的可都是真金白银，如果他真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他为了这个目的下足了血本。
0: 是，如果真是为了破坏我们的水利工程的话，我想那边的那位寇雪松会不惜一切代价的。
1: 通知陈东升立刻派人盯着厉秋晨。
2: 是。
3: 是吗？好的，谢谢方书记。
4: 东方农场的房书记吗？是不是厉秋晨有问题？
3: 房书记的任务是张局给安排的，不过现在还琢磨呢。李大壮他们那边爆破，这边炸，铜矿那边也跟着炸，咱们实验停止了，他们那边也消停了，怎么会这么巧啊？两边同步炸。
4: 是啊。
3: 而且最重要的是，厉秋晨也是苗慧兰裁缝店的主顾。丁坚，
5: 到。
3: 盯紧厉秋晨。
5: 是。
4: 我也去。
3: 哎，你干什么？刚出院没几天，老实待着。
4: 队长，
6: 报告。队长，出大事了，陆成死了。
4: 什么？
3: 这怎么发现的？
7: 陆成今天一直没去上班，韩厂长派人过来查看，才发现出了这么大的事。记得韩厂长都犯高血压。
3: 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发现，都查一下每个细节。
4: 队长，永失我爱。
3: 你相信陆成会为情自杀吗？
4: 你是说白慧？陆成生前密切接触的人里，白慧绝对算一个。怎么就这么巧，在我们马上要调查他的关键点上突然自杀？
3: 是啊，这件事太巧合了，绝对没有那么简单。长生、童斌，你们去调查一下昨天晚上都有谁出入这栋楼。
8: 好，走。
9: 霍师傅，您就住这对面，

0: 啊，
1: 是的。
0: 啊，你好好想想，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动静？
1: 也没动静啊。昨天晚上不到九点就睡了，也没听到什么声音。
0: 就这么近呢？
1: 哎呀，这不是年龄大了，睡得沉吗？
0: 好吧。那您昨天晚上自己在家吗？
1: 啊，是的。
2: 这上面的字迹的确像是陆秘书自己写的。
3: 队长，陆成家干净整洁，你看这衣服摆放的也是整整齐齐。以我平时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极其注重仪容仪表的人，自杀之前他怎么会穿成这样？
2: 这的确是个问题。陆秘书比较注重个人的形象，就算自杀也应该穿得正式一点才对。
4: 嗯，具体什么时间？队长，你看这个
3: 高跟鞋的脚印。
2: 俊，把这个鞋印踏下来，这栋楼所有的女性鞋都跟它做一下对比。
4: 是。
2: 哪个女人会来陆秘书家？
3: 昨晚我下班都九点半了，然后我就回家了。
0: 到家时间？
3: 不到十点。怎么了，红梅姐？白慧，你实话告诉我，你和陆成到底怎么回事？
5: 我跟陆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跟他毫无关系。
3: 有护士说，他昨天来了厂医院，你们有过争吵。
5: 对，我想有人看见了。
3: 为什么？
5: 你们应该都知道，陆成经常来厂医院纠缠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直敷衍他说等水滴工程成功之后再说。昨天他来问我的态度，我想，就像红梅姐你跟我说的，当断则断。我不想再这么拖下去了，我坚决地拒绝了他。他一时受不了，就吼了我几句。
0: 然后呢？
5: 然后他就走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这么问我？
3: 陆成自杀了。
5: 什么？请进。
6: 哦，白慧啊，什么事儿？
7: 高主任啊，能跟你谈谈吗？
6: 谈谈。
7: 关于什么？
6: 陆成。
7: 陆成不是自杀，而是被注射了致命药物。
6: 你怎么知道的？
7: 昨天你看到我们吵架，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于是我就来找你。不巧看到了你包里的巴比妥酸盐，给你捡。

1: 葛主任，是你杀了刘正，这种话我好乱说的，我承认。哼，好啊。那我们来说说另外的事。体检，我给龚专家他们体检的时候。 测的数值跟你写的体检单上的不一样，我一直还在想，怎么就那么巧，我能有机会进入实验舱？原来是你啊！提早做好了一切。体检一共有三位医生，我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每一项数值我都记得。公专家的身体是不可能进入实验舱的，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你故意写错了，葛主任，你能在外围指挥一切，却又处在场内知道一切。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你应该就是雪狼。
2: 你要是再给我们抓到，我可以现在就去专项组。
1: 举报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承认？好，那我就拒绝执行最后的任务。你自己想清楚，是任务重要，还是举报我重要？
3: 周月。

0: 我们都已经到台湾了，你干嘛还冒险回来呀？你知道吗？何主任说，在重启磐石行动是要启动你血脉，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想陪着你一起完成任务。磐石行动不能就这么失败了，如果我不能完成任务，我没有办法活着回台湾。
1: 慧兰是我20多年的仆人，他你也要杀？
0: 我没办法，他抱我了，他知道你的仪器，我必须要保护你。
1: 你保护不了我，他们已经成功了，我们没有机会了。任海，我劝你离开这里吧，不想让你也死在这里。
2: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如果我们不能破坏水滴工程，那我就要拿到所有的数据资料。
3: 难怪寇主任这么欣赏你，你为什么杀不成？
2: 你不想杀他们吗？
3: 没想用这种方式杀他。别告诉我，昨天晚上你没有去过程家。
2: 他们这……另外，如果不是我特意调整了你的工作时间，你根本瞒不过专项组。
3: 我杀陆城，就是为了让你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好好的完成今天的任务。我这是在保护你。

0: 现在你可以完成你的任务了吧？
1: 动手之前，我有我的条件。
0: 说说看。

0: 我要带我父亲一起走。
1: 你有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就是出卖我们的人？
0: 我不是在跟你雪狼商量，是你必须要答应我的条件，否则我拒绝执行任务。
1: 好，就这么说定了。
2: 哎，老白，这酒窖已经找到了，你怎么还心事重重的？
3: 还记得那里边埋的人吗？
2: 你说的是那个文质彬彬的，看起来像教书先生的人，他是谁呀？
3: 庞公安的父亲。
2: 怪不得你一直在找。
3: 还行，按时服药。哎呀，等吃完了我再给你开点。
2: 嗯，好。嗯。
3: 当年呢，在那河堤路，庞公安的父亲呢，对我是千叮咛万嘱咐啊，让我帮他办一件事，我就没给人家办成。后来呢，他就牺牲在那儿了。我呀，9年呢，我找了他9年。
2: 你老白是个重情义的人呐。哦，对了，你让我打听的那个裁缝苗慧兰，她是49年跟着她男人来鲁门的。哦，没几年她男人就死了。在以前吧，只听说她是在重庆给一户人家当女佣，以后就不知道了。
3: 苗慧兰，你看看，咱们这鲁门地方不大。这还鱼龙混杂呢，什么人都有啊，
2: 还不是台湾那帮人，做梦都想反攻大陆。你说我一个解放前的老警察都觉得共产党才真给咱中国希望。有些事儿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有些事儿吧就得压在心底，好好当一个老百姓吧。
3: 哎呀，你说的也对，我这也想把什么事儿都给他忘了，但是这有些事儿呢，这还是得有个说法的。
4: 白慧说的时间跟葛云说的时间完全吻合，没有破绽。
5: 是。没有任何破绽，为情自杀听起来多合理啊。
6: 他杀的话，陆成的遗书怎么解释？
4: 只有陆成才有机会拿到韩厂长办公室的钛合金，也只有他才能拿到设计总图。白慧虽然拒绝了他，但陆成并不是想不开，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6: 陆成咱都查过几次了，这人思想简单，主要活动区域也全在厂里，交往过密的人连一只手都数得过来。你要说他最在意的，那除了韩厂长就是白慧。
4: 白慧，
7: 报告队长，鞋跟塌下来了，36码女鞋。
4: 白慧的鞋码多大？
7: 38码。
4: 哎，看来不是白慧啊。陆秘书家邻居有没有符合这个鞋码的？
7: 找到了一个，霍师傅的女儿，不过当晚不在家。
4: 又是一个死机。
5: 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五线谱。
4: 五线谱？五线谱你不是调查过了吗？
5: 在发现我父亲遗骨的地窖里面，特务留下了一个箱子，里面就有一份五线谱，而且白慧家也有一份。队长，你通知老乡，让他立刻到市图书馆找我，我现在过去。
4: 长城统兵，陆秘书家带回来所有的物品再仔细核对一下，看看有没有指纹啊，笔记再核对一遍。
6: 是。
8: 白慧，我拿个器具。白慧，你看我这毛手毛脚的，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9: 没事没事，
8: 我刚想跟你说，葛主任找你呢。

0: 你看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我要给楚公检查身体。这样，你穿我的，你赶紧去。对不起啊。行。
1: 还行哈，嗯，那你记得帮我把这收拾一下，我先去了啊。
0: 行，哎，白慧，我帮你洗了啊。
1: 啊，好。

0: 哎，这是你那个乐谱吗？这也看不了了，算了，反正我也学不会。那我给你扔了啊！啊，对了，我想跟你说，帮我把这些药再配一些，拿到护士站去。
1: 行，你快去吧。

0: 2008年出版的。啊，队长一下。
1: 这么多怎么着？
2: 只要是特务想传递一些情报，他们就一定有他的规律。你看啊，这高高低低的小阁楼，一定有什么意义。咱们慢慢找。
3: 珊珊，珊珊，
4: 还在生气啊？这不都没事了吗？
1: 没事，你那么对我，什么态度啊你？
4: 你别这样嘛，
2: 工作它就是工作呀。
4: 好了。别生气了，我那么做也是真的希望你没事儿了。那张局长不都说你没事儿了，你不找我来，我也想找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先别这个态度了。
0: 这什么？
1: 把他的红梅姐。老姜，如果五线谱不是五线谱，而是密码本呢？
5: 叔公啊，
6: 对，
5: 您的这个血压还是高啊，您的颈椎病还没有好利索呢。
6: 我怎么觉得我好的差不多了？
5: 叔公，听说您要回北京了，是吗？
6: 明天上午的火车。
5: 这么早，那您还回来吗？
6: 对，
5: 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给您按按肩膀了。
6: 这水利工程啊，第一阶段已经胜利结束了，但是这只是个开始。待会姑娘有时间啊，到北京继续进修，别辜负了你的才华呀。
5: 我现在麻烦是缠身，能去哪儿啊？
6: 发生什么事了？
5: 主公，您还不知道吧？昨晚上陆秘书自杀了。哎呀，陆秘书也是个情种，他喜欢白慧，白慧没有这个意思。陆秘书昨天到我们厂医院来，那有很大闹，结果没成想，他一回家，这就……哎
6: 呦，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哎呦，那个韩厂长一定很难过吧？
5: 韩厂长失了以后啊，伤心过度住院了，我们也不敢劝呢。要不您去医院看看韩厂长吧，我估计这会儿他也只能听进您的劝了。
6: 是该去看看。啊，等一下啊。

0: 队长，队长，我找到一张白灰的五线谱。长生，你看能不能复原？
1: 这哪里找到的？
0: 石珊珊，红梅跟他打过招呼。要想证明白灰没有问题，首先得证明五线谱没有问题。
2: 这难度可不小啊。
0: 珊珊挺为难的，她应该觉得特别对不起白灰。
1: 所以说，我们只有找到真相，才能不辜负珊珊这份情谊。张生，尽快给他复原。
3: 是。
4: 哎呀，葛主任，我病历本落在专家办公室了，我先去取一下。楚工，你们先去吧。
5: 哦，好。
4: 好。

他们是为了完成任务，完全密谋解救小坏楼共党，其熟悉之人全部控制。关押人员，杀。爸爸在最关键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雪狼，特命，以全新身份潜伏。 2311厂，这不就是卢门一厂吗？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在保护归国发情。白大夫，楚怀秋还没有死，你怎么解释？
1: 没有办法下药，所有的药都要经过人家化验。哎，你的计划也没得逞啊！你的脉象告诉我过于焦躁。
0: 我倒是觉得你应该给你自己好好脉，就没发现药丸少了一粒吗？能接近你药箱的。 只有你的宝贝女儿，
1: 我看看你说的。

0: 程程，你看看这个稿子，能不能把陆秘书之前写的东西给踏下来？
1: 好，我试试看。
2: 队长，
0: 啊，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啊？
2: 五线谱破译了，是摩斯码。
3: 五线谱是摩斯码，那怎么辨认呢？
2: 这里面每一种符号。 都代表着特定的信息。九教的五线谱说的是我父亲暴露和小灰楼烈士的事，而白慧家的，就是这本。可见，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0: 刘思茅家里有两张五线谱，这张是白慧的，白慧她有没有问题啊？这两张五线谱就能给我们答案。

0: 你要带着这里面的资料一起走。
1: 我父亲
0: 消息已经给到他了，下午4点他要不要去三跳峡还要看他自己的选择。这里面的药是能致人昏迷的，这个你懂的，带着吧，以备不时之需，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啥子是个包的？那个的，365天在这里。
2: 站着人就是俺就坐，要吃，晓不？要不早坐呢，要点包子呢。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

在长沙城中心的街巷，如果留意，还能找到老长沙的另一处面食传统的印记。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曹禺。
1: 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
2: 啊，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2: 对，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3: 战争胜利主义。
2: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津阁的时候，
2: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2: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2: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
2: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4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1.5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7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5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2: 哇，真漂亮！
1: 这个
2: 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菌子一吃，一口如同入到山林间。
3: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0: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1: 异化了，
2: 嗯，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1: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0: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1: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还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嗯，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2: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0: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
2: 对。
0: 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煮完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呐、书法家呀、美食家呀，啊，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1: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0: 大嘴吃四方。哎，
2: 对，是。
1: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嗯，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3: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0: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她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1: 太香了。
0: 嗯，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1: 它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0: 外婆菜。
1: 外婆菜。
0: 嗯，佐料，蒸佐料。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1: 这苦瓜都好吃啊。嗯。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0: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
2: 嗯，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
0: 这要了命了。
2: 这米饭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1: 久等了，辛苦了。
0: 你跟我们一口一起吃吧。
1: 好的。
0: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1: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0: 用嘴投票。嗯。好夹的呢。
1: 好夹。
0: 好夹。
1: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3: 不要。
4: 就是这个鳝鱼，
1: 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十几分钟就够了。这个排骨要蒸透，
0: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2: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盐。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

0: 都非常有特色。
1: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0: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1: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0: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呢？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食物学堂的旧址，食物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1: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食物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1: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1: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像他说，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着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2: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4: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1: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哈哈。
4: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2: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5: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

0: 这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
1: 好吃不？
0: 好吃，真不错，可以吧？
2: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0: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3: 被你拍到了，
0: 像不像涩谷？
3: 是，人潮涌涌啊。
0: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3: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0: 是的，
3: 就是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0: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2: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他下一个去处。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群众自发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让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氛围蔚然成风。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

0: 在黔南州闭幕，107项竞技体育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
1: 毕节大地指纹音乐会昨晚开唱，10000张门票半个小时预约一空。
0: 同仁90后村干部姚恒组建晨跑团，带着百余名孩子一起用运动充实假期，在奔跑中学会坚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家逢大事，办席待客，原本是人际交往中的温情表达。可在部分地方，随着宴席名目日渐增多，礼金标准逐年走高，这种酒席慢慢成了不少群众沉甸甸的生活负担，被群众冠以歪歪酒的称呼。体察群众心声，贵州各地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着力培育文明风尚，倡导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持续营造和睦互助、温情真挚的邻里新风。
3: 往年一到霜雪季，霜雪宴的鞭炮声、上门送的红请帖总是络绎不绝。而如今再走进绥阳县小旺草村，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村民们请来了乡贤，以饱含祝福的对联勉励这些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学子。
4: 我们家孩子高考发挥得挺好，我们家人啊就准备简简单单吃个团圆饭庆祝，
5: 和家人一起分享快乐，得到了邻居、老师、同学们的祝福，特别开心。我准备和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6: 今年我们村有38个学子参加高考，整体成绩都很不错。以往村里升学院最少花费7000-8000元，有的大操大办甚至要支出30000元。自从我们抵制歪歪酒，所有的家庭都自觉不办升学院。
3: 在小旺草村，不办不吃歪歪酒已成为村民们共同的选择。去年春节，全村50多户、300多名村民自发签字抵制歪歪酒。一年多来，名目繁杂的宴席基本清零，人情开支大幅下降。
7: 也是个，有的时候是出于无奈，是我起草的自制烂漫酒席，大家都感到轻松，矛盾啊、扯皮的反正事情少了。
3: 如今小旺草村这份源自群众诉求、惠及百姓生活的乡土契约也慢慢在绥阳全县推广落地。
8: 我们顺势引导，把他们的自发行动转化为规范化、常态化的治理举措，实现群众自己想要改，使文明倡导与基层治理紧密结合。
3: 文明新风同样吹进了龙里县的城乡社区，每个月各村社区都会选择一个星期四作为群众的说事日，彩礼纠纷、酒席烂办等人情相关的烦心事总能在大伙的讨论声中找到接地气的解决方法。在冠山街道兴隆社区的说事日上，群众们一起定下酒席文明操办准则，坚决杜绝烂办酒席，倡导彩礼不超60000元，随礼不超200元，农村酒席每桌标准不超300元，城市标准不超500元等。
9: 红事和白事肯定是要给的，但是有些呢，二婚、三婚酒我们都知道，通过县里面和社区的组织中嘛，我们就慢慢的抵制这种办酒不正之风了嘛。
10: 我的女儿是2年多前出嫁的。我是没得收一分钱彩礼，我的宗旨是要他们两个人能够幸福一辈子。现在两个也是恩恩爱爱的，
11: 宣传的风俗是效果还是比较明显。我们也会到各个小区征求居民的意见，纳入到我们的居民公约。
3: 通过逢四说事，今年以来龙里县累计开展文明宣讲1200多场次，成功劝导停办违规酒席，引导减办红白事1300余场。
12: 我们通过逢四说事，大家出来议这个事情，通过这种形式效果是非常好的。
3: 不办歪歪酒，群众普遍支持理解，但红白事是人生大事，如何新办简办才能让大家真心接受。天柱县的合约食堂把宴席标准定得清清楚楚，每场酒席规模不超20桌，每桌菜价成本不超300元，主家按标准出钱，债管委统一采购，统一做菜，既保留了亲友相聚的仪式感，也杀住了过去比排场比花销的不良风气。
13: 只办红白喜事，剩下的钱都拿来自己搞产业，大家觉得呢是非常好的。
3: 如今天柱县已建成运营合约食堂103个，每场酒席平均能为村民节约资金10000元以上。
14: 我们不单单把合约食堂当成办酒席的地方，更把它当作推进乡风文明的阵地，让勤俭

0: 节约的新风一直延续下去。
1: YY 酒名字里就藏着群众最直白的态度，当无关酒席轮番扎堆，彼此交往变味儿成攀比负担，一个 Y 字道尽大家心里的抵触和为难。从隋阳村民自发定制村规，到龙里群众议事商定标准，再到天柱合约食堂节俭办席，这场移风易俗没有强制约束，而是顺着群众减负的心愿，用好群众自治摸索出的法子。整治 YY 酒治的是铺张攀比的陈规陋习，树的是质朴清爽的邻里新风，暖的是寻常百姓安稳踏实过日子的心。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近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郭强到安顺市西秀区九龙山森林公园开展巡林，要求要落实防灾防火防治责任，落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坚持生态优先、产业升级、资源增值四库联动，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昨天，贵州省第十二届运动会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市圆满闭幕。本届运动会上，来自全省九个市州的近万名健儿奋勇争先，参加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组别的角逐。竞技体育中有107项赛会纪录被打破或创造，折射出贵州体育健儿整体实力的稳步提升。闭幕式现场还为作风优良、成绩突出的队伍颁发了体育道德风尚奖。
4: 第一次参加男子篮球的甲组，得到了省冠，开心。我们打算继续训练吧，参加下一次锦标赛。
5: 整个省运会真正的起到了办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的目标，补齐了前几年我们黔南州体育事业发展的一些短板，推动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我们有信心在下一届的省运会乃至未来为省里面培养更多能够在全国乃至国际赛场能够真金摘银的这么一些优秀的竞技体育选手。
3: 全省运动会四年一届，是贵州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体育盛会。闭幕式最后，会旗传递给下一届赛事承办地黔东南州。
6: 昨天晚上，毕节市大方县的大地指纹音乐会在星空下浪漫上演。随着音乐会的火爆出圈，本场音乐会也首次采取了预约制，10000个预约观看的名额上线半小时就被一抢而空。我们也一起去现场感受这份独特的浪漫。
3: 晚上8点，大地指纹音乐会准时奏响，山水谣、岁月歌、星火燃三大篇章分别融合了民族音乐、流行乐曲、琵琶打击乐、美声等艺术类型，让游客在星空之下沉浸式感受音乐与自然之美。
7: 看了抖音上说是15号有一场，然后我们就蹲了那个8点半的闹钟，就14号那里8点半开始抢的，然后就抢到了，就很幸运。
8: 比我去的商业的音乐会更有感觉，青草大地非常深入民心，是一次难忘的旅行。
9: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作为一个演职人员，我是幸福的。感谢观众们在周末的时间，这是一个双向奔赴，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解音乐，我们一起享受美丽的夜景。
3: 音乐会的举办地就在畲乡古镇旁，作为异地搬迁安置点，这里居住着从乌蒙大山搬出来的12000多名群众。为了让大家看得见、记得住乡愁，建设时当地特意将一个积水的大窝档进行了改造。阴山旧市打造了47层台阶，种上四季常青的绿植，成为了安置区富有特色的文化配套场地。
10: 心情无比激动，家乡的变化特别大，
11: 音乐会的也很震撼，家乡的变化我感觉很自豪。
12: 一起唱歌感觉真的是太感动了，它不仅是有大自然的晚风和虫鸣，还有大家情绪的共鸣，因为都是和你一样经历过同样青春的人呐。
3: 这场音乐会的热度从预约数据便可见一斑，本场音乐会的10000个预约名额在半个小时内抢完，其中60%面向省外游客，30%面向除毕节以外的省内游客，10%留给毕节本地群众。
13: 14号早上8点半已放票，外省的游客的票在14分钟之内抢完，毕节本地的在4分钟之内抢完，贵州本省游客的票是在

0: 30分钟之内抢完。外省游客中最多的是四川和重庆的游客，排在第三位的是广东、北京、天津、东北三省的北方游客，占到10%。一共有将近20个省份的观众抢到了门票。
1: 随着大地指纹音乐会的火爆出圈，大方县的餐饮和住宿业也迎来客流高峰。仅昨天，蛇江古镇就迎来4万多名游客，县城200多家酒店民宿的入住率超过95%。
2: 2017年开的第一家超市，2019年我们就扩宽了一间。开音乐会之前一个月大概毛收入5-6万左右，开了音乐节就生意就比较好，一天增加了50%左右。
3: 大方这个天气啊特别好，大方还有许多美丽又壮观的景点，比如宣慰府，还有麝香博物馆。
1: 一场山野音乐会让更多的人走进大方，从清凉气候到人文底蕴，还有大地指纹里安放的乡愁，星空之下万人同唱，既是游客奔赴的诗与远方，也是本地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
4: 在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为暑假中的孩子们组建起了一个晨跑团。孩子们大清早跑步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毛坪村看看。
1: 近日，铜仁市玉屏县90后村干部姚恒带着上百名孩子晨跑的视频走红网络，不少媒体转发报道。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村干部带100多名孩子放下手机去晨跑，放下手机的暑假有多爽等相关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与共鸣。姚恒凭什么能够让100多个孩子坚持每天5点半起床跑步？答案就藏在他一步步的组织和陪伴里。天刚蒙蒙亮，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的孩子们已经起床洗漱了。大约6点，大家陆续聚集到村委会的院子里，一场晨跑即将开始。
5: 今天是第一天来了吗？来了都要坚持啊！每天5点半起床，6点钟到这里。
1: 参与晨跑的人年纪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了3组，分别开启2公里、4公里、5公里的晨跑。说起组织晨跑的缘由，姚恒说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不喜欢运动，窝在家里玩手机。
6: 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的精气神提起来。
1: 去年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的孩子，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6: 一个的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还给坚持整个暑假都跑步的孩子发一套运动服。
6: 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
1: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13岁的杨远航今年加入晨跑团，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以前的他很少运动，而现在已经能够跑完5公里了。
7: 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比以前好多了。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加充实。参加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 此外，姚恒还教孩子们科学运动方法，组织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村里还开设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并教授画画、唱歌，丰富暑期生活。2年时间，晨跑团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人，增至今年的103人，还吸引邻村孩子及外省家长慕名前来体验。
6: 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
1: 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了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6: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他们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

0: 会成功，也才会成长。
1: 第十二届省运会羽毛球赛场上使用的赛事指定用球来自黔东南州锦频县的亚诗龙公司。由于赛事级羽球要提前半年备料，库存积压量大，承接订单的企业要面对一定的资金周转压力。当地农信联社精准送上信贷支持，解决了企业困扰。
2: 本届赛事指定的四号球有严格标准，单球重量控制在4.8克左右，转速等要适配高原赛场飞行。从原毛分选到试飞检测，全程需经过38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3个月，生产成本比普通羽毛球高出30%。
3: 赛事的羽毛球需要在提前6个月左右开始筹备原材料，在机械分选以外，我们还会增加老师傅对羽毛的弯度、粗细、白洁度严格的把关。
2: 体育制造行业普遍要面对订单季节性强、备货周期长、回款慢等经营难题。今年1月，锦屏农信联社针对亚诗龙库存占用资金多、优质原料遭遇涨价的双重压力，推出了存货抵押贷款服务。
4: 企业的流水1年4个多亿，光是成品就有8000多万在库存里面。我们通过存货抵押的方式来给他办理贷款，提前授信1900万，贷款审批放款3天时间就办理。
2: 以亚诗龙为样板，锦屏农信联社打造金融加体育特色服务，有力扶持县域体育产业。目前已为羽毛球、台球板面、运动鞋等8家涉体企业提前完成信用评级，累计授信4600万元。
5: 一方面提前摸排县域体育赛事订单、生产备货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呢，2026年，我们将完成辖内20部以上的涉体类中小微企业的走访工作，加大上游养殖户、下游经销商的金融支持力度，做到需求早对接，资金早到位。
6: 今年的三伏天共计40天，在这个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记者走访发现，在家电以旧换新、品牌让利、多重优惠带动下，空调、空调、风扇等消暑类电器销量持续走高。
7: 在贵阳市南明区的这家家电商场内，不少消费者正在向工作人员咨询空调、风扇等的型号与价格。
8: 我们空调增长50%，风扇的话增长27%，那冰箱呢增长35%，增长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服务方面呢，我们以人员时效服务和保障。
7: 今年上半年，这家品牌空调在全省销售量达到18万台，同比增长了7%，销售额达到3亿元。
9: 今年整体空调量较大的区域是铜仁、遵义、凯里，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只出现过一波小高峰，入伏以后购买需求放大，我们预安装量也是在6000套左右。
7: 品牌方也同步优化服务流程，将全省售后安装人员扩充至2600名，保障在购机24小时内机器即可送达并安装完成。
10: 总价4000多一点，全部补下来就是2800左右，很划算，很划算。
7: 今年以来，国家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叠加商场补贴等多重优惠，增强了不少省内消费者购买消暑电器的意愿。
11: 在这个以旧换新这个拉动下，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些空调还有风扇产品的话也是比较多的。这段时间来贵州旅行的人特别多，一些酒店、宾馆、民宿装空调的需求也比原来多。每年我们的6、7、8、9月份都是卖我们空调的旺季。
7: 数据显示，截至8月上旬，省商务厅已使用补贴资金21.59亿元，鼓励消费者换新消费222.96亿元，其中使用财政补贴资金6.8亿元，鼓励消费者家电换新113.07万件，产生换新消费46.49亿元。
6: 贵州各地牢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完善养老配套，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回应群众期盼。
2: 在铜仁市沿河自治县高山村新安装的100盏太阳能庭院灯，照亮了171户居民回家的路。
12: 现在太阳能路灯安装好了，路上亮堂堂的，
2: 当地供电局驻村队员和村干部把村里走了个遍，量尺寸、定点位，最终规划出一张夜间照明网，覆盖了村内主要公共区域的道路照明。
12: 井里专人管。

0: 府啊，将定期巡查的运行维护管理机制啊，确保为全村照明设施的长效稳定运行。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贵阳市官山湖区金阳街道云上社区养老服务站完成了整体升级，化解了老年人缺少活动场所的问题。
2: 我们在这儿很舒心，深深体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我们又活跃年轻。我们每个月至少安排四场的一些公益性活动，来丰富老年人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年以来，已经服务了10000余人次。
1: 目前，贵阳市民政局为206个社区养老服务站配备基础服务，持续补齐设施短板。贵阳市云岩区金仓社区充分激发居民内生动力，依托议事平台，居民们时常聚在一起讨论并决策社区内的民生事宜，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让老旧小区焕发新的活力。
3: 现在呢，你看哈，这环境好啊，我们大家出来也坐哈，也摆一下，也蛮有意思。
1: 近年来，该社区完成6个院落连片提质改造，完善基础设施，新增便民车位，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干出来的都是实际，广大干部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扶持项目，贵州省以及乡村旅游村寨，遵义市播州区茶山村紧扣红色茶山绿色发展定位，通过设立人居环境整治奖补基金，破解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村党总支以30000元村集体资金，撬动50余万元社会资金，发动村民参与庭院沟渠整治。
4: 目前呢，我们的路灯已经到位，还有农田方面，政府提供了一些杀虫灯。村容村貌呢，比之前改善的很多。
5: 经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武向东、王义斌、张传浩等8名同志进行任前公示，公示时间从2026年8月17日至2026年8月21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向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人民日报报道，贵州以技术创新推动酸汤标准化生产，校企联合攻关破解风味密码，同时创新都市休闲餐饮场景。如今贵州酸汤产业链完备，生产企业超70家，综合年产值破100亿元。工人日报报道，贵州依托深厚的饮食文化与浓郁的民族文化资源，借力网络热梗打造洋芋文创 IP，反差萌特色搭配沉浸式手工体验，广受游客青睐，把本土烟火气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1: 2026多彩贵州活力体育惠民消费券活动启动，共发放3000万元体育消费券，覆盖体育场馆、体育运动装备销售、体育培训等5大消费场景。消费者在线下合作商户支付时，可享受7.5折立减优惠。本次活动将持续至年底。
7: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6多彩贵州半程马拉松超级联赛第3站暨一道长通新能源威宁半程马拉松将于8月23号鸣枪开跑，赛道串联起草海生态公园等特色点位，充分展现威宁的高原生态与民族文化。近日，弦动中俄2026贵阳国际弦乐艺术周圆满落幕。活动以弦乐为媒，汇聚中国、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多国师生及艺术从业者同台交流，共演经典，搭建高水平文艺互通平台。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1: 欢迎来到飞扬长沙。
0: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2: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0: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2: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3: 把小朋友放来啊。
0: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2: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0: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2: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4: 泥片。
2: 叫什么？
4: 泥片。
2: 泥片。
0: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5: 爸爸，我把尼亚。
6: 哦，你看，哦，来，哦，把高帮啊，走，还在叫我哎，好，来来来，
0: 当地人称作尼加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

0: 来，来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三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啊，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海了，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对呀，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嗯，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子？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十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鲜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陈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啊，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
5: 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

0: 一块完整的农田。
1: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1: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1: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2: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1: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

0: 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1: 好啊，
2: 老啊，
1: 好，马歇，
2: 好，
1: 肉加起个板根，
2: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她要带我吃早餐。
3: 陈老师
4: 叫马歇。
3: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4: 好，
3: 一路，
4: 嗯。
3: 胡椒粉，
4: 嗯，
3: 一路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子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9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说能不能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呢？
0: 我不是主持人，对，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事

0: 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1: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
2: 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3: 徐老师好。哎呀、
1: 啊、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1: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3: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1: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3: 我也拍一张。
1: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拿来看。
3: 很好。
1: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是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3: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1: 是吗？
3: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这是糖葱薄饼。
1: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0: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3: 你看这边是传统，
1: 是
3: 前面是
1: 是是是，
3: 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1: 城市规划啊，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3: 你说绕的
4: 对，
3: 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0: 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
1: 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
0: 说吃的，
1: 找我肯定是对。
2: 对对对。

0: 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嗯，香香的。
1: 我说了，喉结又开始动，受不了，受不了。
0: 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2: 所以烤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0: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2: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啊，这门课就是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0: 对，
2: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0: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2: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0: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2: 是
0: 这地方
2: 薄荷城。哎，
0: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是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4: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嗯，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0: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2: 沙茶酱，
4: 从南阳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2: 这个是什么肉？也是咖喱味的，
0: 咖喱鹅肉馅。
2: 鹅肉，嗯，就是那个鹅，大鹅的那个鹅，嗯，这个有意思，嗯，好吃。
0: 今天我们吃的这两个东西，150年前。会很难吃到的，它更多的是汕头人闯南洋，在当地落地生根，又把他们适应的南洋风味带回故乡，实现了反哺。你能看到豆沙是中国的，但是冰球就不是中国的；你能看到肠粉是中国的，但是它的调味的咖喱就不是中国的。
2: 所以这是一种既是全球化的食物，又是在地化。
0: 对啊，
2: 就是这么说吧，就是汕头的洋气，与其说是洋人带来的，不如说是侨民带来的。
0: 是的，
2: 南洋色彩更浓。
0: 是的，
2: 所以我在汕头吃到的有一些和在马来西亚他在那个印尼啊、新加坡啊，哎，觉得有很更大的相似性，是吧？沙茶、咖喱，嗯，
4: 啊。然而，又是谁让那些远道而来的风味，一步步变成今天的本地味道呢？徐老师打了一个比方，
2: 在我看来，就像一个调酒师做的工作一样，关键是看调酒师他的功夫。他怎么把不同品味、不同品质的酒啊，能够调在一起，

0: 师都是高手。
1: 潮汕对配料是特别特别讲究，把潮汕菜做好，你一定要对所有的配料你要去理解它。倒拉梅会胖招生，就是那个猪油本来是厚的，拿去热它就会香。下那个鱼露啊，用热油还有热锅去爆出来，它就能激发出那种鲜香味道。
0: 在我看来，潮菜正是依靠本土并不断接纳，才形成今天一整套调味系统。这种融合和探索，今天仍然没有停止。用花生酱炒鹅肠，番茄海蟹配果条，新鲜黄花菜搭鹅血，如果不是亲自体验，很难想象这些味道如何组合到一起。但万变不离其宗，是时候带徐老师去了解最正宗的传统潮菜了。钟叔钟成全，我的老朋友。响螺被称为潮菜头牌，不仅因为食材难得，价格昂贵，也因为蛋白质丰富，肉质鲜甜。钟叔是业内公认的传统潮菜大师，他的白灼响螺刀工火候精到，餐盘中螺肉色泽如象牙一般，口感脆软丝滑。
2: 别人都会叫他响螺叔，做响螺的天花板就是这个意思，螺王，
3: 叫螺王，因为我做响螺做的比较多。
2: 没有响螺的炒菜就不能叫完整的炒菜，因为潮汕人对他的爱是无以复加的。
3: 响螺要趁着吃，
2: 好，
3: 好不好？
4: 好，那我先拍张照，好，
3: 手机上，
4: 让他们妒忌羡慕恨。
3: 来来来，
4: 对，来来来。
3: 最好我们的搭配呢是梅膏酱，这是我们最传统的。虾酱呢是香港引入的，
4: 我还更喜欢这个传统的。
2: 传统的啊。
4: 留点胃口，下面还有好几道呢。
2: 我一个人就能吃刚才这么多。
4: 那你吃啊。
2: 不，我现在在镜头面前要表现得特别克制。真漂亮。
4: 做这几道菜应该功夫很深吧。啊，
2: 真是传统菜。很多海外的归侨，他回来他会说，给我安排一个多少钱的一桌菜肴或者席，会迫使到出品人，他要想，我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高的钱？
3: 所以我们潮汕人出去，很多华侨他们也很能回来，就是家乡有味道在吸引他们。
0: 在钟叔这里，应该是徐老师吃得最尽兴的一餐，而且他很快将美味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
4: 现在说什么爱国了，爱家乡了，好像是一个观念的东西，不是。实际上这个东西首先是一个生理上的一个渴望，这个生理渴望就是这个胃，你的胃是永远不会背叛你，让你知道你的根在哪，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胃是第一个反应。
0: 离开潮汕前，我还有一个地方要去，那是个废弃了近百年的古港。我和本地向导约好，去菜市场吃点东西。这家餐厅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时刻吃饭的姿势。

0: 识让我感到好奇，但更吸引我的是锅里热气腾腾的猪脚。炖了6个小时，一整只猪脚肉已经酥软，外皮依然保持完整。手起刀落，每一块猪脚都滋滋冒着热气，连皮带肉的裹着汤汁，无论色泽、质地、气味，都写满了直白的诱惑。
1: 我以为我吃的肉太快了，他们比我还快
2: 啊！而且你看，他们每个人要的可能不止一碗。
3: 老板，加肉，
1: 无限续杯的感觉，嗯，就很爽。
2: 很豪气，在这样吃起来。
0: 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但向导私心告诉我，其实还有一种更传统的吃法。如果时间允许，它值得你稍作等待。

0: 来，陈老师，来。
1: 谢谢。
2: 泡沫箱中冷藏的猪脚卤汁遭遇热饭，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
1: 这个冷热交替的那个刹那，你在等待的时候，天然的那个食欲在拼命的往上攀升。嗯嗯，好吃的，真的好吃，
0: 好吃吧啊。嗯，
1: 我就感觉特别不特别熟悉的感觉，不是陌生的感觉。嗯，
2: 卤制好的猪脚滤出猪油，慢慢凝结成冻。猪脚的蛋白质分子交联在低温下形成更加紧密的网状结构，口感比热吃更劲道 Q 弹。
0: 张陵呢是在清朝时期是特别繁荣的一个古港啊，很多这边尤其潮汕出去下南洋过番的这些人，通过这里呢是出到东南亚那一带去。
1: 华侨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
0: 对对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口。那这个港口呢，它就会带来一些码头工人啊，他吃了之后呢，有体力能够干活。嗯，
1: 而且呢，就是在比较好吃的情况下实现这个能量的补充。
0: 是是是。
2: 根据张新民老师的研究，100多年间从张陵古港出海的潮汕人超过100万。昔日的港口不在了，但当年的食物却保留了下来，同样流传至今。还有一种叫米浆好饮的，它是猪脚饭的灵魂搭配。
0: 陈老师，你会看到上面飘的这个黑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才是这一碗好饮的一个精华所在，叫米浆醪。这个东西它的原材料呢，用的是豆腐渣，它要不断的翻炒，这个过程也要2-3个小时。
1: 一个猪脚饭，一碗好饮，同时上，
0: 同时上来，对。
1: 它的营养搭配是非常均衡的，
0: 是
1: 风味也是有海洋的，有陆地的，有谷物的，
0: 对，
1: 很鲜，
0: 很鲜啊。
1: 嗯，我要淋点鱼露在上面试试。嗯，
0: 那肯定鲜上更鲜啊。
1: 我读过一本书叫《食物语言学》，它文章里说鱼露闽南语发音类似于茄汁，茄番茄汁的那个茄汁、

0: 大概17世纪的时候，岭南潮汕人闯南洋，把这种东西带到了当地。但是由于它的造价比较高，所以很多英国人就，偷换里面的这个
1: 原材料，
0: 原材料，这个就是到了美国之后，大概是19世纪末，往里面加了大量的白醋和白糖，就成了今天的番茄酱。哦，所以我不知道用这个蚝蘸这个番茄酱会是什么味。
1: 您可以试一试，
0: 我来试一下啊。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1: 我也来学学郑老师。
0: 那还是雨露更好一点，尽管他们都叫 ketchup。 这个
1: 很奇妙，
0: 这是一个事故。
2: 一顿猪脚快餐，我和思欣吃了一个多小时。我决定四处走走，消消食儿。
3: 好吃，好吃，好吃，
0: 好吃啊！
3: 真的搞，
0: 谢谢。
3: 真的搞，又吃了一个。
0: 好，我来帮你摘一个。
3: 又放鸡了。
0: 给你一个。

0: 正值农历七月中旬，街道上香火缭绕。这是中国传统的中元节，在潮汕，这个节日非常重要。中国人祭祀，食物不能缺席。潮汕人的供桌上最常见的是一种红糖做的糯米制品甜果。这次潮汕之行最后一位向导正和家人一起制作甜果。100多年前，他的祖先正是带着甜果远渡南洋。陈耶，哲学博士，中元节回家祭祖一定要遵循古法。
1: 老师们喝茶吧。
2: 好好好，
1: 徐老师这边，
2: 哎，好，
1: 然后小青老师这边，嗯，喝茶啊，
3: 假呆，
1: 假呆，
2: 假呆，
3: 就是 tea，
2: 对啊 ，tea 啊，是这个意思。我还第一次喝炭炉
1: 是吧？这边很普遍
2: 的煮的功夫茶，对啊，现在都是新式的电炉，
1: 是都是电炉，
2: 都是电炉了嘛，啊，
1: 对。
3: 可能对中原的人来说，清明好像更重要一点。
2: 但是中原对潮汕人来说，中原是好像比清明有时候更重要。
1: 更重要。哦。
2: 所以我第一次对中元节的了解是什么时候呢？是2000年，我去新加坡。嗯。我到新加坡的这一天就是中元节，啊，就是7月半嘛。
1: 对。
2: 我才知道哈，这什么节啊？然后他们告诉我说，哈哈，这个就是那当时我说潮汕人和闽南人带过去的，
1: 是是是。
2: 那么很多去了以后，就客死他乡，回不来了。那你要祭祀的时候，他有这样一个中元节。
0: 徐老师研究的是历史和文化，而我对中元节相关的食物显然更感兴趣。
4: 老公老妈，老周公老周妈，让家己整个年轻啊，整三年啊，记得来过。
0: 比如这种应季水果，它一旦成熟会迅速软化，采摘时机需要特别精准。它甜度极高，香气沁人心脾，有奶昔般的流沙口感，但最佳赏味期只有短。

0: 短的24小时。
1: 这就是家乡特产了，叫菱芹。
2: 菱芹，
1: 菱芹，
2: 第一次见到。
1: 每年的大概是七月半，我们中元节都是七月半，
2: 对，
1: 七月半到八月半这一个月的时间就是菱芹的上市的季节，它其实很短，然后就会摘下来拜拜祖先。
3: 那我们就吃一下这个菱芹
1: 吧。吃一下，对。
3: 嗯，好吃。它的果糖非常丰富，
1: 很丰富。
3: 很甜。这个是南美的水果。18世纪中叶从泰国传到闽，传回潮汕，就是由华侨带回来。
2: 华侨带回来的。
1: 我在马来亚的一个姑婆家门口也种了一棵，她说她吃不到小时候在我们樟林吃的味道，因为长得不大，果子不大，有的还有点偏红。
3: 不同的风土。
1: 对，对。
2: 所以这个水果有点非常在地化，就是说它离不开它的乡土。
0: 菱芹学名番荔枝，热带地区都有生长。当年华侨从南洋带回果苗，潮汕的风土让它最终出落成独有的本地特产。远渡重洋在落地生根的菱芹，搭配来自泰国的棕榈果，用陈博士的话说，这道甜品是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重逢。
1: 啊，也讲各位呢，现在就来你们听。
4: 现在我爱吃是马来西亚，
1: 别找到了。
2: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好像一定要有一个物质载体。
1: 对对，
2: 你没有一个物质载体，你不可见，
1: 是
2: 吧，不可闻，
1: 对，
2: 不可吃，这个就变得很虚，
1: 很虚。
2: 所以我想食物也是一种语言，
1: 对，
2: 也是一种交往的语言。
1: 对对对对，
2: 这是从前大家在一个家族里面，从前在童年的时候大家共享的那段生活，那段记忆呈现出来。
1: 对对对。
0: 以前我对潮汕的宗亲情结有所了解，这次做客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们上承祖先下接子孙的故土意识。就像陈耶，虽然早已定居广州，但每逢重要节庆都会举家归来，好像只有这里才是他们的原乡。
3: 徐老师，哎，对，再来一张啊。哎，好，
2: 好，
3: 我发给你，
2: 摄影大师拍的。
3: 在潮汕人的眼里，食物也是凝聚的时，就是凝固的时间。
2: 是，我也感觉到，实际上潮汕人是很有时间感的。无论从食物，对自己的理解，它有一个很绵延的一个时间观。那么这个时间观就是和重视血缘关系有关，血脉。
3: 血脉。
2: 血脉就是一个时间嘛，就是穿越了历史流传下来。所以你说为什么很多老人最后要叶落归根，这个根一定是和你的原乡有关。我们说的像这些清明啊、中元节啊这些仪式，恰恰是通过一种象征性的一套礼仪让他们回家。
0: 过去我曾用美食孤岛来形容潮汕，并在这里拍摄了20集美食纪录片。
5: 潮汕文化别的我不敢说，但是作为饮食文化来讲，可以当之无愧地用海纳百川这样来形容。
0: 这次旅行对潮汕风味

我又有了新的理解。它就像一只贴满了标签的行李箱，那些花花绿绿的标签是潮汕人不停行走的脚步，而那只行李箱本身则是他们对故土的认同。

0: 无论历史多么波澜壮阔，最后落到餐桌上都是不动声色的一盘，更何况当下正是寒江竹笋最好的季节。
1: 这个最好吃，我甚至一个人能吃这一包。哎，太好吃了。你们还不馋吗？还在拍啊？赶快去吃吧。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恋爱互动，懂。

0: 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了！我的天！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0: 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别动！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彩。
1: 快点快点，准备好了。
2: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在开始。
3: 车车快跑，不快跑，
4: 车快冲啊。
1: 冠军，
5: 尖尖最棒！
6: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2: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0: 这是什么叮咚？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文冠就是活着了。
1: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
1: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0: 等着瞧吧。
3: 这很快，
4: 追风二号太快了。
0: 我赢了，我是冠军。
1: 恭喜条条，追风二号真棒呀。
0: 我是冠军。人家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5: 嘿，给你条条，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0: 芊芊，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5: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6: 小鳄还要玩。
7: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1: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5: 那是什么？
1: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0: 糟了，追风号